0: 精神精神啊！这打明儿个起呢，都给我把新长衫穿上，使出吃奶的力气，大家伙啊，一块把生意给做红火喽！
1: 没问题。
2: 好。
3: 这时，宋怀仁从后门进来，王仁山的语调立刻就变了。
0: 今儿个我把话搁这儿，咱铺子里的人呐都算上，别净琢磨歪门邪道的，坏了荣宝斋的名声。
3: 宋怀仁的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硬着头皮从伙计们的面前走过，到账柜的抽屉里翻找账簿。荣宝斋的后院里，秦二爷把剃头挑子靠墙边放下，拿起挑子上的洗头铜盆交给李山东。
4: 爷们儿，劳您驾，给倒点水。
5: 我说秦二爷啊，回回都是我倒水，今儿个您说什么也得少收点了。
3: 李山东端着铜盆转过身，差点碰着从后门出来的宋怀仁。
5: 哎呦，副经理，哎，您让让。副经理，如今光复了，您的脑袋最该换换。
6: 怎么着，卸磨杀驴啊？不是你吃白面馒头的时候了。
7: 怀仁呐，你好歹也辛苦八年了，不成就好好在家歇歇日子，先别忙着到铺子里来。
6: 哎，东家，您这是让我走人？
7: 我可没这么说。
6: 哼。
3: 宋怀仁把账簿摔在窗台上，气哼哼的要往外走，却被张幼林拦住了。
7: 慢着，嘉禾商社的字画你先退回去。
6: 是。
3: 宋怀仁垂头丧气地来到嘉禾商社的门前，见大岛迎出来，他指指身后车上的字画。
6: 大岛先生，不是宋某不给您面子，是我们东家不让收，我也没办法，这不就给您拉回来。
8: 多谢宋先生，我知道您已经尽力了，十分感谢。
6: 大岛先生，我个人可以收购你们两张字画，不知先生是否愿意啊？
8: 宋先生喜欢什么拿走就是了，多少给几个钱就行，我们回国时还可以当作路费。
6: 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3: 宋怀仁从车上捡出了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又掏出五块银元递给大岛。
6: 啊，您也别嫌少，这说句不客气的，这都是中国的宝贝，反正你们也是抢来的，这几块钱就全当是我送你的路费吧。
8: 宋先生说多少就是多少，我同意。
6: 那您忙，我先走了啊。
3: 华北战区接手日军投降的受降仪式于1945年10月10日在故宫太和殿广场举行。张幼林作为北平商界代表应邀参加了受降仪式，见证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中国第十一战区第92军的官兵在侯静茹军长的率领下列队于太和殿广场，美军司令罗辑少将、华顿参谋长及英国、法国、苏联等国的代表也前来参加。10点10分，故宫北面的景山山顶上军号长鸣，受降仪式正式开始。紧接着太和殿主会场礼炮响起，军乐奏响。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将军站立在太和殿台基下的受降台正中，全场军民首先向抗战牺牲的烈士默哀。随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签署了投降书，呈递给孙连仲将军、根本博等5名日军高级军官，卸下随身佩戴的指挥刀，向孙连仲呈缴。在场的中国军民群情振奋。
6: 好，
3: 太和殿、午门、端门乃至天安门人潮涌动，群众 自发的欢呼。
1: 中国万岁，胜利万岁，
2: 中国万岁，
9: 胜利万岁，
10: 中国万岁，
11: 胜利万岁。
3: 声音响彻云霄。其中于1945年11月初至1946年1月陆续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老百姓迎来了短暂的和平生活。井上村光奉命作为日军代表也参加了受降仪式，完成了这一任务后回到寓所，他采取日本传统武士最崇高的死法切腹自杀，结束了生命。井上村光没有玩弄，手指蘸点水在肚皮上比划一个剖腹的样子，再请人将自己的脑袋砍下来。这类的花活，而是庄严地取下自己的佩刀，义无反顾地将刀尖指向自己，先竖着剖开腹部，然后用刀尖向右突刺，刺破了肝脏，鲜血飞溅到四周雪白的墙壁上，染红了他的军装。他倒在血泊中，享受着剧烈的痛苦，微笑着慢慢死去。在意识消失前，他的脑海中闪过了最后一个念头：
12: 要是没有这场战争，那该多好啊！
3: 井上村光的遗骨永远留在了北平，他的灵魂则漂洋过海回到故土，被供奉在靖国神社里。这些日子，接收大员们也纷纷从重庆飞抵北平。张乃光出任北平司法局的局长，与十多年前相比，他身上的秋八气少了很多，但骨子里似乎并没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北平司法局的大门口，张乃光从汽车上下来，魏东俊迎上去接过张乃光手里的提包。
6: 哎，局长，您这趟天津之行有收获吗？
13: 淘到宝了。
3: 两人一路来到局长办公室，张乃光打开提包，从里面拿出一个卷轴，小心翼翼地在办公桌上展开。
13: 还记得天津德信斋的贺掌柜吗？
6: 记得。
13: 我在古玩街遇见他了，他可是买卖越做越大了。
6: 这是他卖给您的？
13: 老熟人，还管点用。知道这是什么吗？
6: 不知道。
13: 怀素和尚的西陵圣母帖。
6: 哎呀，您的收藏品位可是越来越高了。
13: 哎，还甭说，收藏这玩意儿，只要上了道，就他妈的上瘾。
6: 这是日伪时期北平的汉奸名录和罪行摘要。
13: 你都看过了？
6: 看过了。哎呀，这帮认贼作父的畜生，这8年里罪行累累，有的人手上还有人命，罄竹难书啊。您看是不是尽早？
13: 不忙，先过一遍筛子，有用的先留下，我得慢慢的收拾他们。若是没什么用的汉奸，就赶快进入司法程序，该判刑的判刑，该枪毙的枪毙。
6: 是。
3: 这天上午10点来钟，琉璃厂上人来人往，见张幼林溜达着向荣宝斋走去，陈正科从后面撵上他。
6: 这您老没在家歇着呀？
7: 待着闷得慌，出来逛逛。
6: 这些日子生意不错吧？
7: 嗨，窝了8年啊，也该咱们挣点钱了。
3: 说着话，荣宝斋就到了。张幼林挥了挥手：“
7: 陈掌柜，回见。”“
6: 哎，回见回见。”
3: 荣宝斋铺子里有10几位客人在买东西，徐海、李山东成箱的往外搬笔墨。云生见张幼林进来，赶紧迎上去：“
14: 哟，东家，您来了。”“
7: 忙你的，甭管我。”“
14: 哎，来，您喝着。”
3: 抗战期间，除了上海分店，其余的几家分店都相继关了张。云生一直在上海坚守， 最近刚调回来当大伙计，

0: 他来到一位穿铁路制服的客人身边，那人手里拿着单子，焦急地开口：
1: 我们一共要800支笔，还有卷宗、信笺、信封。啊，这是单子，明天我派人来拉。
2: 好，我看看啊。哎呦，先生，这实在是对不住啊。哎呦，这几天要文具的客人太多了，我这一时给您凑不齐。
1: 哎呀，也是啊，排队的人真多。好吧，那我只好换一家了。
2: 哎，您别忙啊，您看这样行不行啊？今儿下午呢，我给您送一部分，您先用着。这三天以后啊，余下的给您一块送到，保证啊不耽误您使。
1: 能送货最好。
2: 这今儿个呢，你也是头一回来，咱们呢就算是认识了。往后啊，您用东西，这打个电话就成了，不用来回跑了。
3: 大伙计，这位先生要大宗的货，那这是单子，您看。
1: 好，您忙着，不耽误您生意了，我走了。
2: 您慢走哈，徐孩，送送这位先生。
3: 哎，先生您请。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118集。张幼林回到家后，跟何家碧正在说话，佣人兴冲冲地跑进了客厅。
6: 先生，太太，你们看谁来了？
5: 张幼林两人抬起头，向门口张望，只见风尘仆仆的张小璐提着皮箱走了进来。何家碧手中的茶杯哗啦一声掉在地上，身子晃了晃，险些摔倒。张小璐抢上一步，扶住了他。
7: 妈，我回来了。
6: 孩子，真的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吗？
7: 妈，是我，您不是做梦。
8: 小璐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我跟你妈很想念你呀。你做嘛啊，让爸爸好好看看你。
7: 哎，
5: 一家三口相对而坐，张小璐看着白发苍苍的父母，动情开口：
7: 爸妈，我也想念你们，这些年你们受苦了。
8: 还好还好啊。哎，小璐啊，这些年你在哪儿啊？
7: 啊，我参加了远征军，在缅甸打了几仗，这不现在啊，我复员了。
6: 天，我儿子居然也上战场了。这张家还没出过当兵的人呢。儿子，你打死过日本鬼子吗？
7: 那当然，还不止一两个呢。我开始当机枪手，后来长官说我有文化，让我去驻印军学驾驶坦克。缅北大反攻的时候，我是驾驶坦克参加战斗的，当时我已经是中尉军衔了。那一仗我们打通了中印公路，日军第33军全军覆没。
8: 干得好啊，儿子，真给你爸长脸。
7: 但是彼得表哥牺牲了。
6: 我们听说了，哎，命里该有啊。
5: 同一时间，宋怀仁正在家里独自喝着闷酒，他的小儿子凑过来想抓几粒花生米，却被他伸手打了一巴掌。
9: 去，滚一边去。
10: 妈。
9: 哎，快点啊，弄俩菜也这么磨蹭。
10: 你这是跟谁赌气啊？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菜也得炒熟了呀。
9: 妈，这些日子是门头沟的骆驼，倒霉透了，事事搓火。
10: 谁跟你过不去，跟谁干呀？别在外面生了气，回来跟我们砸法子。我还告诉你，北城那个维持会长金爷让政府给毙了。
9: 金爷还真给毙了？
10: 我早说什么来着，少跟日本人拉拉扯扯，得罪人的事不能干。 可你听嘛，现在崴泥了吧，赶紧想辙吧。
9: 妈的，怎么就没算计到会有今天？
5: 宋怀仁想来想去，觉得还得从张幼林入手，于是菜也没顾上吃，起身去了张家。这档口上，魏东训坐着汽车来到了荣宝斋的门口，他得意洋洋地从车里下来，私下里看了看，并没有急着进去。云生在铺子里看见后，忙热情地迎了出来。
11: 哟，这不是魏先生吗？哎呦，好些年不见了呀。
9: 云生，哦，瞧这架势，你是当了掌柜的吧？
11: 哎呦，您可真抬举我。这铺子里啊，现在人手少，我跟着王经理张罗。哎，得，您可是贵客呀，来来来，快请进呐。徐孩，赶紧到后头请王经理去，就说魏先生到了啊。
9: 哎呀，我有十几年没来了，还是老样。
11: 哎呦，这不瞒您说呀，这刚缓上来啊。日本人在的这些年呐，买卖难做呀，一直硬挺着，要不是光复啊，恐怕也熬不住了。来来来，您请坐呀。
9: 现在好了，抗战胜利，该享受太平日子了。
11: 瞧您说的，那也得常有您这样的大客人捧场，那买卖才能红火嘛。
7: 哎，您喝茶。
9: 哎，张小在吗？我还欠着他一份人情呢。
11: 哎，甭提了，那年呢，日本人打南京啊，一炮把铺子打着了，他就没出来啊，宋栓也跟着屋里头了。

0: 可惜了啊，还真守着铺子把命搭进去了。
1: 哎呦，魏先生啊，哎呀，稀客稀客呀，您今儿个过来怎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啊？
0: 嗨，我正好逛到这。
2: 宋怀仁来到张家，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张幼林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开口：
3: 东家，瞧在我多年为荣宝斋尽心尽力的份上，您就保我这条命吧。我当初真是悔不该跟日本人来往，我后悔呀。
2: 这时张小璐推门进来，不屑地瞟了宋怀仁一眼，坐到了沙发上。
4: 哎，你起来吧，我还有事儿，你先回去吧。
3: 东家，求您了。
5: 爸，您怎么还留他在铺子里啊？
4: 哎，这事儿啊，我也想了好些个日子了。这一提让他走呢，他就哭天抹泪的，都来了好几回了。哎，毕竟啊，是铺子里的老人，凭良心说呢，这十几年宋怀仁为铺子也没少卖力气，咱不能把事儿给做绝了。不过老天爷要是让他遭报应，那可谁也拦不住啊。小璐啊，我真想不明白啊，当初日本人的傀儡宪兵司令黄南鹏和警察局局长崔建初，如今这摇身一变又当上了国民政府北平县警联合办事处的正副主任，这算怎么当的事儿呢？
5: 我看呢，国共两党早晚得打起来，往后的日子可不会像您想象的那么太平
4: 啊。这是干嘛呀？跟日本人还没打够是怎么着？
5: 等着瞧吧，老爸。今天下午啊，我遇见赵三龙了。
4: 三龙？你没让他回来呀？眼下这铺子里啊，正缺人手呢。
5: 三龙投奔共产党了，跟吴雪谦在一起。
4: 这个吴雪谦拐走了我一个能干的伙计呀。也好，三龙自个儿也算有个前程了。
2: 从张家出来后，宋怀仁琢磨起东家的话来。回去可以理解为回家，也可以理解为回铺子。宋怀仁全当是后者，便向琉璃厂走去。路过汉文斋书店时，不巧碰见了陈正科。陈正科狠狠地朝地上吐了两口唾沫。
0: 呸呸，镇贼作父，不得好死。
2: 宋怀仁装没听见，加快了脚步。快到荣宝斋门口的时候，正赶上王仁山和云生陪着魏东训从铺子里出来。魏东训站在车门口又叮嘱了一遍：
0: 王经理啊，您别忘了我们局长的托付啊。
5: 您放心吧，有好东西啊，一定先给张局长送过去啊。有空您就过来。云生啊，这张乃光回北平接收了司法局了，像这种接收大员呢，我们还真不能怠慢呢。嗯，是啊。
2: 宋怀仁在一边听到这话，眼睛不禁一亮，阴沉了好些日子的脸上居然有了笑容。
0: 张乃光接受了司法局，哎呀，这是天助我也啊。经理啊，张乃光又回来了
5: 啊？是啊，这些日子有不少老主顾都回来了。
0: 那我跟他们联络联络，咱这买卖还得指着他们不是？
5: 嗯，那你愿意去就去吧。
0: 嘿，好嘞，保证三下五除二就把这老关系都接上，您就请好吧。
2: 接下来的几天，宋怀仁马

0: 不停蹄的东串西串。他的办事能力没得说，果然把以前的老主顾基本上都拉回了荣宝斋。他也一直盯着魏东训，接连请了三次，魏东训才勉强赏光答应跟他吃顿饭。在翠喜楼的雅间里，宋怀仁殷勤地给魏东训布菜，魏东训却没动筷子。
1: 宋先生，照理说我不该和你坐在一起，你知道吗？举报你的信可不少啊。
2: 魏先生，我也是没办法呀，日本人拿枪逼着你不干行吗？再说了，我们东家经理遇到事都往后缩，只有我豁出去当了出头鸟了，这也是为了荣宝斋呀。
1: 为了荣宝斋，这就是你当汉奸的理由吗？
2: 这是怀素和尚的西陵圣母帖，您瞧瞧。魏先生，咱们是老相识了，还得麻烦您在张局长面前多美言几句啊。西陵圣母帖，张局长不是从天津收来一幅吗？怎么又蹦出来了？这里边肯定有假。
0: 魏东俊不动声色的没接，宋怀仁把卷轴放在桌子上。
2: 这是孝敬您的，这件是宋徽宗的柳玉图，是我孝敬张局长的。这两件东西啊，是我们东家家传的宝贝，价值连城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天天，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节目的开场歌呢，我们听到的是1997年的一首歌，刘德华《中国人》。这一年，华仔唱着5000年的风和雨藏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的是笑容。飘零百年的香港，也是在1997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97年还有一首特别火的歌，任贤齐《心太软》。据说歌手齐秦曾经开车去西藏的路上，看到一个孩子一边放牛一边唱歌，以为是山歌，走近一听啊，发现孩子唱的竟然是任贤齐的《心太软》，可见这首歌曲当年的火热程度。分享到这首歌《心太软》。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你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1997年，王菲以6000元港币签约百代唱片，成为亚洲最贵女歌手。推出粤语 EP《玩具》和国语专辑《王菲》，成为流行音乐史上的留名之作。《暗涌》《约定》《人间》《你快乐所以我快乐》都是当年风靡一时的金曲，至今被奉为经典。这一年，王菲也生下了女儿窦靖童。很多年过去了，窦靖童也继承了父母的天分，成为乐坛的新生力量。分享到这首歌，来自王菲的《暗涌》。

1997年，这一年有新生命的诞生，当然也有人永远离我们而去。1997年，张雨生在回淡水途中发生车祸逝世，终年31岁。1997年的张雨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期许能够走出一条摇滚的坦荡大道。他还没有实现他的期许，就永远的逝去。接下来的时间，张雨生《大海》。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去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熊梓淇、阿伟、季贺兰、朱贺松合说的《拆对专家》。
1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3: 多开心呐！
12: 你怎么这么美呢？这用看吗？
13: 咱们都上电视了，你跟你爸打个招呼。
12: 嗨，我打什么招呼？你看不出来我苦涩个脸吗？
13: 哦，你怎么，你为什么苦涩？
12: 你是没听说吗？
13: 怎么了？
12: 咱们哥俩这期演完就没了。
13: 这期咱俩说完就不用咱俩人了。
12: 对呀。
13: 啊，
12: 咱哥俩得留下来。
13: 咱们俩得留下来呀。
12: 对呀，
13: 我们不走，他肯定会让咱们走。
12: 多新鲜呢！咱给他们俩挤兑走了，咱不就留下来了吗？
13: 那这地儿不是咱俩说了算呢。
12: 我有办法啊。
13: 你有主意啊？行了，你行了，阿金，你够了，这都什么火烧眉毛了？

0: 要给我掏耳朵？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抖这个破包袱？
0: 你能气死我？你说主意呀、啊！哦，他叫耳语，不是个人，
1: 明白了吗？
0: 哎，这主意太棒了，太棒了！
1: 给他们喊上来，
0: 哎，
1: 复习，
0: 哎哎，
1: 巩固，
0: 哎哎哎哎，
1: 来来来，
0: 哎哎哎。哎
2: 哎，老师好，
0: 你们好，
1: 你好，辛苦辛苦，
2: 大家好，
0: 你们好。哎，
1: 首先来说啊，先得恭喜你们俩人，
0: 恭喜恭喜！
1: 上一期相声表演的特别的完美，这次呢，把你们哥俩喊上来是想跟你们说个事儿。
0: 哎，
2: 什么事儿？
1: 这期呢，我们哥俩演完呢，就回去了。
3: 你们俩要走了？
0: 我们走了，
1: 不让演了。
3: 走了，难过，
1: 这是难过吗？
3: 我难过的时候想笑。
1: 不是，你是做了嘴角上扬了吗？
4: 老师，我还想跟您学逗哏呢。
3: 对，我还想跟你学捧哏呢。
1: 他还想学习。
0: 他们俩要跟咱们俩学相声。
1: 我们呀。要走了，
0: 要走了。
1: 但是下期节目呀，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0: 哎，我们已经把那个作品创作出来了，
1: 送给你们了。
3: 哎，太好了，
0: 真的，送给你们俩。
3: 正好不知道下期演啥呢。
0: 哎，
1: 甭客气啊，我们哥俩给你们展示一回，
0: 让您看看，
1: 你们学下来，
0: 哎，
1: 就是你们的了。
0: 行、
1: 哎、行吧，
0: 你们先感受一下这个相声，
1: 感觉一下、啊，
0: 感受一下这个段子啊。哎，
1: 谢谢大家伙儿的掌声鼓励。
0: 哎，感谢诸位。
1: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来说呢，必须得多知多懂，
0: 什么都得明白一些。
1: 你行吗？
0: 您看您聊什么了？
1: 问你个问题。
0: 你说，
1: 如果说有一天，
0: 嗯，
1: 你走在这个原始森林当中了，
0: 原始森林里边了，
1: 碰见眼镜蛇了，你会怎么办？
0: 跑啊！还等吃完饭再走啊？
1: 你跑得过蛇吗？
0: 我跑不过蛇。
1: 你蛇那个蠕动的能力多快呀！哦，
0: 蛇太快了，
1: 对呀，
0: 跑不过他，
1: 怎么办？
0: 我跟他搏斗。
1: 你打得过吗？
0: 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了，等死。
1: 等放弃了？
0: 那你怎么办？
1: 制服他。
0: 哦，把制服穿上。
1: 你是觉得你蛇怕什么制服啊？
0: 你不说制服他吗？
1: 降服他。
0: 哦，怎么降服他？
1: 我教给你。
0: 你有主意？
1: 出门的时候多带点东西。
0: 带什么呀？
1: 带着一把雨伞，
0: 告诉他我是佛山黄飞鸿。
1: 哎，一定要冷静下来，
0: 一定要冷静下来，
1: 以免打草惊蛇。
0: 千万不要打草。
1: 哎，这是把雨伞拿出来，
0: 嗯，
1: 拿着雨伞对准那眼镜蛇，
0: 嗯，
1: 啪，就这一下，
0: 怎么着？
1: 把他眼镜打掉。
0: 我去你的吧！
4: 哎呀，
2: 太好了，老师，
3: 太好了，
1: 看明白了吗？
2: 看明白了，
0: 看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1: 你们哥俩，
0: 哎，
1: 展示一回，
0: 哎，你们俩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啊、
0: 你先说一段，说一段，
2: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0: 咱排排，
2: 来吧，相声外行熊苦哭，
3: 相声外行王复喜，
2: 哎，感谢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啊，
3: 谢谢。
2: 下面由我们的哥俩给大伙儿说段相声。
3: 没错，
2: 哎，说这相声演员呢，就讲究多知多懂。
3: 对，我们知道的多，所以说的多。
2: 哎，那我现在问你，如果有一天你走在这个森林里边啊，你突然间看见一只眼镜蛇，你怎么办呢？
3: 眼镜那样蛇
2: 啊，
3: 那怎么办呢？
2: 你就把那个雨伞从包里拿出来，啪，就给他眼镜打掉了。
3: 啊，去你的吧！没笑，没笑啊。
1: 不错
0: 啊，
1: 不错
0: 啊，
1: 但是
0: 对
1: 细节方面有欠缺，
0: 这个节奏啊和这个尺寸上边还得调整调整。
1: 我再跟你说说，
0: 咱们还得规划一下这个话怎么说。
1: 你疯了呀？
0: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能让他说话呢？
0: 我不能让他说话。
1: 他在舞台上就是一个活道具，你明白吗？
0: 活道具？
1: 相声舞台有四大道具。
2: 嗯，不知道。
1: 醒目、扇子、手绢、捧哏的。
2: 哦，
1: 观众朋友们是咱们的衣食父母
0: 啊，
1: 咱们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明白吗？
2: 明白了，
1: 明白了，
2: 明白了。
0: 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你站在这个相声舞台上，你过分的紧张了。 是我相声舞台最忌讳的就是紧张啊、哦！你走到这舞台上，你得放松啊！
3: 我放松，
0: 你得放松啊！嗯，不是你起，你起来，你起来！我让你精神放松，没让你的肉体放松。
3: 我精神一放松，我肉体就想放松。
0: 你的肉体太松了。咱们捧哏演员站在舞台上很重要，你知道吗？
3: 那怎么个重要法？
0: 你想那于谦，哟，于谦、于老师，还有那个孙越，呀，这都是捧哏演员吧？嗯、你就这么想，岳云鹏要没有孙越，他出得来吗？哦，
3: 那你这么说，那岳岳哥是孙越老师生的呀？
0: 不是这样。说能生出那个吗？你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你在台上站在舞台上，你站在这捧哏，你得说包袱，你得说笑料啊！你把刚才那啪打折那你拿过来搁你嘴里说出来呀、
3: 啊？那人家逗哏都抢包不合适啊！
0: 这有什么不合适？你想你是大网红啊，纯情阿伟呀、啊，
3: 人家长得帅呀、啊，
0: 但是你比他挣得多呀。现在网红比明星厉害呀，是不是？你这模样，你想，你看看你这个眉毛，你看看你这个眼，
3: 下看吧，
0: 你看看你这个鼻子，你别看吧，你看你看前面，你看前面，你看前面，这样啊，你闭上眼，自己想自己有多厉害，闭眼自己想，好，想的太多了，
3: 我还没想呢，
0: 你敢想就证明你太多了。
3: 那我怎么办、啊、
0: 就是把话抢过来，你先说包袱就对了，就记住一个字儿，欺阳抢、啊、
3: 明白了吗？
2: 明白。哎，这样、啊、我这边调整完了，
1: 我这边也给他说了说。
2: 哎，这俩人再合作一次。
1: 哎，就看那个默契程度。
2: 太好了，
1: 再试试。
2: 哎，再来了啊、嗯、啊，来
0: 抢、哎
2: 热情的掌声、
3: 哎、感谢。
2: 哎，假如说有一天你走在这个森林里边，你看见一只眼镜蛇、哎、
3: 眼镜蛇，我啪把它眼镜打掉。
1: 谁让你说我词了？
3: 我说你词怎么了？
2: 那是我的包袱，
3: 写你名了。怎么你词我就不能说呀？
2: 这逗哏我这绝。
3: 你逗哏怎么了？
2: 你看啥呀？
3: 我看你怎么了？
2: 打架呀？
3: 打怎么了？
2: 干什么？干什么？哎呀，道歉！哎呀，这绝我不摸，我是李飞。
1: 激动，
2: 我是绝，
3: 麦都都吸掉。
1: 激动，激动，激动，
0: 暴躁了。
1: 你怎么咱的词让他说了呢？
2: 不知道呀，我
1: 就这一句最重要了，抖这么一大包袱，全给人家了。你可废物死我了，
2: 那我怎么办呀？
1: 得了，我再教你个法子啊！如果你觉得你压制不住他的时候啊，你就啊，唱歌。
2: 我唱什么歌啊？
1: 你什么音儿大，你唱什么呀？
2: 那我就往大了唱。
1: 你实不行，你做个鬼脸都行。
2: 做个鬼脸，
1: 你只要把观众的目光吸引到你这儿来了，这不就是你的舞台了吗？哦，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哎。
3: 我刚才表现的还行吗？
0: 废！你说话声音太小了。哟，他一说话，他声音在这儿，你声音在这儿，这一会儿你说不过他，说不过他你就喊。
2: 我盖舞台，
0: 喊不过他你就唱，你唱不过他你就叫唤，你就把观众的视线引到咱们这儿来，咱们不就成功了吗？观众看你呀。
3: 是哪种叫唤？
0: 就长啪，就暴躁，就暴躁像。
3: 我以为是，那不这这。
0: 好，哎，明不明白了？
3: 明白了，
0: 是这意思啊。林先生，哎哎，我这边调整的差不多了。
1: 我也训斥过他了。哎
2: 呀，这个词有点过重了，过重了，谈不到
1: 训斥。不应该这样，
2: 谈不到。
1: 啊、你试试，
2: 哎，再来了，
0: 啊、再来了，嗯。
3: 谢谢。
2: 说这个相声演员呢，
3: 我把他眼镜打掉，就是那个什么独斗、
2: 哎、你说话了吧？
3: 我说话怎么了？
2: 没到你的词，我是绝，
3: 我就想说，
2: 你干什么的呀？
3: 你看我只是一个
2: 想问他的问他要见你，你干什么了？
1: 不
5: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拆对专家是来自于熊梓淇、阿伟、靳赫兰和朱鹤松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李涵、迟永志合说的现代病。
6: 谢谢，
7: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6: 谢谢各位，
7: 心里特别激动，
6: 看得出来。
7: 尤其作为相声演员来讲啊，说相声那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事情。
6: 说得真好，
7: 问你啊，什么事儿对于你来说最重要？
6: 哦，你问什么事儿对我最重要？
7: 对了，
6: 那就是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呐。我就是一个小演员，用我略显稚嫩的表演给您带去一丝欢乐的同时再增加一点知识性，就是我最重要的事。
7: 说实话，
6: 多挣点钱。
7: 你实话实说不行吗？啊，这挣钱重要啊，我认为啊，健康才是最重要的。等你老了一身病，要钱有什么用啊？
6: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都没想我活得多惨呢。我，
7: 你不会年轻时候注意一点吗？
6: 我注意什么呀？我
7: 他这人啊，有许多不良的生活习惯。
6: 你说几个我听听。
7: 这天啊，居然还开空调，您听听。
6: 他怎么了？都开空调啊？
7: 他开冷风啊。
6: 啊，我们家热，你管着吗？
7: 是开冷风也行，人都建议在这个26到28度最合适。老跟他似的，开的负4那不行，你知道吗？
6: 我们家跟冰箱住着是吗？
7: 怎么了？
6: 谁家空调开到-4啊？
7: 我不知道多少度，
6: 24度，
7: 那也比这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6: 低点低点，
7: 时间长了体内受寒。有那拔过罐的朋友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罐里的都是水，
6: 就是寒气。
7: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哎，拔的这脑门嘬出一罐子水来，你知道吗？要多少有多少。
6: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7: 我没那么说呀。
6: 谁拔罐子拔脑门啊？你看各位哪位大街上脑门子上顶一个罐子印？
7: 美少女战士。
6: 美少女战士。
7: 对了，
6: 水冰月。
7: 没错，
6: 人家脑袋上顶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那好看吗？我是不是得这么跟人说呀？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7: 不是，抱歉啊，怨我说错了啊。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看见了吧？
6: 我说咱别提这积水的事儿，行不行？
7: 必须得平时注意注意啊。
6: 注意什么？活的没那么细致。
7: 告诉你啊，假如平时不注意，到老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6: 什么现代病？
7: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的疾病，可能暂时啊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健康。
6: 不明白，
7: 来看他嘛。啊，迟永志，
6: 我怎么了？
7: 除了这个傻、痴、呆、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6: 我都这样了，我还有勇气活着呢？
7: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6: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7: 这叫什么道理？
6: 谁傻呀？
7: 让你引起重视。
6: 重视什么呀？我有什么病？我
7: 最直观的啊，沙发腰、屏幕炎、耳机聋。
6: 我器官都成精了，我。
7: 你不了解、啊。
6: 你说这是我的病吗？
7: 都有。
6: 那什么耳机聋，这跟我有关系吗？
7: 只要一出门啊，必须戴个耳机。
6: 这你不能光说我。
7: 怎么了？
6: 很多朋友出门也爱戴耳机。
7: 他跟一般耳机不一样。
6: 怎么了？
7: 不是那小的。
6: 那
7: 大个儿的。
6: 那个音质好。
7: 戴耳朵上啊，特别舒服。
6: 对对对。
7: 还夸呢嘛。
6: 夸什么呀？
7: 我这个耳机用得好。
6: 你放下吧，放下吧。夸什么？我这耳机都糊嘴了，哪儿好啊？
7: 是不是这么戴的？啊，就这。关键没有公德心啊。
6: 怎么了？
7: 出门上班坐公交自己听见不完了吗？放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时间长了耳膜受损，都听不见自己唱的是什么，导致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
7: 唱歌跑调。
6: 谁说的？
7: 他还不觉着，你就是唱歌跑调。
6: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7: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你知道吗？
6: 谁说的？哎
7: 呀，这就闭嘴吧。哎呀，
6: 是吗？
7: 这还不发现呢？耳机该摘就摘了吧。
6: 行行行，我摘了不就完了吗？
7: 对呀、
6: 那这个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什么事吧？
7: 只要一到家啊，屁股不离沙发。
6: 哎，这你不能光说我。
7: 怎么了？
6: 很多朋友也爱坐沙发呀。
7: 他家那沙发特别好吗？往里一坐，
6: 噗呲，哎呀，
7: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6: 什么？
7: 还夸呢吗？
6: 夸什么呀？
8: 我这个沙发用得好。哎呀，
6: 我那就是坐耳机上了，我那个。
7: 坐耳机干嘛呀？
6: 沙发也太软了，
7: 特别舒服呀。
6: 那我要出来，我爸妈是不是得往出蹬我呀？
7: 不用，把你媳妇叫过来，往里一蹦，噗，你就弹出去了。

0: 我们家沙发还有弹射功
1: 能。我一定会回来的。
0: 行了行了行了，不是你回来吧，回来吧。
2: 干嘛呀？
0: 我不坐沙发不就得了吗？
2: 时间长了啊，
0: 对这腰就是损害。哦哦哦，久而久之。

0: 行了，不是你回来吧？
1: 干嘛呀？
0: 我不坐沙发不就得了吗？
1: 时间长了啊，
0: 对这腰就是损害。
1: 哦，
0: 久而久之，你这个腰肌就不太好了。
1: 我知道，
0: 你这个腰，蚊香，打一阵儿，
1: 蚊子
0: 刷一会儿，
1: 电蚊拍
0: 弄一把，
1: 鲜血，
0: 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你？啊，玩手机玩游戏呀、啊？哎，每天就拿这手机啊，离眼睛越来越近。拿着还夸呢吗？
2: 我这手机就是好。
0: 不是，我没说这话呀。
1: 一会儿你也得说这个。
0: 有没有？
1: 我们家什么东西都护嘴是吗？我这玩会儿游戏怎么了？
0: 怎么不行啊？
1: 你不懂
0: 啊？
1: 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啊？
0: 是，
1: 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0: 对，
1: 我必须得超过他们
0: 啊！
1: 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
0: 啊
1: 玩一宿。
0: 那还行。不是什么
1: 啊？
0: 睡觉前玩一宿，
1: 不是玩一会儿，
0: 那也受不了，知道吗？对眼睛都是损害。过去还知道，咱做个眼保健操。我这一看，在座戴眼镜的不少。你看魏健老师、
1: 啊、
0: 王文念老师都戴着眼镜。
1: 戴眼镜
0: 说明什么？现在不做眼保健操，
1: 哪有时间？人家那么忙。
0: 现在没事吧？
1: 现在没事。
0: 这就来呀、啊，听我口令做一回，
1: 跟着你做一回，
0: 都来一回嘛。
1: 啊，行啊，
0: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跟着他做。第一节，
1: 哎，
0: 挤按清明节，闭眼。
1: 别闭眼呐、啊，闭眼我就睁不开了。
0: 怎么了？
1: 第一节叫什么名？
0: 挤按清明节。
1: 怎么说话呢？这是你。不是，你这也不能叫这名啊。
0: 我记得什么？
1: 那叫挤按清明学。不叫清明节，
0: 就这个位置吗？
1: 哎，对，
0: 还有别的呢？
1: 还有什么呀？
0: 按揉太阳穴
1: 啊，这儿
0: 风池穴
1: 后面，
0: 四白穴
1: 对，
0: 干洗脸
1: 哎呀，
0: 很多的环节。
1: 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
0: 你不知道、
1: 啊，
0: 现在我这眼神也不是很好，我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1: 啊，
0: 我也没辙。
1: 眼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啊，我脸呢？
0: 哎，
1: 我看不见脸了。
0: 哎，行了，
1: 我脸呢？
0: 永志，
1: 哎，脸呢、哎？
0: 可以了，
1: 脸呢？
0: 可以
1: 呢？
0: 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啊，这还不注意呢？
1: 注意，
0: 就这生活状态，
1: 我
0: 坐着这沙发，
1: 哎，不是，
0: 玩这手机
1: 啊，
0: 走路都步履蹒跚。
1: 我是，
0: 你再放个音乐，
1: 哎，
0: 哒哒哒哒哒噔，
1: 不是，哎，
0: 哒哒，
1: 李涵，不是李涵，你等，你听，
0: 哒哒哒哒，
1: 去，
0: 过来，干嘛呢？你这儿
1: 怎么了？
0: 什么形象这是？
1: 废话，你什么形象？我都成僵尸了，
0: 这还不邪乎呢？
1: 太邪乎了！
0: 比这邪乎的还有呢。
1: 什么事儿啊？
0: 就他这样啊，啤酒一喝喝半宿，
1: 有没有？
3: 我错了，
0: 追剧一追半宿，
3: 我不对，
0: 蹦迪一蹦半宿，
1: 我改，
0: 心脏一跳半宿，
1: 我应该这么做。我觉得我应该跳一宿。
0: 你知道你这生活状态耽误了什么吗？
1: 耽误什么
0: 啊？
1: 耽误给广大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一个
0: 说实话，
1: 耽误挣钱了。
0: 你就这套头是吧？啊，这个生活状态啊，耽误的是跟家里人的交流，错过的是窗外的美景，最终影响你身体的健康。
1: 是吗？
0: 当然了。
1: 您别看哈、啊，这孩子岁数不大，说出这话挺有道理。
0: 对呀、啊，这叫听君一席话，
1: 胜养十年猪。
0: 那
1: 说话呢？胜读十年书，
0: 这还不改呢？
1: 啊，
0: 不是，别再一宿一宿的玩了。
1: 我知道，你别老光说我、啊，我有原因。
0: 什么原因？
1: 我是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手机的。
0: 你跟我说呀，我有办法解决失眠啊。
1: 这您都有办法？
0: 当然了，
1: 你赶紧给我出一主意啊！
0: 睡觉前
1: 啊，
0: 主要是不够放松。
1: 哦，
0: 先洗个热水澡啊！
1: 哎，好，
0: 这行不行？
1: 这没问题。
0: 当然注意 啊，水温不能太烫。
1: 没事，我不怕。
0: 不，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1: 对，
0: 但是这个水温呢，
1: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呢，
0: 就比这体温高一点就行。
1: 哦，行，
0: 明白了吧？
1: 好，行，
0: 这能睡着觉啊？
1: 那我要是还是睡不着呢？
0: 那你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
1: 不行，睡不着。
0: 放空大脑，心里数羊。
1: 睡不着，
0: 戴耳塞，戴眼罩，喝牛奶，喝中药，肯定有一招能适合你。
1: 不是，这些办法我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0: 那也没事啊。
1: 怎么呢？
0: 天儿该亮了。
1: 天儿，我跟你逗了吗？
0: 废话，这得循序渐进，哪能一下就成
1: 了？那你给我出一快点的办法。
0: 快的也有。
1: 什么办法？
0: 这样 啊，给你准备一张特制的大床。特别的舒服，
1: 这个听着靠谱。
0: 厂里你还得夸呢。
1: 我夸什么呀？
0: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1: 去你的吧。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1: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0: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2: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0: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3: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0: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4: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5: 一起来听由贾旭明、张康为您带来的《聪明的小明》。
6: 同学们好，
7: 同学们好，
6: 表现真不错。上课，
8: 报告，
6: 等我，
8: 报告，报告。
6: 小明同学，
8: 哎，
6: 为什么迟到了？
8: 老师，我睡过了。
6: 不要给自己老是找理由，好不好？老师一直教育你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努力怎么能行呢？对不对？
8: 老师，我觉得你说这句话有问题呀。
6: 这有什么问题呀？
8: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6: 嗯，
8: 种下去一分，刨出来还是一分，种它干嘛呢？
6: 老师跟你说的是付出才有回报，你跟我这算付出回报学的是不是？啊，你这。
8: 哎，
6: 不要给自己找理由啊！
8: 哦，
6: 来，把作业拿出来吧。
8: 没带。
6: 天哪，小明，你上学来迟到，老师就不说你了。你来上学，作业本都不带，你带什么来了啊？
8: 我带了一颗勇敢的心。
6: 跟老师说实话，到底是没带。还是没做，
8: 没带，
6: 这还行。
8: 的原因是没做。

0: 这不一样吗？啊，你果然带着一颗勇敢的心。那老师就当着全班同学考验考验你好不好？来，检查检查，起立。
1: 哦，
0: 当着咱们全班同学来用但是来造句。
1: 用什么？
0: 但是。
1: 鸭蛋是白色的。
0: 我的天，哪个蛋是啊？
1: 哪个蛋都是，
0: 还哪个蛋都是。老师说的是虽然但是的但是，听不懂吗？
1: 哦，
0: 行行行，好吧，用虽然但是来造句吧，来来。
1: 虽然但是白色的，
0: 虽然但是白色的。好吧好吧，就我们不考你的造句了，好吧？
1: 哎，
0: 哎呀，我们来一个仿句练习吧，来。
1: 什么叫仿句练习呀？
0: 就是老师说一个句子，你跟着老师句子的样子再来一个就行，省得你伤害到老师。
1: 哦，
0: 好不好？
1: 哦，
0: 听好了啊。要深情。如果说每一滴水都代表一份祝福，那我便送你一片海洋。
1: 好，
0: 哎呦，真的不用不用，是不用夸老师，主要听你的。
1: 那我试试，老师。
0: 对，
1: 如果每一朵鲜花都代表一个祝福，我愿意送你一个花圈。
0: 什么？
1: 花篮？
0: 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这什么叫花？就花篮？
1: 花篮？
0: 花篮？好吧。
1: 花篮？
0: 好吧，好吧。哎呦我的天哪！你这个孩子这能耐太强了。我再考考你别的吧，好吧？
1: 还考啊？
0: 考一考偏旁部首吧。
1: 哎，
0: 好不好？老师跟你说一个词，听好了啊。
1: 嗯。
0: 江河湖海，跟大家说说有什么特色？
1: 都有三点水。
0: 哎，这就对了。为什么江河湖海都有三点水？就证明中国的汉字只要有三点水的就一定有水。
1: 老师
0: 啊，
1: 沙漠
0: 啊，是沙漠，它也是绿洲消失以后才形成的沙漠。
1: 那你说一定有水。
0: 好，老师说的不够严谨，老师重说好不好？啊，那就是说汉字里只要有三点水的就一定和水有关系。
1: 哎老师
0: 啊，
1: 我想起一个汉字
0: 啊，
1: 也有三点水，
0: 是，
1: 但是我想不到跟水有什么关系呀。
0: 哪个汉字？
1: 滚。
0: 宝贝儿，虽然你有辱骂老师的嫌疑，但是老师不怪罪你，老师还得教育你。你看啊，这个滚字形容的就是江水奔流而下的感觉。听没听说过一句话，滚滚长江东逝水。
1: 哦，
0: 行了，既然这么聪明，来吧，啊，给大家举一反三，能不能再说几个都是相同偏旁部首的四个字的词？老师现场考考你，来说，你不是聪明吗？
1: 怎么样，中。哼呵哈嘿，
0: 开始用双截棍儿。
1: 哼呵哈嘿，
0: 开始用双截棍儿。
1: 哼呵哈嘿，
0: 开始用双截棍儿。
1: 哼呵哈嘿，
0: 老师在这夸你呢是吗？啊，还唱歌？来，行，四个字可以，来五个字的小明有吗？五个字的，
1: 折扣拼抢拍。
0: 六个字的有没有？六个字，你知道六个字行吗？
1: 铜铁膝盖美女。
0: 我的妈呀，我还难不住你了。八个字的有没？八个字的。
2: 哈哈哈哈。
0: 八个字的。
1: 哦，妈咪妈咪贝贝火，妈咪贝贝火，哦，妈咪妈咪贝贝火，哦，妈咪妈咪贝贝火。
0: 祖宗，你坐下吧，你作业完成的特别好，
1: 还差二十个，
0: 不差了，你这举一反三的能力太强了，我的妈，我们今天。
1: 哎呦，
0: 你不要煽动大家，我告诉你啊，老师是不会输给你的，知道吗？我们今天学点新内容，我看你还行不行。来，各位同学，谁能告诉我诗仙是谁？非常的聪明，看看这表现啊。来，谁能告诉我诗圣是谁？太棒了你们。来，谁能告诉我诗王是谁？
2: 先知
0: 金毛狮王是吗？金毛狮王是吗？啊？
2: 不是啊，
0: 不是。
2: 那狮王，我想想，是啊，我知道狮王是谁了。
0: 狮王是谁？
2: 辛巴。
0: 你这不是动画就是武侠啊？狮王是白居易呀、啊，宝贝儿。
2: 白居易是谁呀、啊？
0: 狮王啊，
2: 我跟他不熟。
0: 你跟谁熟啊？
2: 我跟李白熟啊。
0: 你跟李白熟？
2: 跟李白的诗我都会。
0: 口出狂言，还李白的诗你都会？来，给大家背一首李白的诗好不好？老师随便点一首，《早发白帝城》背给大家。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夜半钟声到客船。飞流直下三千尺，一行白鹭上青天。
0: 哎呀！好啊！哎呀，连我都快以为这四句是一首诗了。那早发白帝城是这么背吗？
2: 那怎么背啊？
0: 啊，早发白帝城是的，第一句是什么？朝辞白帝彩云间是对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疑是银河落九天嘛。啊，不是，荆州已过万重山嘛。老师都让你给带沟里去了，知道吗？
2: 老师，你背的歌有啥用？你背的那么好，刚才一个鼓掌的也没有啊，对不对？
0: 不是，老师是教你文化知识，是来教你要掌声的吗？对不对？
2: 你看我刚才背的那个多有意思呀！
0: 那有什么意思？我正还想问你，那些东西都是从哪儿学的呢？都是
2: 网上学的。
0: 网上学的。
2: 网上好些这种诗呢，有上句有下句，特别有意思。
0: 还特别有意思。
2: 对。
0: 老师现在就考考你，老师说什么都能对得上来吗？
2: 那对得上来，对不上来，得看他们愿意不愿意听。
0: 你不用煽动他们，我告诉你啊，老师现在今天就考考你，我还让你给难住了。我唐诗三百首看见了吗？我的妈呀，来吧，床前明月光，
2: 光不楞登舱，
0: 举头望明月，
2: 哐铃铃哐，
0: 干嘛呢？啊，不是鼓就是锣，你在这耍猴呢是吧？
2: 猴年到了吗？
0: 猴年老师跟你对诗，你要对词儿。好雨知时节，
2: 出门就湿鞋。
0: 随风潜入夜，
2: 我要把烟戒。
0: 什么时候把烟抽？
2: 烟花三月下扬州，
0: 都抽一年了快，下课我就找家长去啊。明月几时有？
2: 明月天天有。
0: 我什么时候问你明月了？我问你明月几时有？
2: 初一到十九。
0: 那二十到三十呢？
2: 有雾霾。
0: 有雾霾的知道。好，君子成人之美，
2: 小人夺其所爱。
0: 英雄宝刀未老，
2: 老娘风韵犹存。
0: 这是你一个孩子应该说的词儿吗？啊，这是你一个孩子应该说的词儿。关关雎鸠，
2: 在河之洲，
0: 窈窕淑女，
2: 留个 QQ。
0: 我的妈呀，天若有情天地老，
2: 人若多情死得早。
0: 天生我才必有用，
2: 老鼠儿子会打洞。
0: 收到用时方恨少，
2: 钱到月底不够花。
0: 问君能有几多愁，
2: 看看中国踢足球。
3: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聪明的小明》是来自于贾旭明和张康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裘英俊、于丹和说的《学满语》。
4: 于老师啊，上台，我们天津人讲话飒利，
5: 怎么叫飒利？
4: 哎，老干干净净的啊，老这么利索
5: 啊，应该的嘛，这个
4: 哎。 板蹭蹭。
5: 是是是，
4: 小头剪的也特别好。嗨、啊，脸也都刮了，
5: 应该刮胡子，
4: 刮得干净极了。嗯，平时他这个毛发挺重啊，但是这个胡子有时候胡子拉碴，啊，
5: 体毛比较重。
4: 于老师不光这个胡子长得重啊，这个胸毛也特别重
5: 啊，这体毛重一点。
4: 我不知道哪位您后台碰巧看他换衣服看见了，嗯，或者一块洗个澡，嗯，于老师要这好，这不满了，这跟那河螃蟹一样，哎、你这
5: 有这么比的？和螃蟹讲话，这都很正常的事儿 啊, 啊！
4: 这都，我们一块打真人 CS， 人家不带护具，哎、你想这都？
5: 我长了个防弹背心。
4: 当然有朋友说你们这上台有时候就互相说，啊、这不生气吗？哎、其实没关系、啊。为什么？上台无大小，
5: 下台立规矩。
4: 下台立规矩。
5: 对，
4: 生活当中这是最好的朋友。
5: 是。
4: 那说什么叫朋友呢？啊，并肩为朋，同类为友。
5: 哦，这还有奖。
4: 真正的朋友有一个讲究。啊。什么讲究？就是有便宜得一块去，有亏抢着吃，这是朋友。
5: 啊，这朋友还有这讲究、哎？就有便宜一块上，有这事儿吗？
4: 就应在咱俩身上了。
5: 咱俩什么事儿？您说说。
4: 不瞒您说啊，嗯，过两天我有便宜。
5: 你什么便宜？
4: 出国。
5: 出国？
4: 去美国。
5: 嗯，什么事儿呢？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出国了，有这么容易事儿吗？您、哎？
4: 人家美国 啊要搞一个中华文明展，请到我了。
5: 中华文明展。嗯，请你说相声去。
4: 废话，说相声多了非找我呀，
5: 也轮不到你呀。
4: 人找什么相声啊、嗯、戏法啊，什么古曲啊 啊快板都好找。嗯，我有一样找不着。
5: 什么呀？
4: 模拟啊，咱们中国清朝的时候，嗯，清代这个满族的旗人见面寒暄打招呼，模拟不了。
5: 不是，怎么模拟不了这个？
4: 没有会说满洲话的。
5: 找你去美国，您会说满语吗？
4: 当然了，
5: 这平常没看你说过呢。
4: 这素常不能漏。
5: 真会说满语。
4: 哎，过两天美国，是好事不是？
5: 一技之长出国了，对你来说当然是好事了。哎、
4: 这点好事、嗯、看出咱哥俩是朋友了
5: 啊？怎么着？
4: 不自己去？哦，带您。
5: 你带我一块上美国？
4: 当然了，
5: 咱说归说闹归闹啊，真要做到这一点，那就真够朋友
4: 一块美国。
5: 带我出美国，我也开开眼。哎，不行，你说了不算呢，人美国人找会说满语的，我不会说我干嘛去、哎、
4: 你看既是朋友啊，没有什么保留了。
5: 怎么着？
4: 你要想学，在这儿我可以教给你。
5: 您把这满语完全交给我，哎，那我还长能耐了呢。
4: 行吧，
5: 那我出主意，咱现在就开始学。
4: 那就来了。
5: 我没有基础，我笨鸟先飞呀、啊。
4: 咱就开始，
5: 抓紧学会了，心里踏实。
4: 那就来了，
5: 您给来了，
4: 来了、啊。那咱就准备工作都不要了，
5: 不要了，不要了，
4: 直接咱就来，
5: 直接学问。您一句一句教给我、这个，
4: 一句一句啊。嗯，这个满族人首先啊，这个礼节跟咱不一样。
5: 什么礼节？
4: 他们是请安礼。
5: 啊，电视上都看过请安呗、
4: 哎、啊，相互的称呼呢是阿哥。
5: 这您等会儿，这阿哥什么意思？
4: 翻译成普通话就哥们儿大哥的意思。
5: 哦，打招呼叫大哥。哎，
4: 嗯，咱俩来一回。
5: 啊，行啊，
4: 趟着走。
5: 啊，边演边学。
4: 哪不会你问我，
5: 您多指点。
4: 来嘛，
5: 没问题。
4: 来啊，来，阿哥，
5: 阿哥，
4: 阿哥三爷，
5: 阿哥，
4: 阿哥三爷，
5: 阿哥，
4: 阿哥三爷。
5: 阿哥，
4: 对，光阿哥呀？
5: 不，你告诉我叫阿哥吗？
4: 我说阿哥，你说阿哥啊？我说阿哥三姨了，
5: 阿哥三姨、嗯，你那边换词儿了？
4: 对对，
5: 那我怎么回答呢？
4: 你得说三姨，
5: 三姨不是、嗯、后面这两句是什么意思？这
4: 阿哥三姨，大哥你好啊，
5: 问好
4: 啊？对对对，
5: 那我这个三姨呢？
4: 我好，
5: 就这么简单？你
4: 人情话有难的吗？
5: 一遍就记住
4: 了。对了啊，
5: 来
4: 再来，嗯，阿哥，
5: 阿哥，
4: 阿哥三姨。
5: 三爷，
4: 不得哥们三爷，
5: 三爷，
4: 不得哥们三爷，
5: 三爷，
4: 不得哥们三爷，
5: 三爷。
4: 对，你这好有一笔，
5: 笔作何来啊？
4: 业余木匠，
5: 这怎么讲？
4: 就这一句儿。哎，
5: 这一句儿不是你教给我的吗？说三爷，
4: 我说不得哥们三爷了，
5: 又换了。哎，那我怎么回答这个？
4: 你得说哥们三爷。
5: 哥们三爷，不是这有什么意思？这个
4: 不得哥们三爷，你们一家子都好吗？
5: 哦，这是问全家。
4: 我的哥们是全的意思。
5: 哦，那我回答这个，这是哥们三意是吧？那、哎、什么意思？这个
4: 一家子都好，
5: 这玩意翻译成普通话都没什么难。
4: 当然了，
5: 这没问题。
4: 再来啊，
5: 来，
4: 阿哥，
5: 阿哥，
4: 阿哥三意，
5: 三意，
4: 我的哥们三意，
5: 哥们三意，
4: 买白菜，
5: 买白菜，外边买去。您这什么月份？储存白菜还早点？您这
4: 现在也没有储存白菜了啊？不是买白菜，
5: 那是什么？
4: 矮白菜。
5: 矮白菜、哎、什么意思？
4: 就是问你上哪儿去。
5: 哦，那我怎么回答呢？
4: 你回答这句略微长一点啊。
5: 啊，您慢点说。
4: 认真记啊。哎哎，你回答这句是妈几个白菜比
5: 骂你哥骂了、哎、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啊啊、什么字眼没听清楚。
4: 没听清别胡说八道。
5: 没有没有，您再来一遍，来一遍。
4: 妈几个白菜比
5: 骂几个拜特比，不是
0: 这什么意思？这
4: 我说，哎，白三，你上哪儿去啊？你说骂几个拜特比，
5: 这是
4: 我上火化厂办点事儿。哎，
5: 火化厂干嘛的？
4: 哎，天凉，你上那烤饭去。
5: 俺不挨着你，这是这意思吗？这个
4: 出去办点事儿，
5: 就是出门办事儿吧。
4: 哎啊，再来啊，
5: 来，
4: 阿哥，
5: 阿哥，
4: 阿哥三姨，
5: 三姨，
4: 我的哥们三姨，
5: 哥们三姨，
4: 哎，白菜，
5: 骂几个拜特比。
4: 你听你哥们不说，听你婆婆干嘛生个雷？
5: 你找外国人去吧，你这学不了，这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套，我记得住吗？这，
4: 你不用管我一大套啊。

0: 答我很简单。
1: 那回答什么呀？
0: 就一句话啊，黄爷拉裤，黄爷拉裤，
1: 黄爷拉裤，
0: 还引爷尿炕了，还你，
1: 不像话，什么词儿呢？这是。你这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什么词儿？
0: 黄以拉裤，黄以拉裤。
1: 哦，黄以拉裤，黄以拉裤。嗯，好记着。
0: 不行不行不行，这儿说不行。这阵看出您演员来了。
1: 哦，怎么着？
0: 有表情，有内在，
1: 还得表演。
0: 高兴一点，美一点，
1: 这是高兴。
0: 精神面貌让美国人看。
1: 谁不会高兴？
0: 哎、美一点。
1: 黄以拉裤，黄以拉裤，咱不卑不亢。一看您美国人就得厉害了。
0: 皮笑肉不笑不行。啊、我教你一窍门啊。这一乐，您把这个脸皮紧绷起来，
1: 还得乐。
0: 脸这一绷，乐纹就来了，
1: 还得乐。
0: 绷紧一点，
1: 乐
0: 那绷紧。
1: 黄以拉裤。黄一拉裤，我乐乐。
0: 你这都嘟噜，你这是沙皮，这不行。
1: 谁是沙皮呀、啊？你
0: 你把它绷起来，
1: 这不高兴的说法。我找找感觉，倍、哎、儿高兴的感觉。
0: 哎，高兴。
1: 哎呀，我出国了。啊、哎呀，黄一拉裤，黄一拉裤。什么意思？
0: 比基尼的表情绷得够紧，行？
1: 什么说法呢？
0: 好，
1: 这表情行，
0: 表情可以了啊。前面怎么样？
1: 哎呦，前面词儿可水一点，这个
0: 马虎了
1: 啊。对了，
0: 咱复习一遍，
1: 咱从头来一遍。
0: 如果没问题，咱就走了，
1: 别给您耽误事儿。我这回静点，静点心，
0: 来啊，
1: 绝对错不了，
0: 来，
1: 没问题。
0: 阿哥，
1: 阿哥，
0: 俺们三爷，
1: 三爷，
0: 我的哥们三爷，
1: 哥们三爷，
0: 哎，白菜。
1: 马季哥拜他比，
0: 谢谢你哥不谢你佛不让他成个雷。
1: 到这儿了，
0: 哎，那美一点，高兴乐，哎。
1: 黄一拉哭，黄一拉哭，行吗？您看这个，是这意思吗？这个
0: 就是他了，
1: 就这个了。
0: 下礼拜美国，
1: 这就出国了，
0: 在家等您。
1: 多容易，
0: 等我劲儿啊，
1: 说出就出。哎，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您哪儿去？您这
0: 儿刘文步没来？
1: 哎，我找刘文步干嘛？
0: 刘文步
1: 让您留步的，这
0: 咋、啊、怎么了？
1: 咱没完事儿了，这
0: 咱
1: 别划过去
0: 啊，
1: 不是。就是您那个刚才倒数第二句那大长句子翻译成咱普通话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0: 哪有大长句？长句你那脑子记得住吗？就短句教给你、啊。
1: 不是我说，是你说那倒数第二句你倒倒，就利利落落跟外国话那句那个翻译成咱普通话那是什么意思？
0: 倒数第啊，就那个。比西尼恶魔布鲁西尼，
1: 哎，对对对，
0: 佛佛布德麦克斯克里亚，
1: 就这句啊。
0: 你问这句？
1: 他问呢？
0: 你不用管这句，不用管这句，
1: 不行，他一这表情我就没底。我看你不这个学满语啊，头里我都学会了，后边不学会，这偷鸡脚不洗这不行。
0: 你就记住表情就行，
1: 表情不两遍都合格了。
0: 这黄爷拉裤你得说呀，
1: 是我知道什么意思我就拉裤啊，这我这裤拉的太冤了，这不是，你得告诉我什么意思？
0: 你非问，
1: 非问呢？这
0: 不是问没事，我怕一问你着急。
1: 这真我跟你，我学能耐我着什么急呀、啊？这
0: 我怕你瞪眼，
1: 我都出国了，我瞪什么眼呢、啊？你这
0: 不是你着急瞪眼怎么办？
1: 这我着急瞪眼，我是孙子行吗？
0: 你是什么？
1: 着急瞪眼，我是孙子还不行吗？
0: 几、哎、位，我不知道他那么好脾气，
1: 哪那么些事？
0: 我知您那么好说话，我连这个黄一拉裤，黄一拉裤，我都告诉你。
1: 哎，你多余担这心呢？
0: 你不就问这个比西尼厄莫布鲁西尼佛佛波德曼卡斯克里吗？
1: 这什么意思？
0: 就是要把你 啊过继给我，问你乐意不乐意？
1: 怎么回事啊？把我过继给你，我成你儿子了？
0: 着急，着急你孙子，
1: 这是着急还得降一辈儿。不是，那我那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呢？
0: 你说什么？
1: 我那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呢？
0: 你说好办呐，好办呐，
1: 好办。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6: 第81讲，
7: 说到这个13呢，又让我想起来这个在老北京还有一个13。这个13是哪儿呢？就是啊，金中都的时候，金中都的大城的城门一共有13个。说到这儿啊，可能啊很多朋友就不知道啊，说你这怎么又说到明朝，怎么又说到金代了呢？那么金代的北京啊，确确实实值得我们有所了解啊，也有所知道。那么要说这个金朝，说到金朝的这个大城的这个城门啊，13

作成文。那么呢，我呢先给大家呢普及一个知识，普及一个什么知识呢？咱们都知道北京有一个丰台区，丰台区很多朋友肯定知道啊，北京的丰台区啊，潮海丰石嘛啊，除了东西城就是潮海丰石，就是潮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啊，这个都是现在啊也算北京的城区了。那么丰台为什么叫丰台呢？我也曾经啊把这个话题啊，就是在讲课的时候啊给啊听课的人提出来啊，还是我问啊，我说大家这个啊知道不知道这个为什么叫丰台啊，丰台这俩字儿怎么来的。这个我这么一说一问呢，就很多人都一时啊卡了壳。是啊，你说平时都知道丰台丰台，冷不丁的一刨根还真把人给问住了，还真不知道为什么它叫丰台。为什么叫丰台不知道啊，你要查百度啊也查不出来啊，这百度上面也没有啊，你查这个其他字典上也查不出来啊。现在这个丰台呢不但是一个区，而且呢这个当年的这个丰台火车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这个那时候北京到北京的火车票非常不好买，您要想到北京或者说这个买不着北京到北京站的这个火车票怎么办，那么您最好的办法就是买到丰台的火车票啊，因为到了丰台也就到了北京了啊，坐几站十几站吧公交车啊，您就能够进城了。丰台这地名也好听啊，也有文化啊，但是丰台是什么意思呢？您呢还听我得给您细说啊，细说细说什么呢？得说说这个金朝啊，也就是金朝的这个历史啊。您了解了金朝的历史，您也就知道为什么丰台叫丰台了。大家可能啊知道啊，就是金朝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因为金朝也是金中都啊，就设在了北京啊，就是当年的北京叫中都啊，就中都城。实际上呢，当年北京叫中都城的时候，跟哪个朝代是同时存在呢？是跟宋朝啊，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北京实际上呢是宋朝的啊，这个等于是宋朝当时是跟金朝一块打仗的啊，打仗的啊。咱们都知道啊，这个宋朝跟金朝打仗的几个有名的将军啊，杨家将啊、岳飞呀、啊、等等啊，实际上当时他们打仗的对象，一个是辽代的，一个是金代，当时这两个地方都城都在北京，北京是辽代的南京，北京在金代又叫中都啊，就金朝的皇上。再说到这个金朝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将军叫海陵王完颜亮啊，这个海陵王完颜亮啊，大家最好能记住这个人啊，记住这个人。为什么要记住他呢？因为呢他跟北京的建都史有直接关系。这个海陵王啊，就这位爷呀、啊、不但能打仗，还呢这个擅长玩拳术。在这个跟啊宋朝的军队打仗的战事啊刚刚消停，这位海陵王就跟人家密谋，把当朝的金熙宗给杀了。自然呢他让呢这个熙宗啊的脑袋搬家，是要自己当皇上，于是这位爷就执掌了金朝的大权。当时金朝的都城啊在上京啊，在上京，所以呢这个完颜亮啊当了皇上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啊迁都，就是把这个都城从上京迁到北京。他为什么着急麻花的迁都呢？他说您想啊，他是密谋把皇上给杀的，自己篡了位，那些皇帝的忠使贵族能甘心吗？所以呢他在上京啊待着心里不踏实。再者说呢，这完颜亮啊

0: 也是想干大事儿的人。上京那地方啊，太偏僻，啊，太偏僻了，是吧？在东北那边啊，所以呢，这个啊，北京呢离着这个宋朝啊，也就是中原吧，比较近，啊，也呢便于跟中原啊开展文化往来和经济交流，啊，所以说吧，这个天德三年，就是1151年，完颜亮下诏迁都，当时呢就派了张浩、苏宝恒，啊，这个两个大臣吧，其实都是汉族人啊，来营造中都城。中都城，这张浩和苏宝恒啊，这两个啊，因为他是汉人，所以呢熟知啊45经，懂得周易八卦，啊，对中都的规划和建设也十分卖力气。两年多的时间，就动用了120万人，把金国的首都这个中都城啊，建的是雄伟壮观、富丽堂皇。史书上记载啊，就是当年的中都城啊，叫做宫阙壮丽，宫巧无一例。所谓穷奢极欲矣，您瞧，都用上了这个穷奢极欲这个词儿了。您想啊，这当年的这个中都城有多壮观吧？就在这个贞元元年，也就是啊公元的1153年，中都城的建设啊正式完工。也就是这一年，完颜亮啊，就海陵王完颜亮啊，正式下诏迁都北京，改辽代的南京啊。当时北京啊是辽代的南京，当时叫燕京。这个完颜亮正式迁都北京，而且呢把这个北京啊作为啊金代的中都啊中都城。时间是1153年，您记着这个年份啊。这个1153年可以说是北京啊建都的肇始之年啊，肇始之年啊。这个呢您一定要记住了啊，这个北京的肇始之年啊，也是经过许多专家多年的论证啊，才定到啊北京的建都是1153年啊。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因为呢之前啊有些专家认为北京的建都应该是从辽代的南京开始算啊，但是呢辽代的都城啊一共是有5个啊，有5个都城，那么当时的北京也就是燕京啊只是这5个都城之一，所以呢才由专家进行讨论，最后才确定的啊是1153年。为什么定在1153年呢？我们下回再细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82讲。
0: 上一回啊，我们说到了1153年。啊，被确定为北京建都的肇始之年。为什么定在1153年呢？那么就是因为啊，这个1153年就是贞元元年，金代的贞元元年，海陵王完颜亮正式下诏迁都，啊，就是这一年啊，这个完颜亮正式的下都，下诏啊迁都北京，啊。您现在啊在这个广安门啊那边有一个这个南滨河路有一个公园，这公园里边有一个北京的这个建都的这么一个啊一个阙啊，也叫一个纪念碑吧，上边啊有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侯仁之先生亲自撰写的关于北京啊肇始之地的这么一个阙啊，一个复式的一个说明啊，上面明确的写明了啊，这个海陵王完颜亮啊，在贞元啊元年1153年啊下诏正式迁都北京啊，所以呢，这北京呢，当时啊才正式的成为啊都城啊，才正式的成为都城啊，那么1153年到现在。

北京的建都的历史啊，已经接近啊900多年了，那、啊、已经接近900年了啊。所以呢，这个北京的建都史啊也是非常长的啊。当然，北京的建城史到现在是3000多年啊。你一定要记住了，1153年这个年号啊。假如历史考试啊，有这么一道题，北京是哪年开始建都的？你要告诉他1153年，准保您能得100分啊。那么金中都之前的辽朝的南京啊，就是燕京。所以说呢，这个金中都是在燕京城的基础上建起来的。不过呢，在建中都城的时候，也参照了北宋都城汴梁城的这个规制。这个汴梁城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就是这个河南的开封啊，就是也是古都啊，这个北宋的都城。金中都啊，一共有3重城啊。咱们都知道啊，这个明朝的明清两代的都城啊，就是明清两代的北京，一共是有4重城啊，就是里面的紫禁城，外面的都城，在外面的内城，在外面的外城啊，4重城。那么金中都呢有3重城啊，这3重城呢，最里边的啊就是叫宫城，就相当于啊明清的紫禁城，外面呢是皇城啊。皇城的大致位置啊，您听好了啊，就是金中都的皇城的大致位置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广安门以南啊，广安门一带啊，周长是9公里30步。那么这个金代的都城啊，分为啊4个门啊，4个城门，东边的叫宣华门，南边的叫宣阳门，西边的叫玉华门，北边的叫拱宸门，这是金代都城的4个城门。那么皇城的中央就是宫城了啊，皇城的中央是宫城了。宫城的大致位置啊，您现在走到啊广安门的立交桥啊，广安门就是二环吧，广安门立交桥啊，您就知道那个位置大概就是当年金中都皇城，也就是宫城的大概的位置。金中都的城市布局啊，也分为中路啊、东路和西路，大街和各个城门基本是相对应的，居民区称为坊。那么金代的这个中都的坊一共是62坊，最外面的是大城，这大城呢就相当于明清北京城的内城，北京城的内城啊，就是北京城的内城，就是现在的二环啊，是二环以里啊。那么金中都的大城的这个方位和位置在哪儿呢？啊，也就是在啊现在广安门到金鱼池这一大片吧，啊，金鱼池这一大片。它的周长一共是37公里啊，37里，一共有13个城门啊，就是上一讲我们说到的、啊、这个啊，金代的大城一共有13个城门。您看，我把这13个城门啊给您啊分别的说说啊。东面是3个城门，叫诗人门、宣耀门、阳春门。南边是景峰门、丰益门、观礼门，西边是张义门、颖华门、丽泽门，北边是崇智门、通宣门、惠城门、光泰门。啊，我一说这惠城门，你就想起来了，现在这地名啊，北京这地名的惠城门啊，你就想起来了啊，确实是没错啊，惠城门就是金中都的一个城门。啊，跟这个其他城的这个，跟其他都城一样啊，这个建城啊，首先要确定中轴线。大城的中轴线啊，就是由城南的丰益门到皇城南面的宣阳门，再到皇城北边的拱宸门。皇城的主要宫殿都是沿着这条中轴线展开的，它的这个位置啊，它的位置。

就相当于现在广安门南护城河附近的地界啊，就是挨着二环路吧，就是南护城河啊，就挨着这个现在的西二环路啊，大概就是这个位置啊。毫无疑问，丰益门，丰益啊，丰台的丰，便宜的益啊，这俩字儿，丰益门在大城的13个城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啊，非常重要的位置啊，因为刚才说了啊，它是啊中州县上的啊一个城门啊。当时呢，丰益门外呀、有一个非常大的拜交台，就是这个金代的皇帝啊也讲究啊这个拜啊这个拜神啊，那么就跟这个明清两代的皇帝一样啊，你看梅京这个凡是您这个拜天拜地啊，您都有坛呐、是吧？所以呢，这个北京啊有五坛八庙之说，这五坛呢都是啊拜这个天呐、拜地呀、是吧？拜社稷呀、拜神的啊。那么呢，当时呢，金代的皇帝呢他也要拜啊，也要拜天呐、拜地呀、拜月亮啊什么的，是吧？他呢这个拜呢就是也有一个坛啊，这个坛呢它叫拜交台。皇帝呢这个拜神祭地的时候啊都要到这个拜交台来，当然了，当地的老百姓啊也很敬仰这个台啊。丰益门外的拜交台啊，丰益门外的拜交台啊，说到这儿您可能就明白了啊，明白了，丰益门外的拜交台慢慢的也就成了一个地名。丰指的就是丰益门啊，刮风的风，便宜的益啊，丰益门台就指的这个拜交台啊，拜交台，现在丰台的地名就是这么来的啊，就是这么来的啊。说到这儿您就明白了啊，这个丰台为什么叫丰台啊，就是因为啊当年金大城啊，就是这个金中都的都城，它的内城当时叫大城，大城一共有13个城门，十三个城门里边最有名的是丰益门，外面啊，丰益门的外面啊，就城外有一个拜交台啊，皇帝在那儿拜神的地方啊。那么呢，这老百姓啊，就是叫着叫着啊，就把这个啊，丰益门外的拜交台两个人合在一起了，变成了丰台了啊。丰台，丰台就是这么来的啊。但是啊，这个金中都啊，时间啊并不长啊，就是金中都的历史，就是加在一起啊，还不到100年呢。啊，这个在这个金真佑三年，也就是1215年啊，就是你看1153年啊建的这个中都城啊，也就是啊正式啊这个完颜亮啊，海陵王完颜亮正式迁都北京建的这个中都城啊，1153年，但是呢到了1215年啊，才几十年啊，不到100年，金中都啊就被蒙古的铁骑攻陷，蒙古军队进城以后啊，是一通烧杀呀，壮美的中都城就被彻底的焚毁了啊。从这个建成到城毁，金中都一共只存在了61年啊，61年啊。所以现在您要找这个金中都的遗址现在都难了啊，你看现在走在广安门那儿，您绝对想不到啊，说这个当年是金中都的啊，这个金銮殿啊是金朝的宫殿啊，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啊，根本就看不出来了。这个蒙古军队啊攻破了啊金中都之后，就在现在明清两代北京城的位置上重新建了大都城啊，重新建了大都城。关于金朝的历史，金朝的事儿还有很多，我们下一讲再细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沉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83讲，
3: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这个蒙古军队啊攻破了金中都，那么一通啊这个烧啊杀呀啊，把这个壮美的中都城啊彻底的给焚毁了。焚毁了之后啊，壮美的金中都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建筑，甚至啊连一些遗迹啊都很难找。不过呢，现在说起来啊也还有一些啊，也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北京最老的啊最有名的一座桥啊，很多朋友啊就是当我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就说我是北京最老的桥啊最有名的一座桥啊它的年代最长的一座桥是哪个，很多朋友可能就一时啊又在经我这么一问又卡了壳了啊。可能有的人啊这个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啊，甚至好几代人住在北京啊，对这个问题啊可能都答不上来。为什么呢？他平常啊他不注意啊。其实呢最老的桥啊就是卢沟桥。卢沟桥啊是金朝建的啊，金朝建的，也是呢金朝留给北京的啊为数不多的啊建筑之一啊，为数不多。

0: 金朝留给北京的还有一个遗址，就是现在的钓鱼台啊，就是玉渊潭的钓鱼台，那个也是金章宗啊时代建的。那么卢沟桥也是金章宗啊建的。这金章宗这个人啊，他特别有意思，他非常的喜欢啊文学啊，而且呢这个就有点像那个曹雪芹似的啊，有着一种文学梦，特别喜欢这个宋，因为当时这个金朝跟宋朝是同时存在的，就是汉族的文化啊，也就是宋朝的文化呀、啊，这个。深受啊这个啊金朝人的啊喜欢啊，尤其是金朝的这皇帝金章宗啊，特别喜欢汉族的文化，他也会作诗啊。朋友们都可能知道，北京非常有名的燕京八景，燕京八景最早它是起自于金朝。您看这燕京八景，您就知道了啊，金朝的文化基本跟宋朝的文化啊是一脉相承的啊，一脉相承的。您看这燕京八景，您就知道了啊。那么金朝的啊这个金中都，由于他喜欢文学，也喜欢呢汉族的艺术、汉族的文化，所以呢，这个汇集了啊，就从宋朝招聘了许多能工巧匠，在卢沟桥上啊，卢沟桥啊，就是在卢沟河，也就是永定河上，建起了这座世界上最壮美的啊卢沟桥。这个卢沟桥当年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美的一座桥。这个啊是意大利的旅行家啊马可波罗来到北京旅游的时候，看到卢沟桥之后他说的啊。那么卢沟桥确确实实啊建得非常壮美啊，到现在你看看700多年了，依然的啊这个能走车啊，而且那些这个狮子呀，那些雕刻呀都非常精美啊。老北京有一句歇后语啊，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啊，这个确确实实，他那狮子呀，有的大，有的小啊，最小的狮子在耳朵眼里边呢啊，为什么数不清呢？你数一次啊，一个数，数一次一个数啊，它不一样，有的是在这个耳朵眼里边的，有的是在这个脚底下的啊，你这每一次数啊都不一样。我小的时候啊，都记得当年这个骑着自行车啊，到卢沟桥去这个数狮子去啊，每一次数啊，前前后后去了不知多少回了啊，每次啊都不一样啊。这个呢啊，您从这个卢沟桥这个建筑就能想象到啊，当年金中都宫殿的壮美。当然了，金中都啊留给北京城的还有一些地名啊，比如说惠城门啊、洋房店、丽泽桥等等啊，这都是金中都的城门啊，这个留下来的啊。这个要说起来啊，最有名的那就属于这个丰台了啊，丰台啊。我这么一说呢，你就知道了啊，丰台为什么叫丰台。那么呢，说到这个啊潮海丰石了，其实海淀呢也有的可聊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海淀大家都知道，它这个淀呢是白洋淀的淀啊，白洋淀的淀啊，大海的海，白洋淀的淀。海淀呢现在已经是北京啊这个有着几百万人口的大区了啊，而且呢这里这个海淀呢也是北京的这个文化区啊，北大清华几十个高等学府，还有这个中科院一些这个科研机构吧，包括这个中关村啊科技开发区啊都在海淀啊。海淀呢不但是北京，也是全国的科研教育文化中心啊，被称为啊中国的硅谷啊。因此呢这个海淀的这个知名度啊就海淀区的知名度可以说呢誉满全球。但是啊，您知道这个海淀这俩字是什么意思吗？换句话说啊，这海淀为什么叫海淀呢？这个呢又有的可聊了啊，就跟那丰台为什么叫丰台一样。咱们先说这个海字儿啊，据专家考证，北京人说的这个海跟那个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大海的海啊，不是一回事儿 啊，这个过去那说相声的啊，说我们家住在海边啊，说您家住在海边，您肯定啊，这个天天啊，这个啊吃到海鲜呐，是吧？而且呢，您能啊看到海鸥，您看到大轮船，是吧？这位就说了，我们家这个住在海边，但是吃不到海鲜，也看不见大轮船啊，只能呢看到啊这个能划的小船儿。为什么呀？啊，我们家住在北海啊，北海公园啊的边上，是吧？那么这个海跟通常说的这个大海是两回事儿。这个海呢，说起来呢，它是蒙古语，因为呢，这个北京曾经是啊，这个在元朝啊是大都城，大都啊，也就是元代的统治者是蒙古族啊，所以当时呢，这个蒙语啊，就蒙古语也是啊，这个非常的吃香的啊。那么北京土话里边有很多的语言吧，有很多的话都来自于啊蒙语啊，比如说胡同啊，其实就是一个蒙语啊，是水井的意思。那么海，大海的海啊，也是蒙语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啊，这个湖泊的意思啊，湖泊的意思。清朝啊，有一个学者叫吴长元，他写了一本呢《陈元识略》，在这本书里啊，对这个海字儿专门做了说明。他说什么呢？他说北人凡水之基者，则曰威海啊，就是北方人啊，北方人凡是积水的地方啊，就是有比如说湖啊，啊有个小河呀，也不能太大了啊，这积水就是不是特别大啊，这大不是大河大湖啊，就是一般的啊积水啊，有水的地方啊，都叫海啊，都叫海。这句话准不准呢？啊，就是凡是积水的地方啊都叫海，实际上这句话啊说的不对啊，说的不对。为什么呢？啊，你想啊，凡积水者啊，这面就大了啊，这下雨积的水坑能叫海吗？啊，肯定不能啊，您只能叫水湾或水坑，是吧？能称海的怎么着也得是湖啊。你说北京的这个六海啊，就南海、中南海啊，还有北海、什刹海、后海、西海啊，还有这个南苑的这个啊南海子啊等等啊，这都得是这个湖啊啊，相当于啊就相当大的这个电字儿啊，就是现在海淀这个淀啊，三点水一个定，一定的定啊，这个字念淀啊。这个淀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啊，它的解释是什么呢？是浅的湖泊的意思。浅的湖泊，浅到什么份上呢？这不好说了啊。你说北河北有个白洋淀啊，南方有个芦花淀，这个就相当于湖了啊，相当于湖了。那么海淀这个地方在几百年前还是八沟低地，八沟啊，现在海淀还有个地名呢啊，八沟，八沟叫过去叫八沟低地啊，这是从这个地理学的术语啊，八沟低地。自古以来啊，它这儿的泉水汇流形成了浅湖之地。用现在的话说呀，这儿啊是一片很大的湿地，所以呢啊，早在元朝的时候，人们啊就把海淀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海子啊，叫海子。这个海淀在元朝的时候叫海子啊，还有什么说法呢？咱们啊下回再说。
1: 沟沉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八十四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海淀这个地方在元朝的时候叫海子，在这个湿地的周围啊，就是海子呀。当年啊，在元朝的时候，实际上呢，就是一片湿地。那么在这片湿地的周围啊，散落着这个不少的村庄。过去啊，北京的村名 啊，不是叫庄啊，就是叫店儿啊，比如说三里店儿，

啊，三家店、长辛店、五里店、洋房店。所以呢，在元朝以前，海淀这个地方的地名叫海淀，哪个店？就是店铺的店，就店铺的店，不是啊，现在海淀的这个店啊，就是三点水加一个定字这个店，而是什么呢？就是店铺的店。啊，咱们说了啊，海在老北京话里是湖泊的意思，淀呢在老北京话里是浅湖的意思。显然您不能把两个意思相同的字儿掺和到一块儿啊，形成地名，这样的话您听着也别扭啊。当然了啊，最初人们也不会这么叫。海淀的地名在一些历史笔记里啊是有记载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啊，元朝的王运啊，在《中唐纪事》里边就写道：“中统元年复开平，三月五日发燕京，溯通玄北郭，六日五七海淀，距京年里就二十里啊。”您看看啊，元朝的王运啊，他呢在自己的笔记里边啊就说了啊。他当年啊，这个五七海淀，这个海淀他写的是店铺的店啊，不是现在这个三点水这个店。中统元年啊，就是公元1260年，也就是说呀，那会儿人们还把这个海淀叫海淀呢。那么也就是在元朝的时候，海淀还叫海淀呢。那么海淀啊，就是店铺的这个店啊，什么时候改叫现在的这个海淀呢？有专家认为啊，应该在元朝以后啊，元朝以后。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啊，因为呢海淀这个地方啊有山有水啊，这个风光秀丽，每到春秋两季都会吸引大量的文人墨客到这儿来旅游观光啊，但是现在也如此啊，也如此啊。文人墨客呀，他不能这个啊赏了风景就完事儿，他一般呢还得写点东西啊，抒发一下观景的这个感慨，不是写诗啊就得画幅画啊。这一写诗作画不要紧，海淀呢这个地名啊就显得土了啊。您想想这个您这个作诗啊也好，画画也好，你写这个海淀就商店的这个店，就等于是村名了啊，这个他就觉得有点土了。为了让这个富有诗意的地方啊，这个名字呀也有诗意，于是呢就有人把这个店啊，就是店铺这个店换成了啊现在海淀的这个店了。显然呢这个海淀要比这个啊，就现在海淀的这个店写出来要比海淀就是商店的这个店啊要文雅。一个文人在文章里称海淀为海淀啊，就是这个商店的店，把这个商店的这个海淀啊称为啊现在啊带三点水的这个店。那么很快就有第二个文人也把啊海淀称为海淀，如此一来啊，海淀在文人的笔下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了现在的海淀了啊，现在的海淀了。不过呢那会儿的地名啊都是老百姓给叫出来的啊，这个约定俗成啊改起来也很难，不像现在似的啊，您在媒体上啊发个通告，在网络平台上啊一发布啊齐了。当时呢这个地名啊都是靠老百姓啊慢慢改口和文人写文章传播的，所以呢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这个清朝的初年，京城的老百姓才改过这个店字儿啊，也就是说把这个商店的店改成了现在海淀的这个店字儿。清朝啊乾隆年间刊印的《纨绔杂记》里边啊就有这样的解释啊，海淀即今海淀，这个头一个店就是商店的店啊，后边一个店就是现在这个店。这《纨绔杂记》里边啊开宗明义就有这么一句话啊，就是海淀啊商店那个店即今海淀啊，就是现在这个海淀啊，它有这样的注释。由此可见呢，就是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现在这个海淀
啊。

0: 就是这个电字啊已经改过来了啊，不是不叫当年的这个海淀了啊。从这个海淀啊，就商店这个店的地名啊，改成现在这个海淀啊这个店，就可以看出来啊，早年间这老北京人的这个浪漫啊。当然这种浪漫啊仅限于那些这个骚人墨客啊，骚人墨客，因为老北京人的劳动者呀大多不识字儿。您把这海淀啊这商店这个店写成现在海淀这个店，跟他呀没有毛关系啊，因为店跟店念着都是一个音儿。有意思的是啊，清朝一些关于北京的风情风物的书，把这海淀呢给写成了这个马店的那个店了啊，草垫子那个店。比如这个清朝啊光绪年间镇军写的《天池偶文》里就有这样的这个记述啊，他就呢把这个海淀写成了啊这个海淀，就是马店那个店。不过呢这个到了清朝末年啊，海淀这个地名已经是约定俗成了啊，人大伙都这么写了啊，就是写现在这个店啊。所以说呢，您再改成马店那个店啊，就写成海淀是马店那个店，已经不容易了。这个店啊，就是马店的那个店啊，就是草垫子的店，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边啊，它是这么解释的啊，说古代指郊外的地方，在北京的地名里，把店改成店也有先例啊，比如说这个啊，咱们前面说的这个马店这个店。可特别有意思，实际上马店这个店在元朝啊的这个史书上记载，当年在元朝的时候它是叫马店啊，就是商店的这个店。那么呢是元朝之后才把这个马店，就是商店那个店呢改成了啊草垫子的店。德胜门外啊有一座清真寺啊，清真寺非常有名啊，寺内呢有一座石碑，上面啊明白无误的把现在的马店啊，就是这个草垫子那个店啊，写作了马店啊，就是商店的店。从碑文可知啊，因为这块石碑啊是清朝道光三十年啊，也就是1850年立的，那么也就是说明当时啊，也就是道光年间，这个马店啊，就是现在啊这个草垫子这个店啊，在清朝道光年间还叫什么呢，还叫马店的，也就是商店的这个店啊。当然了啊，就像我前面讲的这个啊，就是您叫什么店啊，当时作为老百姓啊无所谓，因为老百姓呢叫这个地名啊，他只是听这个音儿啊，音儿对了就行了啊。您写这个海淀，您写成啊店铺的这个店啊，还是写成这个芦花店白洋店那个店啊，跟他呢也没关系啊，因为早就是过去啊，北京人识字的人不多啊，不多啊，所以说呢您改叫啊什么店啊，对于他来讲啊是无所谓的啊，无所谓的啊。老北京啊还有很多的地名啊，您听起来啊非常有意思。您比如说琉璃厂啊，琉璃厂呢别人啊都以为啊这是啊这个卖琉璃的，或者说做琉璃的啊，因为琉璃厂嘛。实际上呢这琉璃厂是北京的一条著名的啊古玩街，或者呢叫古玩书画街。因为呢这个地方啊，也就是琉璃厂啊，这个古玩店啊，包括古籍啊，这些这个店铺啊，是一家挨着一家啊，一家挨着一家啊。关于琉璃厂的故事啊也有很多啊，也有很多。那么琉璃厂这个地名它是怎么来的呢啊，它为什么叫琉璃厂呢？琉璃厂有哪些啊有意思的故事呢？我们下一讲再细说。
1: 街上的人跟我那么相同，又那么不同。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栏目为您播出，《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深耕乡村建初心，科普赋能助振兴，大连理工大学实践团走进我县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3: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决定我们必须坚持党对卫生与健康工作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2016年，中央明确提出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即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新时代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这些要求符合我国国情，是完全正确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需要因应形势发展变化，优化完善一些具体政策举措，但是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必须始终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文章指出，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要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要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深化社会共治、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强化传染病预防控制、监测预警、医疗救治、应急处置、物资保障和监督管理，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进中西医结合，扩大康复护理和安宁疗护等服务供给，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0: 同时，进一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文章指出，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医疗、医保。 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在卫生健康领域转化运用，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为深入践行社会实践育人理念，助力乡村振兴建设，近日，大连理工大学、令鼎焕新、牧野乡兴两支实践团走进我县王营乡王营村，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团队通过实地调研走访、基层座谈交流、趣味科普宣讲等多元形式，以青春实干服务乡村发展，
2: 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企。 1980年，中外合资企业零零一号，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联合成立北京吉普，成为第一家吃螃蟹的合资车企。如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达2120亿美元。 对外开放，改变着中国民众的生活。从中山装、军便装到西装、牛仔，从满街蓝黑灰绿到姹紫嫣红，跨越国界的潮流时装悬挂在中国人的衣柜。从日餐、韩餐到法餐、意大利餐，各具特色的异域美食丰富着中国人的舌尖体验。 如今，清点鼠标、海淘、更可买全球，世界各地的特色产品可即刻跨越重洋，走进中国家庭。对外开放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从1978年重启向海外公派留学人员，到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来源地，已有数百万中国留学生到世界各国求学。 从遥不可及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中国公民的出境游40多年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海外最大的流动群体。对外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也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标志。诚然，这期间曾有“入世是否是狼来了”的迷惑。 也伴有外界对中国是否会停止开放、回归封闭等质疑，但是中国以越来越开放的实际行动说明了自己的选择。我们的事业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不封闭，不僵化，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 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外宾时，便重申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释放出新时代开放永不止步的强烈信号。此后，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习近平不断向世界传递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强烈信号。 面对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逆流，中国相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力倡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举办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加入全球最大的自贸区。中国已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际举措，来表达对全球化的支持。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两链梗阻、筑墙脱钩、论沉渣泛起，中国提出构建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以做好自身小环境、改善全球化大气候的逻辑。 维护全球产业链。

0: 供应链稳定，正如习近平一再表达的，绝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还是封闭，携手共进还是后退自保？ 在世界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如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从40多年前邓小平戴上的那顶牛仔帽，或许能读懂当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的选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 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 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 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Good morning。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
1: 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因西北风转南风2到3级，21到31摄氏度；大滩16到26摄氏度；鱼儿山16到27摄氏度。 万盛有15到26摄氏度，草原15到26摄氏度，外沟门17到19摄氏度，窟窿山20到30摄氏度，小坝子19到19摄氏度，四岔口18到30摄氏度，五道营19到30摄氏度，土城21到31摄氏度，黄岐20到30摄氏度。 苏家店19到30摄氏度，杨木栅子20到30摄氏度，汤河21到32摄氏度，将军营20到31摄氏度，选营19到31摄氏度，西关营22到32摄氏度，胡麻营22到32摄氏度，黑山嘴23到33摄氏度。 天桥23到33摄氏度，石人沟23到34摄氏度，王营20到30摄氏度，北投营20到31摄氏度，凤山21到31摄氏度，波罗瑙22到32摄氏度。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因西北风转南风2到3级，21到31摄氏度。以上便是风盈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0: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学习绩效行章第10的内容。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言，吾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李老师，这里讲到了孝子是怎么样事亲的，是吧？
0: 嗯，
1: 这其中呢讲了5条啊，那我们一则一则来学习好吗？
0: 好，
1: 首先来看一下居则致其敬。
0: 对，那么这一段话呢实际上是孔老夫子他来讲解啊，就是作为一个孝子，他要想很好的侍奉自己的亲人，孝敬孝顺哈，恭敬的侍奉自己的亲人，他要做到5件事情。
1: 是，
0: 那这里就讲了第一件事情呢，叫居则致其敬啊。那这个居呢，就指日常的家庭生活了。
1: 哦，
0: 啊，我们讲的饮食起居嘛，是吧？居室哈，就指的这个日常的家庭生活。
1: 哦，
0: 那么在日常家庭生活当中呢，作为一个孩子，对于父母啊，那要用这个非常恭敬的心，
1: 哦，
0: 来侍奉他们。
1: 哦，
0: 居则致，致就是尽道的意思哈，敬呢就是恭敬心了。
1: 是，
0: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长辈呢，非常非常的恭敬。
1: 哦，
0: 他讲了这么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在孝敬父母的时候啊，我们经常，你像我们现在都谈孝顺了，是吧？
1: 是，
0: 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怎么来理解这个孝顺的哈？我们一听说孝啊，孝是什么意思呢？那是不是就是寄点钱给家里头？
1: 嗯，
0: 买点东西给父母，是吧？我们可能会这么简单的来理解。
1: 嗯，
0: 但是呢，实际上孝呢有更深深层的含义。
1: 哦，
0: 它最重要的一层含义就是要有敬。
1: 哦，就是我们内心对父母要充满了这个恭敬心。
0: 对，好像在《论语》里也讲过这样的话吧，是吧？
1: 对，
0: 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1: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
0: 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1: 哦，李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意思。
0: 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也是孔老夫子的学生啊，就是问孔老夫子什么叫孝，是吧？
1: 嗯，
0: 那孔老夫子就跟他的学生讲了，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是吧？
1: 对，
0: 那么这个就是简单的解释吧，啊，当然这个解释有很多种了。
1: 是，
0: 简单解释就是说呢，大家都认为呢，这个能给父母啊提供点钱，提供点这个物资，物品、食品，
1: 在物质上奉养他们。
0: 哎，就是等于养嘛。
1: 对，
0: 养就是让大家有吃的嘛。
1: 对，有吃的，
0: 有吃的，有喝的，有穿的，哎，这就叫做孝敬了。他说其实呢，这个差多了。
1: 哦，
0: 他说那个猫啊狗啊，其实也是这样的，是吧？那也是养啊。
1: 嗯，
0: 也有人讲呢，用猫狗是吧？这个对待猫狗的态度。
1: 嗯，
0: 那我们人也是养啊，但是这个如果没有恭敬心的话，那么养父母和这个和这个动物这个之间，那又有什么区别呢？是吧？
1: 哦，
0: 那这个讲的就是这种解释了，这是一种解释，还有多种解释了。
1: 嗯，
0: 那总而言之，这告诉我们就是说，在孝敬父母的过程当中，在孝养父母过程当中，我们对父母的这个孝顺里面最重要的内涵是要有恭敬心。
1: 哦，
0: 而不是说我给你一口饭吃，就算我当孝子了，我让你动不着，就算孝子了，那不行，而是要有恭敬心。
1: 哦，
2: 践行孝道，感悟永恒的真理，延续祖先的精神血脉，做个地道的中国人。经典解读栏目《孝经》正在播出，敬请继续收听。
0: 所以这个恭敬

0: 那其实我们就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很细微的地方。
1: 对，
0: 那打个比方说，我们对长辈说话的语气是什么样的？
1: 哦，
0: 对吧？
1: 嗯，
0: 那语气的话，如果说这个语气里头内心是不满的，
1: 嗯，
0: 你说话的语气很难听，
1: 是
0: 吧？包括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孩子啊，
1: 嗯，
0: 看上去好像是对家里人挺好，是吧？都东西啊都拿回去了，说话语气很难听，
1: 嗯，
0: 内心深处的话，就实际上对长辈就不恭敬了，
1: 对。
0: 是吧？还有呢，比如说这个请长辈吃饭，是吧？我们在《弟子规》上来讲，这个敬就做得很好了，都是或饮食，
1: 或坐走，
0: 长者先，幼者后。
1: 对，
0: 你就体现出来了，长辈上座，而且要正座，是吧？
1: 嗯，
0: 那么呢，长辈开始动筷子，大家才能够吃。
1: 哦，
0: 你不能说好，说是这个对长辈孝顺孝顺，结果呢，小朋友过去呱啦呱啦先吃了，这个孩子都吃了，那长辈呢不管。
1: 嗯
0: 啊，或者说我们自己先动手就先吃，或者坐在重要的位置上，对长辈都不恭敬了，这个恭敬心就没体现出来。
1: 我觉得李老师现在就是随着家家户户都是独生子女的这个情况的出现呢，好像更多的关注点，很多的家庭都在孩子身上，吃饭都是紧着孩子，孩子可以先吃。
0: 所以就
1: 这个教育方法，我觉得也得考虑。
0: 这个、教育方法有问题了，所以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啊，都已经很大了，以后呢，还是非常不懂礼貌，
1: 还是很自我的，
0: 很自我，很不懂礼貌，是吧？那也有人讲说，那自我才能成功啊。那实际上呢，这个都是没有进入社会，没有自己亲自体验了。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很自我的这个朋友们进入社会以后，首先进入社会以后，一个就会受到一个重大的冲击和打击。
1: 嗯，
0: 就是你很自我的，别人并不陪我们。
1: 是对，别人不像家长那样顺着我们，
0: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像家长这样顺着我们。
1: 对，那个时候我们就该难受了，
0: 会难受，会很惊恐，会很痛苦，甚至呢会有的时候就不想去工作了，
1: 不愿意去出去接触人，
0: 有的时候厌学呀、啊、等等啊，
1: 对对，
0: 会有很大的压力呀、啊、
1: 是
0: 啊，或者说呢，这个包括家庭生活也是这样啊。
1: 嗯，
0: 那结婚了以后，夫妻两个之间是要互相帮助、照顾对方的。
1: 对，互相
0: 都想让对方照顾我，对，你都想让对方照顾我，这个日子就很难过了。
1: 是，对。
0: 啊，那我到企业里头，我是工作的，我是要为企业来做贡献的，
1: 嗯，
0: 而不是到那儿之后让别人来照顾我的。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就包括有些家长也不懂啊，想方设法的给自己的孩子找到一个单位、好工作，
1: 对，
0: 介绍进去了，那个孩子盯不住，
1: 是
0: 因为啥呢？他付出的精神没有。
1: 对。
0: 家长用尽了手段找了很好的工作呢，结果他到底坚持不下去，他不想干，
1: 对，
0: 他干着累，
1: 是
0: 从小养没有养成这样一个习惯，所以没有付出的习惯，只有接受的习惯，
1: 对，
0: 没有去这个奉献的习惯，只有被照顾的习惯，
1: 嗯，
0: 是吧？没有去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习惯，只有呢这个颐指气使的习惯，你这个日子就不要难熬了。
1: 那在单位里就会格格不入，
0: 格格不入，或者说会装了，也会刚开始要忍着，那忍无可忍呢、
1: 对，
0: 回到家里呢就大撒欢大放松，有的时候跟家人就吵架，
1: 是
0: 回到家里发脾气，
1: 对，
0: 是吧？骂父母、骂太太、骂先生，怨天尤人，觉得自己受了多大的苦。原因在哪里呢？小的时候没有经过这种磨练和训练，所以长大了以后他就很怨恨，我为什么这么惨，我为什么女人要嫁给别人，是吧？我为什么要有家庭啊？我为什么要去工作，为什么我赚钱赚的不多，为什么父母你们不是条件很好还得让我工作，等等等等等等，
1: 对，
0: 怨天尤人就出来了。为什么呢？小的时候我们没有给孩子培养这种敬心和恭敬之心。
1: 哦，
0: 那么孩子的恭敬之心应该怎么培养？
1: 是啊，怎么培养呢？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我们怎么教孩子这个恭敬心？
0: 怎么教孩子的恭敬心啊？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我们做父母长辈的，对我们的长辈有没有恭敬心？
1: 哦，
0: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父母长辈有恭敬心，孩子的恭敬心你就不用担心了。
1: 哎，是我们关心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孝子的家庭，
0: 对不对？
1: 他们的晚辈一定对他们很恭敬。
0: 不可能，就是没有说这个，就是教孝的方法，教敬的方法，没有天天说孩子啊，你将来要孝敬我呀，孩子啊，你必须要恭敬我呀。这父母家长没有办法说这个话。
1: 对，
0: 所以教孝、教敬、教孩子懂得孝敬、懂得恭敬的最好的方法是，我们做父母长辈的，对我们的长辈。
1: 一定要孝顺，
0: 真正的孝顺，真正的恭敬，而且这种孝顺呢，不是嘴巴上说的，内心里头不能有怨恨。
1: 哦，
0: 内心里头怨恨，那、我这个婆婆对我不好，内心有怨恨，我妈妈怎么这个不懂啊，代沟啊，不理解我们，内心有怨恨呢，表面上就是见面的时候还能
1: 还挺
0: 亲热的，然后呢，心里头你就想别的，甚至有时候当着孩子的发泄呀、说呀，是吧？那孩子他都知道了。
1: 哦，
0: 他将来就学会了同样的叫两面派，
1: 是吧？
0: 阳奉阴违。
1: 对，我们背着我们的父母在家里也说父母这不是那不是，我们孩子全听到了，
0: 听到了吧？一样的了，当着先生说的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1: 对，
0: 孩子也会听到啊。
1: 嗯，
0: 所以这些其实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孩子。所以恭敬心的培养呢，真正的秘诀在于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怎么做，但是这一点特别不容易。
1: 嗯，
0: 因为呢，谁不希望孩子教好啊？
1: 嗯。
0: 但是呢，能够发脾气、发牢骚都是忍无可忍，对不对？
1: 对，好像很多我们的中年人也会抱怨父母不理解自己，是很多事情他们都是很老套啦，跟我们想不到一起啊，等等，就是对我们的要求太多了，我们这么大了他还管我们呀，这样抱怨父母。
0: 这也是这个是我可以理解这种抱怨，但是呢，这个实际上是对父母也不理解
1: 啊、哦。我们也要理解父母，
0: 因为你到了人到中年的时候，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啊，已经是强势了。
1: 哦，
0: 这个时候呢，所以顺着父母的意思，就是要理解父母。
1: 嗯，
0: 说你不可能要求父母改变呐。
1: 是，
0: 这父母他已经是60岁、70岁、80岁，是吧？
1: 对，
0: 把我们都养大了。
1: 嗯，
0: 我们说父母教育出毛病了，那怎么能说呢？如果说父母教育出毛病了，我们咋出来的呀？
1: 是
0: 吧？有的时候我跟你讲，家庭有代沟，是吧？说这个父母不会带孩子。
1: 对，
0: 那父母不会带孩子，我们都被带出来了。所以呢，这有时候就是太挑剔啊，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呢，我觉得这个顺的里面就包含着哈，这个孝顺的里面就包含着呢，对父母的这种理解、关怀和体贴啊，所以这个是敬。
2: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敬

0: 关于这个静啊也很重要。
1: 嗯，
0: 为什么很重要呢？好像有一位叫夏莲居的先生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啊，一切福田，一切福报啊，是从恭敬心中升起的。
1: 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得到很多的福气和幸运，这就是从我们的恭敬心中来的。
0: 说白了，就有恭敬心，就容易得贵人帮助嘛。
1: 哦，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看我们现在，我们任何一个长辈，你去观察一下，如果年轻人对我们很恭敬，我们什么态度？
1: 嗯，
0: 如果一个年轻人对我们不搭不理，我们什么态度？
1: 对，
0: 如果一个年轻人对我们很没有礼貌，我们是什么心情？
1: 是，
0: 你可以想象，都可以知道的，将心比心了。
1: 嗯，
0: 如果对我们很没有礼貌、很狂妄、很自大，我们不但不理他，我们可能还要惩罚他一下呢，是吧？
1: 嗯，
0: 那么如果呢，他这个是一个很有恭敬心的人，那我们可能就觉得要很好的提拔他，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这个每一个人呢，将心比心的，他都懂的。
1: 对，
0: 当然呢，这个长辈的话呢，我们稍微岁数大一点了哈，
1: 嗯，
0: 我们也不敢说自己是长辈了，
1: 嗯，
0: 那我们看人能看得准不准呢，也得看我们自己的修为。
1: 是，
0: 如果我们自己呢属于两面派，
1: 嗯，
0: 阳奉阴违的，我们也只能看见表面上恭敬的人。
1: 哦，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识人，看出来一个人是真正的恭敬。
0: 对，自己我们内心深处真正的恭敬别人，
1: 哦，
0: 我们就能够识别真正恭敬别人的人。
1: 嗯，
0: 如果我们内心里头是一套，表面是一套，我们就看不见哪些是真正有恭敬心的人。
1: 哎，说到这个敬，老师，我们这里强调的当然是孩子对长辈的敬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长辈对孩子是不是也存在一个要内心去，就是比较尊重我们孩子的这个心意的意思？
0: 所以说这个呢，实际上还涉及到更深层次的了，就是说对于一个生命的尊重，
1: 对，嗯，
0: 以及呢，嗯，理智的教育孩子。
1: 哦，
0: 是吧？因为我们现在对孩子往往他有几个倾向了。
1: 嗯，
0: 一个呢就是说过分的溺爱。
1: 对，
0: 就是说我爱孩子，但是我爱到了只爱我的孩子，嗯，甚至把我的全部的生命都寄托在孩子身上。
1: 嗯，
0: 然后呢就完全顺着孩子的习惯，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嗯，
1: 对，
0: 他想吃就让他吃，想玩就让他玩，想撒娇就撒娇，想耍赖就耍赖，想自私自利，
1: 嗯，
0: 我们就拼命的给钱，
1: 嗯，
0: 是吧？那这样一来，顺着他的恶习，甚至他的一个低级的欲望和社会不好的影响，
1: 嗯，
0: 由着孩子去发展，这就很危险，
1: 是，
0: 就长成歪脖树了。
1: 对对对，
0: 是吧？这是呢，嗯，我们家长没有理智判断。
1: 哦，
0: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孩子是我的，
1: 嗯，
0: 既然是我的呢，就由着我来管，由着我来打。由着我来教，
1: 哦，我啊想怎么教我就按照我的方式来
0: 教，我想怎么教，因为他是我的。
1: 哦，
0: 啊，这实际上就对一个涉及到对一个小朋友的这个孩子的生命成长的轨迹啊不理解，或者对生命的不尊重。
1: 那就是最近就有这样的报道，就是一个父亲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逼着他要好好学英语，
0: 对，
1: 只要是背错了拿着东西就去打，
0: 对，
1: 这个孩子每天就很恐怖啊，回家的路上都很恐怖。长到20多岁的时候事业有成，可是得了癌症。
0: 哦，
1: 就是从小压抑。
0: 这个的话呢，其实我们觉得呢，就是说天下父母心了，
1: 对，
0: 那父母呢他还是爱自己的孩子，
1: 是，
0: 但是他的爱的方法，我是讲或者是偏于溺爱，是吧？或者是偏于控制，
1: 对，这个
0: 是偏于控制了。
1: 对，
0: 这偏于溺爱。

0: 爱意会毁了孩子。偏于控制呢，就让孩子的那个，哦，就是说他本来应该他是一棵大树的，是吧？我们过多给他捆绑也好啊，我们强制的让他往某个方向去发展呢，
1: 嗯，
0: 本来是一棵参天大树呢，可能就让我们弄成一棵小树了。
1: 是，对。
0: 本来是一棵树呢，最后将我们憋成一棵草了，歪脖树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也是有跟家长的胸怀有关。
1: 哦。
0: 家长胸怀有那一个教育的方法，
1: 嗯，
0: 教育的态度，教育的理念，还有内心深处啊，
1: 嗯，
0: 是不是太自私自利啊，太控制欲强？
1: 哦，
0: 为什么那么渴望自己的孩子成长呢？
1: 他渴望他成功啊。
0: 为什么那么渴望自己的孩子成功呢？
1: 成功了以后自己就可以享受孩子的这个奉养照顾。
0: 所以我说这里头是不是还是有一些自私自利的心在作怪？
1: 对对
0: 对吧？如果你要是一个大公无私的心，就可能想到的不仅仅让自己的孩子成功，
1: 还渴望所有的孩子都成功，
0: 所有的孩子都成功，是吧？不仅仅希望自己的家庭幸福，还希望大家都来幸福。
1: 对，
0: 那你这样的话，你也我们就不会把所有的精力只盯在自己孩子身上，
1: 是，
0: 而可能会把一部分精力放在长辈的孝养上，是吧？
1: 嗯，
0: 对妻子先生的关怀上，
1: 嗯，
0: 还有对社会的奉献上，
1: 对，
0: 对孩子的付出，对孩子的教育，我们就会把握在有理有利有节的。这个我们也是守礼啊，
1: 是是，
0: 不能过分溺爱，过分控制啊，这其实都是属于，我觉得还是有点私心或者自私自利啊，这个心呢，它的一种反应，一种作怪。
1: 哦，好，那让我们从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不断的去扩展我们的胸怀，在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呢，用真诚的恭敬之心，同时呢，对我们的下一代也要从发自内心去尊重这样一个生命。那我们这期节目学到的是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境。谢谢李老师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追溯先祖五千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经典选读栏目中，我们学习了孝经。说到孝这个字，大家可能会认为孝是要求子女对父母该尽到的责任，但身为子女，我们也有成为父母的那一天。俗话说养不教父之过，所以呀，家长也有家长的责任。在接下来的人生感悟栏目里，我们一起来听一位父亲的文章，不欺心不欺人。
3: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1: 孩子，今天你回到家，高兴地对我们说，我和同学去校门口的超市买东西，多找了我一块钱，我又还回去了，超市的阿姨直夸我，夸得我的脸都红了。听了你的这句话，我和妈妈都为你感到高兴，末了你却说，不就是一块钱吗？至于这么夸我吗？孩子，对你来说这是一块钱，可对于别人来说，你的行为却是千金难买。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说给你听吧。咱家门前的饭店，别看现在这么红火，可是几年前这只是一个很小的餐馆。由于他们资金少，不敢雇高级厨师，为了让顾客吃到可口的饭菜，他们又不愿意雇厨艺不好的人，于是夫妻俩商量着让男主人到厨师班学习几个月。这期间啊，妻子利用店面开了个小卖部。这时隔壁开餐馆的亲戚劝他们，不如花少一点的钱雇个差一点的厨师，先赚着钱，何苦还花钱去学呢？你房租租金这么高，开小卖部得赔多少钱呀？女主人说，饭馆是吃的东西，万一吃坏了，自己赚不到钱事小，坑害人事就大了。不就是炒菜吗？你看有的夫妻餐馆，人家都是自己炒菜，不照样赚钱吗？亲戚反问。

0: 女主人说，厨师的任务并不单单是炒菜，还有许多常识。有许多菜混合炒就有毒，比如炒鸡蛋不能放味精，土豆不能和牛肉烧，葱不能和豆腐拌。这又不是你的错，顾客要这个菜，你给他们做着吃就行了嘛。亲戚打断他，我都开了好几年了，也没有见人吃坏过呀。女主人笑笑说，我就是想做到问心无愧，让顾客在我这里不仅吃得好，还吃得放心。男主人学成后，餐馆才开张。由于餐馆干净卫生，菜的味道鲜美，量大，引来了很多顾客。尤其令顾客放心的是，他们还把几种搭配起来有毒的家常菜张贴出来，提醒顾客不要点。有客人问起，男主人会耐心地讲一番。就这样，大家来过饭店一次后，就会向亲戚朋友做宣传，说这个店如何如何好。时间一长啊，餐馆火了。后来这条街其他的餐馆因生意不好而关门，而这夫妻俩因为生意好，又扩大了门面，新招了厨师和服务员。但是男主人即使当了老板，依然忙碌在厨房。有亲戚来找他，问他的经营之道，他只说六个字，不欺心，不欺人。孩子，再给您讲我小时候的一件事吧。我十多岁的时候跟着父亲去城里玩，回来的时候父亲在一个书摊给我买了本书。到家后，父亲算账时发现没有给人家书钱，他大惊，当即就想给人家送钱去。可考虑到天太晚了，书摊可能已经关门，他才没有去。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带上书和钱去了。听他说明来意，卖书的小姑娘竟感动得哭了。原来昨晚小姑娘和同事结账，因为钱不对，还在心里啊互相怀疑是对方拿的。小姑娘对我父亲说，叔叔，您还的不仅是钱，也还来了我们的清白，同时也教育我们做任何事都要做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能乱猜测别人。事后父亲告诉我，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可以丢，唯有诚信不能丢。诚信在就心安理得，没诚信别人就不会信你，时间长了自己也会不相信自己的。又说，只有心安理得的人才不会害怕半夜里有人来敲门。父亲的这些话影响我至今。我今天讲这么多，是想告诉你，我们做任何事，只要是本着自己的良心去做，不欺骗自己的心，就做到了不欺骗别人。今天你在小事上做到了，明天你才不会受金钱名利的诱惑而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从而能做到事事恪守诚信，时时恪守诚信。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

0: 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1: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0: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2: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0: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3: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0: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绩效行章》第10的内容。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言。吾者备矣，然后能事亲。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了居则致其敬，
2: 对，
1: 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日常起居生活当中与父母相处，恭敬心是非常重要的。
2: 对，那这个呢是一个孝子啊尽孝的时候的这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有恭敬心了。
1: 对，
2: 那么这里面的第二句呢讲的就是养则致其乐
1: 啊，也就是说我们奉养父母是不是一定要让他们快乐。
2: 对对对，说白了就是这个哈。
1: 对，
2: 所以我们经常讲说现在长辈啊都是就是老有所养，
1: 还有老有所乐呢。
2: 老有所乐，
1: 对，
2: 老有所乐，也就是说我们让父母呢要让他活得快乐，
1: 是
2: 吧？因为我们都知道了，这个一个人呢经常讲就忧能使人老了，
1: 那快乐能让我们健康长寿，
2: 快乐健康长寿，我们讲快乐老人。
1: 对，
2: 那这个如果说都是病病的这个忧愁的是吧，痛苦的，然后呢这个郁闷的烦恼的这个度过晚年的这一段时光的话，那对老人来讲也是太残忍了。
1: 是，对，
2: 因为他们已经对社会国家做出了这么大的奉献，把我们子孙后代呢都养育出来，其实应该呢这个时候呢是应该是快乐的来思考度过晚年的这一段非常美好的生涯。
1: 但那怎么样的事情孩子怎么样做能够让父母快乐呢？
2: 对，那让父母快乐，我觉得首先的前提哈，我们经常观察一个快乐的环境和场面是怎么出现的。
1: 嗯，
2: 其实你比如说大家可能坐在那里，我们都是一般的人，也没有什么笑容，突然来了一个满面笑容的人，然后给我们讲讲笑话，我们是不是大家就乐起来了？
1: 对，
2: 是不是？或者我比如说可能我在一个团队单位里头，大家呢可能就是挺一般的，但是我遇到一件喜悦的事情，可能是多年的朋友没见来了，或者是我的亲属来了，或者有的时候我结婚了，是吧？
1: 是，
2: 大家结婚了，发发喜糖，大家就很高兴。
1: 对，
2: 所以发现你看这个快乐往往要有一个引爆剂了，
1: 好像我们需要有一些快乐的种子来给大家散播。
2: 对， 对，看着种子，所以呢要想使自己的父母快乐的话，那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做子女的首先要
1: 我们是一个快乐的人。
2: 对，我是一个快乐的源泉。
1: 对，
2: 你不能我每天都很郁闷是吧？
1: 对，
2: 然后痛苦万端忧愁万端，结果到了父母那里头呢还想从父母那里获得一点点力量和能量，支持，希望父母的快乐再分给我们一点，那叫做郁闷碰的郁闷碰在一起，那叫更加郁闷。
1: 是，
2: 郁闷加郁闷等于更郁闷，对不对？
1: 是，对对。
2: 所以说我们要想做子女，我们做子女的要想使父母能够快乐的话，我们自己要快乐。
1: 对，而且呢我们往往是父母最操心的核心人物，因为父母可能很多都很关心自己的孩子嘛。
2: 对对，所以我觉得首先呢其实让父母快乐首先是让父母别担心。
1: 对，别担心，我觉得这是首要的。
2: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回到家里虽然是嘻嘻哈哈的，但是父母

0: 担心，你看你又没工作了吧，
1: 嗯，
0: 啊，又生病了吧，家里关系没处理好吧，
1: 对，
0: 是吧？那这个父母他就很担心，想起来很担心，
1: 嗯，
0: 所以首先让父母不担心，
1: 对对，
0: 这是第一件事儿，
1: 是
0: 是吧？这个父母不担心，那首先他也就心里就会，其实不担心就开始乐了，
1: 对，
0: 我们讲的这个乐呀，我理解实际上是一种喜悦，是吧？
1: 嗯。
0: 也包含着一种宁静在里边，
1: 对，不一定是整天都特别开心那种，
0: 不一定就是每天张着大嘴哈哈笑，是吧？
1: 嗯，
0: 是，当然这样也很好了，
1: 对，
0: 是吧？我们这样的快乐也很好，有这样的家庭，快乐家庭，是吧？
1: 嗯，
0: 我们讲的孝心家庭，
1: 对，
0: 哎，这个很好，
1: 嗯
0: 啊，但是呢可能还不仅仅是这样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每天哈哈笑了，
1: 对，
0: 让父母减少忧愁，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很重要的一种养父母的，这个让父母的心里乐，
1: 嗯
0: 啊，让父母能够快乐起来，那么我们把自己的家庭生活安排好，
1: 对，
0: 比如夫妻之间很和谐的和睦相处，
1: 嗯，
0: 是吧？每次我们回到家里不知道一个人回去啊，
1: 我们两个人一起回去，带着孩子三个人回去，
0: 啊，对，你回去的时候他笑眯眯的，是吧？哎呀，人父母长辈一看，哎呦，这下一代家庭哈，
1: 嗯，
0: 和乐融融，
1: 是，
0: 他就很高兴啊，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呢我这个再看第三代，哇，身体健康，
1: 嗯，
0: 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所以有时候呢，嗯，这个孩子第三代啊，这个我们做父母的不懂，给他使劲的找压力，是吧？
1: 嗯，
0: 压他喘不过来气，
1: 嗯，
0: 这个第三代有时候他见到那个老一代，看到第三代愁苦万端在那读书，那他们心里就愁起来了，
1: 嗯，是。
0: 那如果我们第三代呢，哎，也没有那么太大的压力，学习也学习，是吧？
1: 嗯，
0: 人生的目标呢也有，有那么一点点，
1: 嗯，
0: 不要立得太高，
1: 对，
0: 立得太高太大把自己也给压死了，
1: 是。
0: 首先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是吧？
1: 嗯，
0: 能够有益于家庭的人，
1: 嗯，
0: 身心健康成长的人，我们立这样一个很现实的人生目标，
1: 对，
0: 那孩子就活得很快乐哟。
1: 是，
0: 我们给孩子很小的时候，你让他承担太多的事情，他把他压趴下了。
1: 对，
0: 哎，那么孩子很快乐，长辈看见孩子就很快乐。
1: 对，是。
0: 所以有时候我发现，其实让长辈快乐也很容易了。
1: 嗯，
0: 让快乐的第三代
1: 出现在他们身边，肯定老人能快乐。
0: 肯定老人们。
2: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0: 还有呢，我们做子女的其实身体要健康。
1: 嗯，
0: 我母亲啊小时候就老跟我讲一句话，
1: 嗯，
0: 她说不孝有三，
1: 嗯，
0: 这个无病为大，是吧？因为我们讲这个身体发肤
1: 受
0: 之父
1: 母，
0: 不敢毁伤，
1: 孝之
0: 始
1: 也。
0: 为什么呢？无论这个父母年纪多大，
1: 嗯，
0: 无论我们是否成人，
1: 嗯，
0: 是吧？父母对孩子身体的关心是一直不会改变的。
1: 对，
0: 小的时候我们看着孩子生病了，我们做父母的难受得不得了。
1: 对，
0: 那我们的父母看我们小时候生病，他也很难过，很痛苦哦。
1: 是。
0: 是吧？有的时候你孩子一生病了，父母母亲可能就整宿不睡啊。
1: 对，可能要陪在孩子身边，
0: 陪在孩子身边，是吧？
1: 嗯，
0: 所以孩子他要是真有点孝心的话呢，就别生病折磨父母，是吧？
1: 对，首先把我们身体
0: 养好，自己要照顾好。我觉得我不能生病，
1: 嗯，
0: 我不能通过生病的方法来获得母爱和父爱。
1: 是，嗯，
0: 其实这种方法呢，想想还是有点狭隘，是吧？
1: 对对。
0: 哎，你父爱和母爱，父亲母亲也很工作很辛劳，为社会国家做贡献。
1: 嗯，
0: 我们做孩子的应该支持父亲和母亲，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那反过来说，我们成人了以后是一样的喽。
1: 是，
0: 我们不要以为人到中年了父母就不关心我们，他更关心。
1: 嗯，
0: 他说好，你到中年生病的话，那你上有老下有小的，你们突然如果比我们走的还早怎么办呢？
1: 对，
0: 所以有人讲是人生三大不幸啊，
1: 嗯，
0: 其中有一大不幸就是叫做晚年丧子。
1: 老年丧子了就是不幸，
0: 那不幸啊。你说我六七十岁的时候，我儿子走的比我早啊，
1: 嗯，
0: 那可真是痛不欲生了。
1: 这有的时候老人就被这样的打击一打击以后，
0: 太打击
1: 再也爬不起来了。
0: 所以我就知道我们的身体还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的，
1: 嗯，
0: 还不仅仅属于我们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我还属于我的
1: 父母
0: 的。
1: 对，
0: 我有一健康的身体就能让父母安心和快乐。
1: 对，
0: 所以要多保养自己的身体。那保养自己的身体怎么保养？
1: 嗯，怎么保养呢？
0: 是吧？不能说天天吃啊喝是吧？这，
1: 嗯，
0: 当然吃也是要注意的，你不能不吃饭呢。
1: 嗯，
0: 所以现在有些朋友就搞瘦身运动是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
1: 节食
0: 是吧？然后挑三拣四的，
1: 嗯，
0: 啊，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说胡萝卜还不愿意吃。
1: 哦，
0: 我们小的时候一听说吃胡萝卜像人参，小孩吃了胖墩墩，
1: 是
0: 吧？啊，吃胡萝卜就是人参的最便宜的人参大补啊。
1: 好像那个时候蒸一蒸吃了，觉得甜甜的可好吃了。
0: 我想现在有的孩子还不爱吃姜，是吧？
1: 嗯，对，
0: 姜的味道又不好了。姜实际上是啥呢？姜实际上现在人都偏寒，姜属于热性的，
1: 能让我们的体质慢慢的热起来。
0: 对，现在有的时候你看这孩子，有的时候说在空调下生活长大，长到二十岁都不知道什么叫出汗。
1: 嗯，
0: 出一次汗吓得要死，以为自己要死了呢。

0: 其实出汗是好事儿，如果我们身体不能正常排汗，说明太寒了，是吧？
1: 对呀、啊，排毒养颜啊，
0: 对，
1: 是吧？其实排毒的话，可以把一些身体上的，我们讲的一些重金属啊、一些病毒啊，哈、对身体不好的一些污垢啊，它都排泄出来，
0: 对，
1: 它有利于这个我们讲新陈代谢，是吧？气血流畅，这是好事儿，
0: 对，
1: 所以对自己的身体的关注。我们有个健康的身体，那健康身体很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不能暴饮暴食，
0: 饮食起居要有节，
1: 要有节度啊。重要的我们还要锻炼身体，
0: 对，
1: 尤其在现代社会，这个现在这个锻炼身体往往有时候比较缺乏了。
0: 对，好像我们有一种说法是每个人每天都要有半个小时的户外运动
1: 啊，至少应该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这个锻炼身体，那对于这个我们身体健康，然后身体健康了，父母高兴不高兴？
0: 高兴啊，
1: 高兴啊。
0: 是，
1: 什么时候健康的身体都会让父母高兴。
0: 对，
1: 而且不仅父母高兴，如果我们结婚了，作为先生身体健康，太太高兴不高兴？
0: 高兴，
1: 是吧？肯定没有任何一个太太希望先生生病的。
0: 对呀、
1: 那太太身体健康了，先生高兴不高兴？
0: 更高兴了，
1: 高兴了，对吧？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身体健康了，孩子高兴不高兴？
0: 高兴。
1: 就像我们的父母，是吧？我们的如果父母现在是，如果有听众朋友现在年纪比较大了哈，我们50、60、70、80了，我们有孩子还有孙子，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身体不仅仅属于我们的，还属于我们儿子和孙子的。
0: 是，对。那我就看到一个老人70多岁了，他就每天都是锻炼身体，锻炼了10年了，
1: 对，
0: 身体越来越好。因为他看到他的老伴儿生病的时候，自己的儿子很辛苦。
1: 哦，
0: 他说：“那我不能让我的儿子再因为我的身体出现状况而劳累他。”
1: 很多长辈，
0: 所以我一定要锻炼身体。
1: 很多长辈都是这样。
0: 哦，
1: 所以很多长辈都是说：“我要好好的关注我的身体哈，这样呢，我少生点病。”
0: 少给你添麻烦，
1: 少给孩子呢添麻烦，让孩子还有家庭啊、工作呀、事业呀，
0: 对，
1: 啊，我觉得这都长辈的这份爱心都体现出来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呢，这个每一个人呢，其实是作为孩子来讲，我们爱护自己的身体，上让父母长辈放心高兴，下让子女安心放心，
0: 对，
1: 也让我们的生活的伴侣也安心和放心。锻炼身体也能让父母长辈呢这个快乐起来，
0: 是
1: 啊，健康的身体是吧？然后呢，幸福美满的家庭，安定的工作。啊，平平安安的生活，
0: 对，
1: 是吧？那么还有我们健康的心灵，我们心要很愉快，
0: 对，
1: 身体很健康，心情很郁闷，
0: 那也不行，
1: 那也不行，是吧？
0: 嗯，
1: 那么这个是那个快乐的心境呢，还跟我们这个，比如说日常工作里边啊，不要太贪有关，
0: 对。
1: 那有时候太贪心了，贪太多，贪太多就太累喽，
0: 对，
1: 你说承上不了了，
0: 是。
1: 还有呢，跟人生理想有关，有理想和没理想，生活态度不一样，
0: 对，
1: 是吧？有人生有理想，我能力虽然少一点。我体力虽然差一点，但是我有理想。
0: 有理想，好像慢慢的自己的体力和精力都会跟上来。
1: 跟上，或者我慢慢走嘛。
0: 对，我慢慢走，不要着急。
1: 别人走10步，我走2步。
0: 让
1: 别人走10步，我走1步。我龟兔赛跑，我就当那个龟龟也可以嘛。
0: 对，我不停的在走，虽然步子很缓慢。
1: 对，但是我有人生理想和目标。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人生理想目标是不可缺乏的。
0: 是。
1: 同时呢，不要太贪了。那贪，所谓贪的话，就是说，一个是为自己而贪喽，还有一个超出了能力啊、体力啊，是吧？这也是属于超的太多，我压力就太大了。有人生目标，一步一步的扎扎实实的往前走。人生目标可以很多，
0: 是
1: 家庭幸福也是人生目标，
0: 是
1: 吧？我要把我们的家装扮得很好，让家人呢都在家庭生活当中呢体会到人生的幸福和美满。
0: 是
1: 很爱家的人，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人生理想和目标的。
0: 是，
1: 要不然家里一进去说啊，是鸡窝、狗窝、猪窝，
0: 乱七八糟的，
1: 乱七八糟的。家人进来之后呢，也很郁闷。
0: 对，
1: 自己呢，其实也活得很郁闷。
0: 是
1: 吧？那我觉得这可以啊。那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人，他应该有点社会的责任，是吧？
0: 对，
1: 社会的人生目标，我能多做点贡献呢，是吧？哪怕呢，我能够再把能力再提高，再发挥，是吧？我们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
0: 对，
1: 那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呢，我们要考虑到呢，父母的感受和需要，是吧？我们让父母快乐的时候呢，得顺着父母，父母喜欢做什么，我们要来思考，不能是我喜欢做什么，而是父母喜欢什么。
0: 对，
1: 比如说有的年长的父母啊，他可能他喜欢这个旅游，那我们孩子呢，就要多创造些条件，让人家去游历一下名山大川。
0: 对，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陪着一起去。
1: 对，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那有的父母呢，可能说我就是不想旅游，
0: 我就愿意在家静静的写写书法呀，看看书啊，
1: 看看书啊，
0: 写写作呀，
1: 写作呀，甚至我就愿意跟第三代孩子在一起，我就不想旅游。那我们就不要逼着父母旅游啊。
0: 对。
1: 那有的父母呢，就说了，我就想干活，我就喜欢干家务活。
0: 哦。
1: 哎，你们也不要请别人来打扫卫生了，就让我来打扫好不好？咱们说那不行啊，老妈。让你打扫这没面子啦，我们做孩子就不孝顺啦，是吧？我们就非不让父母来打扫卫生，你就非要自己花钱去请人去打扫卫生，那母亲看着可能就有意见了。

0: 对，
1: 他说你们这花这么多钱就不让我干活是吧？
0: 嗯，
1: 他们说那你干活了，我们孩子都没干了，那让你母亲干心里难受啊，
0: 嗯，
1: 等等等等，自己在那儿矛盾和郁闷起来了。
0: 对，
1: 其实呢没有顺着人家母亲，没有顺着父亲。
0: 对，
1: 你站在父母的立场上，你不要讲面子吗？
0: 嗯，
1: 父母高兴和快乐就可以了吗？那我们多做点其他的工作，在家里头我们多配合配合。
0: 嗯，
1: 为什么就想偷懒呢？是吧？所以说，那有的可能父母他就说啊，那我就喜欢读读书。
0: 嗯。
1: 我就喜欢唱唱歌，
0: 嗯，
1: 然后我就喜欢这个组织一些这个社会公益活动，
0: 嗯，
1: 那也很好啊。
0: 对，
1: 我觉得可以安排让父母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0: 对，
1: 啊，这也是呢，这个让父母能够快乐起来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0: 对，总之呢，我们对父母的孝敬不仅仅是要让父母有吃有喝有住的地方，而且呢，还要让父母呢生活得很开心，
1: 开心、安心、
0: 健康、
1: 健康、放心，
0: 对，
1: 啊、快乐。
2: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刚刚结束了对于孝经的学习，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请听一位叫张晓峰的国文老师在一家医学院毕业典礼上的发言，题目是念你们的名字。
3: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2: 孩子们，这是八月初的一个早晨，南部的阳光和煦而透明，留意着一种让久经忧患的人鼻酸的古老而宁静的幸福。助教把期待已久的发榜名单寄来给我，120个动人的名字，我逐一的念着，忍不住附手在你们的名字上，为你们祈祷。在你们未来7年漫长的医学教育中，我只教授你们8个学分的国文，但是我渴望能教你们如何做一个人，以及如何做一个中国人。我愿意再说一次，我爱你们的名字。名字是天下父母满怀热望的刻痕，在万千中国文字中，他们所找到的是一两个最美丽、最醇厚的字眼。世间每个名字都是一篇简短、质朴的祈祷。林逸文、唐高峻、周建胜、陈振环，你们的父母多么期望你们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孩子。黄自强、林敬德、蔡笃义，多少伟大的期盼在你们身上。张宏仁、黄仁辉、高泽仁、叶宏仁、洪仁正，说明儒家传统对仁德的向往。邵国宁、王维邦、李建中、江建中，显然你们的父母把你们奉献给苦难的中

果。我常常惊讶，为什么世人不能虔诚地细细体味另一个人的名字呢？为什么我们不懂得恭敬地醒察自己的名字？每一个名字，或雅或俗，都自有它的意义和爱心倾注。如果我们能用细腻的领悟力去叫别人的名字，我们便能更好地互敬互爱，这世界也可以因此而更美好。这些日子以来，也许你们的名字已经成为乡邻间一个幸运的符号，许多名望和财富的预期已模模糊糊地和你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许多人用倾慕的眼光望着你们，一方无形的匾已悬在你们的眉际。有一天，医生会成为你们的第二个名字。但是，孩子们，什么是医生呢？一件比常人所穿更白的衣服，一笔更有保障的收入，还是一个响亮而荣耀的名字呢？孩子们，在你们不必讳言的快乐里，抬眼望望你们未来的路吧。什么是医生呢？当一个生命在温湿柔韧的子宫中悄然成型时，你是第一个宣布这神圣事实的人。当那蛮横的小东西在尝试转动时，你是第一个窥得它在另一世界心跳的人。当他陡然冲出这世界，是你的双掌接住那华丽的出体，是你用许多防疫针把成为正常人的权利给了婴孩，是你辛苦地拉动一个出生儿的船纤，让他开始自己的出航。当小孩半夜发烧时，你是那些母亲理直气壮打电话倾诉的对象。一个外科医生常像周公旦一样，是一个在简单的午餐中三次放下食物走进急救室的人。有时候，也许你只需为病人擦一点红药水，开几粒阿司匹林；也有时，你必须为病人切开肌肤，拉开肋骨，拨开肺叶，将手术刀伸入一颗深藏在胸腔中的鲜红心脏。有的时候，你甚至必须忍受眼看血癌吞噬一个稚嫩无辜的孩童而束手无策的裂心之痛。一个出名的学者来见你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脾气暴烈的牙痛病人；一位成功企业家来见你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气结的哮喘病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来见你的时候，也许什么都不是，他只剩下一口气，拖着一个中风后瘫痪的身体。你陪同病人走过生命中最暗淡的时刻，你倾听垂死者的最后一声呼吸，你开出出生证明书，你在死亡证明书上签字，你的脸写在婴儿出闪的瞳仁中，也写在垂死者最后的凝望里。你陪同人类走过生老病死，你扮演的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呀？一个真正的医生怎能不是一个圣者？事实上，成为一个医者的过程，正是一个苦行僧修炼的过程。你需要学多少东西才能使自己免于无知？你要保持怎样的荣誉心才能使自己免于无形？你要几度犹豫才能狠下心拿起解剖刀切开第一具尸体？你要怎样自省才能在医治过千万个病人后使自己免于职业性的冷漠和无情？在成为一个医者之前，第一个需要被医治的应该是我们自己。在一切的给予之前，让我们先拥有。孩子们，我祈求全能者以广大的天心包覆你们，
让你们懂得用爱心去

0: 托住别人，祈求造物主给你们内在的丰富，让你们懂得如何去分给别人。某些医生永远只能收到医疗费，而我祝愿你们收到的更多。我愿你们收到别人的感念，念你们的名字，在香心引动的清晨。我知道有一天将有别人念你们的名字，在一片黄沙飞扬的乡村小路上，或者在曲折迂回的荒山野岭间，将有人以祈祷的嘴唇默念你们的名字。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陪你听到好久不曾遇见的老歌，那是朴树在18年前歌颂的秋天，他《我去2000年》这张专辑当中的9月。接着要陪你听达文西乐队的这一首《猎人》。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洁。

0: 是。
1: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2: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1: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我自己这边呢是小手一抖，赶紧的更新了歌单。如果你也很喜欢王菲的这首歌，那不会意外，这是岑宁儿她第二次再来翻唱这首歌，是在她最新的演唱会版本之上。你会对她非常服气的竖起拇指，她真的太棒了，一次比一次棒的那种。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
3: 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

陪你听到有着12首作品的周杰伦的专辑《十二星座》，还是2012年发行的。这首《明明就》，有歌迷觉得它是安静的序曲，也有歌迷觉得是黑色幽默的，所以大家都非常心甘情愿的在周杰伦布下的这个大阵当中享受着。

就算有太多人感到不满和不理解，可是照样还是会看下去的。中国有嘻哈，一个神奇的夏天，现在陪你听到的是你的阳光男孩 TCT， 他这一首很励志的歌，说真的叫做 Going Go。

看见你的眼停留在最初和你遇见，放不下今生的缘。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然后是李玟的过完冬季。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彩箱中活动，和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王仁山来到前厅给伙计们训话，他扫视一眼精神抖擞站成两排的伙计，慷慨激昂地开口：
2: 这苦日子呀，终于是熬过去喽！这眼下呀，永宝斋呢要重整旗鼓，各地的分店呀还要再开起来，可以说呢是百废待兴啊。今儿个大伙儿啊都先静静面，精神精神啊！这打明个起呢，都给我把新长衫穿上，使出吃奶的力气，大家伙儿啊，一块把生意给做红火喽！
3: 没问题。
4: 好。
1: 这时，宋怀仁从后门进来，王仁山的语调立刻就变了。
2: 今儿个我把话搁这儿，咱铺子里的人呐都算上，别净琢磨歪门邪道的，坏了荣宝斋的名声。
1: 宋怀仁的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硬着头皮从伙计们的面前走过，到账柜的抽屉里翻找账簿。荣宝斋的后院里，秦二爷把剃头挑子靠墙边放下，拿起挑子上的洗头铜盆交给李山东：
5: 爷们儿，劳您驾，给倒点水。
6: 我说秦二爷啊，回回都是我倒水，今儿个您说什么也得少收点了。
1: 李山东端着铜盆转过身，差点碰着从后门出来的宋怀仁。
6: 哎呦，副经理，哎，您让让。副经理，如今光复了，您的脑袋最该换换。
7: 怎么着，卸磨杀驴啊？不是你吃白面馒头的时候了。
8: 怀仁呐，你好歹也辛苦八年了，不成就好好在家歇歇日子，先别忙着到铺子里来。
7: 哎，东家，您这是让我走人？
8: 我可没这么说。
7: 哼！
1: 宋怀仁把账簿摔在窗台上，气哼哼的要往外走，却被张幼林拦住了。
8: 慢着，嘉禾商社的字画你先退回去。
7: 是。
1: 宋怀仁垂头丧气地来到嘉禾商社的门前，见大岛迎出来，他指指身后车上的字画。
7: 大岛先生，不是宋某不给您面子，是我们东家不让收，我也没办法，这不就给您拉回来。
9: 多谢宋先生，我知道您已经尽力了，十分感谢。
7: 大岛先生，我个人可以收购你们两张字画，不知先生是否愿意啊？
9: 宋先生喜欢什么拿走就是了，多少给几个钱就行，我们回国时还可以当作路费。
7: 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 宋怀仁从车上捡出了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又掏出五块银元递给大岛。
7: 啊，您也别嫌少，这说句不客气的，这都是中国的宝贝，反正你们也是抢来的，这几块钱就全当是我送你的路费吧。
9: 宋先生说多少就是多少，我同意。
7: 那您忙，我先走了啊。
1: 华北战区接手日军投降的受降仪式于1945年10月10日在故宫太和殿广场举行。张幼林作为北平商界代表应邀参加了受降仪式，见证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中国第十一战区第92军的官兵在侯静茹军长的率领下列队于太和殿广场，美军司令罗辑少将、华顿参谋长及英国、法国、苏联等国的代表也前来参加。10点10分，故宫北面的景山山顶上军号长鸣，受降仪式正式开始。紧接着太和殿主会场礼炮响起，军乐奏响。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讲。

0: 去，站立在太和殿台基下的受降台正中。全场军民首先向抗战牺牲的烈士默哀。随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签署了投降书，呈递给孙连仲将军。根本博等五名日军高级军官卸下随身佩戴的指挥刀，向孙连仲呈缴。在场的中国军民群情振奋，
1: 好，
0: 太和殿、午门、端门乃至天安门，人潮涌动，群众自发的欢呼：
2: 中国万岁，胜利万岁，
3: 中国万岁，
4: 胜利万岁，
5: 中国万岁，
6: 胜利万岁。
0: 声音响彻云霄，经久不息。受降仪式虽然只有短短的25分钟，但它却永久地留在了张幼林的记忆深处，终生难忘。此后，日军华北方面军各部队按中国军方的命令，在北平、天津、塘沽、保定等地集中，于1945年11月初至1946年1月陆续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老百姓迎来了短暂的和平生活。井上村光奉命作为日军代表，也参加了受降仪式。完成了这一任务后，回到寓所，他采取日本传统武士最崇高的死法切腹自杀，结束了生命。井上村光没有玩弄，手指蘸点水在肚皮上比划一个剖腹的样子，再请人将自己的脑袋砍下来。这类的花活，而是庄严地取下自己的佩刀，义无反顾地将刀尖指向自己，先竖着剖开腹部，然后用刀尖向右突刺，刺破了肝脏，鲜血飞溅到四周雪白的墙壁上，染红了他的军装。他倒在血泊中，享受着剧烈的痛苦，微笑着慢慢死去。在意识消失前，他的脑海中闪过了最后一个念头：
7: 要是没有这场战争，该多好啊！
0: 井上村光的遗骨永远留在了北平，他的灵魂则漂洋过海回到故土，被供奉在靖国神社里。这些日子，接收大员们也纷纷从重庆飞抵北平。张乃光出任北平司法局的局长，与十多年前相比，他身上的秋八气少了很多，但骨子里似乎并没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北平司法局的大门口，张乃光从汽车上下来，魏东训迎上去接过张乃光手里的提包。
8: 哎，局长，您这趟天津之行有收获吗？
9: 淘着宝了。
0: 两人一路来到局长办公室，张乃光打开提包，从里面拿出一个卷轴，小心翼翼地在办公桌上展开。
9: 还记得天津德信斋的贺掌柜吗？
8: 记得。
9: 我在古玩街遇见他了，他可是买卖越做越大了。
8: 这是他卖给您的？
9: 老熟人，还管点用。知道这是什么吗？
8: 不知道。
9: 怀素和尚的西陵圣母帖。
8: 哎呀，您的收藏品位可是越来越高了。
9: 哎，还甭说，收藏这玩意儿，只要上了道，就他妈的上瘾。
8: 这是日伪时期北平的汉奸名录和罪行摘要。
9: 你都看过了？
8: 看过了。哎呀，这帮认贼作父的畜生，这8年里罪行累累，有的人手上还有人命，罄竹难书啊。您看是不是尽早？
9: 不忙，先过一遍筛子，有用的先留下，我得慢慢的收拾他们。若是没什么用的汉奸，就赶快进入司法程序，该判刑的判刑，该枪毙的枪毙。
8: 是。
0: 这天上午10点来钟，琉璃厂上人来人往，

0: 见张幼林溜达着向荣宝斋走去，陈正科从后面撵上他。
1: 哟，您老没在家歇着呀？
2: 嗯，待着闷得慌，出来逛逛。
1: 这些日子生意不错吧？
2: 嗨，窝了八年啊，也该咱们挣点钱了。
0: 说着话，荣宝斋就到了。张幼林挥了挥手，
2: 陈掌柜，回见。
1: 哎，回见回见。
0: 荣宝斋铺子里有十几位客人在买东西，徐海、李山东成箱的往外搬笔墨。云生见张幼林进来，赶紧迎上去。
3: 哟，东家，您来了。
2: 忙你的，甭管我。
3: 哎，来，您喝着。
0: 抗战期间，除了上海分店，其余的几家分店都相继关了张。云生一直在上海坚守，最近刚调回来当大伙计。他来到一位穿铁路制服的客人身边，那人手里拿着单子，焦急地开口：
4: 我们一共要800支笔，还有卷宗、信笺、信封。啊，这是单子，明天我派人来拉。
3: 好，我看看啊。哎呦，先生，这实在是对不住啊。哎呦，这几天要文具的客人太多了，我这一时给您凑不齐。
4: 哎呀，也是啊，排队的人真多。哎，好吧，那我只好换一家了。
3: 哎，您别忙啊，您看这样行不行啊？今儿下午呢，我给您送一部分，您先用着。这三天以后啊，余下的给您一块送到，保证啊，不耽误您使。
4: 啊，能送货最好。
3: 这今儿个呢，您也是头一回来，咱们呢就算是认识了。往后啊，您用东西这打个电话就成了，不用来回跑了。
5: 大伙计啊，这位先生要大宗的货，那这是单子，您看。
4: 啊，好，您忙着，不耽误您生意了，我走了。
3: 您慢走哈。徐海，送送这位先生。
5: 哎，先生您请。
6: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118集。张幼霖回到家后，跟何家碧正在说话，佣人兴冲冲地跑进了客厅。
3: 先生，太太，你们看谁来了？
5: 张幼霖两人抬起头，向门口张望，只见风尘仆仆的张小璐提着皮箱走了进来，何家碧手中的茶杯哗啦一声掉在地上，身子晃了晃，险些摔倒。张小璐抢上一步，扶住了他。
6: 妈，我回来了。
3: 孩子，真的是你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我跟你妈很想念你呀，你坐嘛啊，让爸爸好好看看你。
1: 哎，
2: 一家三口相对而坐，张小璐看着白发苍苍的父母，动情开口：“
1: 爸，妈，我也想念你们。这些年，你们受苦了。”
0: 还好，还好啊。哎，小璐啊，这些年你在哪儿啊？
1: 啊，我参加了远征军，在缅甸打了几仗，这不，现在啊，我复员了。
3: 天，我儿子居然也上战场了！这张家还没出过当兵的人呢。儿子，你打死过日本鬼子吗？
1: 那当然。还不止一两个呢，我开始当机枪手，后来长官说我有文化，让我去驻印军学驾驶坦克。缅北大反攻的时候，我是驾驶坦克参加战斗的，当时我已经是中尉军衔了。那一仗我们打通了中印公路，日军第33军全军覆没。
0: 干得好啊，儿子，真给你爸长脸。
1: 但是彼得表哥牺牲了。
3: 我们听说了，命里该有啊。
2: 同一时间，宋怀仁正在家里独自喝着闷酒，他的小儿子凑过来想抓几粒花生米，却被他伸手打了一巴掌：“
4: 去滚一边去。”哎，快点啊，弄俩菜也这么磨蹭。
5: 你这是跟谁赌气啊？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菜也得炒熟了呀。
4: 妈，这些日子是门头沟的骆驼，倒霉透了，事事搓火。
5: 谁跟你过不去跟谁干呀，别在外面生了气回来跟我们砸法子。我还告诉你，北城那个维持会长金野上政府给毙了。
4: 金野还真给毙了？
5: 我早说什么来着，少跟日本人拉拉扯扯，得罪人的事不能干。可你听嘛，现在崴泥了吧，赶紧想辙吧。
4: 妈的，怎么就没算计到会有今天？
2: 宋怀仁想来想去，觉得还得从张幼林入手，于是菜也没顾上吃，起身去了张家。这档口上，魏东勋坐着汽车来到了荣宝斋的门口。他得意洋洋地从车里下来，私下里看了看，并没有急着进去。云生在铺子里看见后，忙热情地迎了出来：“
6: 哟，这不是魏先生吗？哎呦，好些年不见了呀。”
4: 云生，瞧这架势，你是当了掌柜的吗？
6: 哎呦，您可真抬举我。这铺子里啊，现在人手少，我跟着王经理张罗。哎，得，您可是贵客呀，来来来，快请进呐。徐孩，赶紧到后头请王经理去，就说魏先生到了啊。
4: 哎呀，我有十几年没来了，还是老样子。
6: 哎呦，这不瞒您说呀，这刚缓上来啊。日本人在的这些年呐，买卖难做呀，一直硬挺着，要不是光复啊，恐怕也熬不住了。来来来，您请坐呀。
4: 现在好了，抗战胜利，该享受太平日子了。
6: 瞧您说的，那也得常有您这样的大客人捧场，那买卖才能红火嘛。
1: 哎，您喝茶。
4: 哎，张小在吗？我还欠着他一份人情呢。
6: 哎，甭提了，那年呢，日本人打南京啊，一炮把铺子打着了，他就没出来啊，宋栓也跟着屋里头了。
4: 哎呀，可惜了啊，还真守着铺子把命搭进去了。
7: 哎呦，魏先生。

0: 哎呀，稀客稀客呀，您今儿个过来怎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啊？
1: 嗨，我正好逛到这。
2: 宋怀仁来到张家，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张幼林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开口：
3: 东家，瞧在我多年为荣宝斋尽心尽力的份上，您就保我这条命吧。我当初真是悔不该跟日本人来往，我后悔呀。
2: 这时张小璐推门进来，不屑地瞟了宋怀仁一眼，坐到了沙发上。
4: 哎，你起来吧，我还有事儿，你先回去吧。
3: 东家，求您了。
5: 爸，您怎么还留他在铺子里啊？
4: 哎，这事儿啊，我也想了好些个日子了。这一提让他走呢，他就哭天抹泪的，都来了好几回了。哎，毕竟啊，是铺子里的老人，凭良心说呢，这十几年宋怀仁为铺子也没少卖力气，咱不能把事儿给做绝了。不过老天爷要是让他遭报应，那可谁也拦不住啊。小璐啊，我真想不明白啊，当初日本人的傀儡宪兵司令黄南鹏和警察局局长崔建初，如今这摇身一变又当上了国民政府北平县警联合办事处的正副主任，这算怎么当的事儿呢？
5: 我看呢，国共两党早晚得打起来，往后的日子可不会像您想象的那么太平。
4: 啊，这是干嘛呀？跟日本人还没打够是怎么着？
5: 等着瞧吧，老爸。今天下午啊，我遇见赵三龙了。
4: 三龙，你没让他回来呀？眼下这铺子里啊，正缺人手呢。
5: 三龙投奔共产党了，跟吴雪谦在一起。
4: 这个吴雪谦，拐走了我一个能干的伙计呀。哎，也好，三龙自个儿也算有个前程了。
2: 从张家出来后，宋怀仁琢磨起东家的话来。回去可以理解为回家，也可以理解为回铺子。宋怀仁全当是后者，便向琉璃厂走去。路过汉文斋书店时，不巧碰见了陈正科。陈正科狠狠地朝地上吐了两口唾沫：“
6: 呸，呸！镇贼作父，不得好死。”
2: 宋怀仁装没听见，加快了脚步。快到荣宝斋门口的时候，正赶上王仁山和云生陪着魏东训从铺子里出来。魏东训站在车门口，又叮嘱了一遍：“
7: 王经理啊，您别忘了我们局长的托付啊。”“
8: 您放心吧，有好东西啊，一定先给张局长送过去啊。有空您就过来。”云生啊，这张乃光回北平接收了司法局了，像这种接收大员呢，我们还真不能怠慢呢。嗯，是啊。
2: 宋怀仁在一边听到这话，眼睛不禁一亮，阴沉了好些日子的脸上居然有了笑容。
6: 张乃光接收了司法局，哎呀，这是天助我也啊。
7: 经理啊，张乃光又回来了？
8: 啊，是啊，这些日子有不少老主顾都回来了。
7: 那我跟他们联络联络，咱这买卖还得指着他们不是？
8: 嗯，那你愿意去就去吧。
7: 嘿，好嘞，保证三下五除二就把这老关系都接上，您就请好吧。
2: 接下来的几天，宋怀仁马不停蹄地东串西串，他的办事能力没得说，果然把以前的老主顾基本上都拉。

0: 发回了荣宝斋。他也一直盯着魏东勋，接连请了三次，魏东勋才勉强赏光答应跟他吃顿饭。在翠喜楼的雅间里，宋怀仁殷勤地给魏东勋布菜，魏东勋却没动筷子。
1: 宋先生，照理说我不该和你坐在一起，你知道吗？举报你的信可不少啊。
2: 哎，魏先生，我也是没办法呀，日本人拿枪逼着你不干行吗？再说了，我们东家经理遇到事都往后缩，只有我豁出去当了出头鸟了，这也是为了荣宝斋呀。
1: 为了荣宝斋，这就是你当汉奸的理由吗？
2: 这是怀素和尚的西陵圣母帖，您瞧瞧。魏先生，咱们是老相识了，还得麻烦您在张局长面前多美言几句啊。西陵圣母帖，张局长不是从天津收来一幅吗？怎么又蹦出来了？这里边肯定有假。
0: 魏东勋不动声色的没接。宋怀仁把卷轴放在桌子上，
2: 这是孝敬您的，这件是宋徽宗的柳玉图，是我孝敬张局长的，这两件东西啊，是我们东家家传的宝贝，价值连城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4: 1958年8月的一天，时年34岁的邓稼先被叫到了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的办公室里。钱三强对他说：“稼先呀，咱们中国要放一个大炮仗，我要调你去参加这项工作。”钱三强所说的大炮仗指的就是原子弹。邓稼先接受任务以后，从此就消失在亲戚朋友的视线里，开始了长达28年的隐姓埋名，甚至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丈夫在哪里工作，每天在做些什么。

直到1986年的6月的一天，邓稼先的名字忽然出现在全国各大媒体的报道中，一个埋藏了28年的秘密也随之浮出水面。28年的默默无闻，换来的是中国在世界上响当当的核大国地位，而这一声巨响的背后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艰辛呢？当时不仅是普通老百姓，就连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也并不知情。杨振宁和邓稼先是同乡和挚友，两个人从小情同手足，而且都在美国留学学习物理，成绩都非常优异。毕业以后，邓稼先回到了祖国，而杨振宁不知道的是，在自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一年之后，他的挚友邓稼先开始在中国西北的大漠深处风餐露宿，用最原始的办法探寻着原子弹的奥秘。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国访问，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他跟20多年杳无音信的挚友邓稼先见面了。杨振宁返程上飞机的时候，向邓稼先问了一句话，他说：“稼先啊，听说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研制有美国人的参与，是这样吗？”邓稼先听了以后笑了笑，不置可否地只说了一句：“振宁，你先上飞机，回头啊，我再告诉你。”作为同行，杨振宁无法想象的是，没有外国人的帮助，年轻的新中国要付出怎样的艰辛，才能让中国原子弹氢弹的巨响震撼全球。我们来认识一下邓稼先。1924年6月25号，他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是清代著名的篆刻书法大家邓石如的6世孙。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我国现代美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曾经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邓稼先出生8个月以后，就跟随父亲来到北京生活。学贯中西的父亲让邓稼先等子女从小读中国的45经，同时呢，也要读世界名著，还要学习英文、数学等等。邓稼先的童年生活在书香里寻找到了快乐。邓稼先从小就很守规矩，在上小学时，有一天天都黑了，也没见他回家，母亲叫大姐赶紧去学校看看，结果发现学生们都走光了，就剩下邓稼先一个人规规矩矩地面对着墙壁站着。原来啊，他打碎了学校的玻璃，被老师罚站，老师都走了，他却依然站在那里。这种诚恳憨厚的天性伴随了他一生。到了中学时代的邓稼先已经不再是那个顽童了，变得越发的喜爱数学和物理。这时他开始读鲁迅等人的著作以及众多的国外小说。他经常对弟弟说，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里有一句话说，不要做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时的邓稼先在思想上已经开始逐渐走向成熟了。就在邓稼先的人生观开始萌芽时，平静的学习生活被侵略者践踏了。1937年，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7月29号，北平沦陷。后来有一件事让邓稼先终身难忘。北平沦陷以后，父亲邓以哲有个老朋友，很快在伪政府里谋了一个差事，拿着伪政府发的薪饷。有一天，这个朋友啊，夹着公文包前来拜访，劝说邓以哲去伪政府任职，但是遭到父亲的怒斥。那个年代，日军每攻占我国的一个城市，都要强迫市民游行，庆祝他们所谓的胜利。有一次，邓稼先实在是无法忍受心中的屈辱，当众把一面日本旗撕得粉碎，还扔在地上狠狠地踩踏。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为了安全起见，父亲只能让大姐带着他南下昆明。临走时，父亲对他说，孩子，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邓以哲并不是什么科学救国论者，他只是凭借着自己的经验寄希望于邓稼先，但是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邓稼先的脑子里。

在跟弟弟告别时，邓稼先也对他说：兄弟啊，我现在只有仇恨，没有眼泪。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表明，爱国救国成为他一生的选择。1940年春末夏初，邓稼先等人一起坐船南下，到达上海，稍作停留以后，继续南行，抵达了香港。4天以后，他们的船又开到了越南海防，再坐车到达河内，从河内经过老街进入中国境内，最后到了昆明。1941年秋天，邓稼先考上了西南联大物理系。西南联大被后人誉为战火中的教育奇迹，也是当时国内的最高学府，而在物理系更是汇集了众多知名的专家教授。测得普克朗常数的叶启孙，对证实康普顿效应有贡献的吴有训，对证实正电子存在有帮助的赵忠尧等等，当时都在这里授课。这里的名师言教让邓稼先的学业如鱼得水，他读书的劲头比中学时更进一步，在各个科目上都打下了坚实基础。抗日战争胜利时，邓稼先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1946年夏天，邓稼先受聘北大物理系助教，回到了阔别了6年的北平。在北大担任助教期间，他认识了2个跟他一生关系很大的学生。第一位就是日后默默支持他的妻子许露西，而另一位是当时在物理系读书的于敏。20年以后，邓稼先跟他合作，为氢弹的理论设计做出了杰出贡献。1947年，邓稼先顺利地通过考试，留学美国。他留学海外的目的并不是镀金，而是为了学成以后更好地为祖国服务。在西南联大打下的坚实基础，此时在美国显露出来。邓稼先的各门功课都很优秀，而且拿到奖学金，甚至第二外语课他一次没上过，居然也能顺利通过考试。3年的博士课程，邓稼先仅用了不到2年就读完了学分，完成了博士论文，顺利通过了博士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1950年8月29号，邓稼先收拾行李坐船回国了。他清晰地记得小时候离开北平时父亲的嘱托，要学科学。他也坚信中国共产党必将领导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而建设国家需要人才。他眼下迫切要做的就是用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报效自己多灾多难，在科技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的祖国。1950年10月，回到祖国的邓稼先很快被安排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3年，邓稼先和许露西结婚，婚后生下了一儿一女。每天下班回来，邓稼先就先逗女儿玩。儿子长大以后，他经常带着儿子去逮蛐蛐、抓青蛙，日子过得轻松自在。一直到1958年8月的一天，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把邓稼先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交代了一个秘密任务。从钱三强的办公室出来以后，邓稼先心里很明白，从今以后他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报告，不能出国，不能随便与人交往，不能说出自己在哪里，更不能说自己在干什么。对于一个习惯了自由生活的人来说，受到这样的束缚很难熬。但是新中国需要原子弹这样的大国重器。邓稼先后来曾经对妻子说，做这件事我死而无憾。接手任务以后，邓稼先被调入二机部九院，担任理论部主任，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研制工作一开始有苏联专家帮助，但是后来情况变了，苏联借口当时正在跟美国等西方国家谈判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定，中断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有关技术资料，给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带来了巨大困难。

员靠不住了，压在邓稼先肩膀上的担子越发沉重。当时对于如何制造原子弹，国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自主研制谈何容易，从哪里入手呢？这是邓稼先第一个要思考的问题。那段时间邓稼先在思考时，经常喜欢坐在阳台上静静地听音乐。有一天，妻子许露西发现邓稼先正在听《命运交响曲》。当时许露西默默地站在邓稼先的身后，她心里知道丈夫正在承受着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的折磨，她需要从这首曲子中获得勇气和力量。终于邓稼先思考出了方向，他决定从中子物理、流体力学、高温高压下物质性质三个方向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大家可别小看这三个方向，这等于是找到了打开原子弹神秘大门的钥匙。在确定了研究方向以后，邓稼先迅速把理论部的人员分成了三个组，分别攻关。研究人员们开始进入一个齐头并进的繁忙期，他们用算盘、计算尺、手摇计算机，甚至纸和笔来计算着人们难以想象的大量数字。算完的纸一捆一捆地装在麻袋里，堆满了屋子。每一个数值都要反复核对，确保准确无误。一个关键数据算一遍要有上万个网点，每个网点要解开五六个方程式。有一次，忙了一夜刚刚到家的邓稼先接了一个电话，是一个小组向他汇报计算结果，他一听就说计算有误。许露西问他说，稼先，你又没算，你怎么知道？邓稼先说，我有一个粗略估计，他们怎么算都不可能脱离我这个粗估的范围，不然肯定是错的。还有一件事，在1960年，理论部曾经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苏联专家以前曾经随口说出一个关键数值，后来经过计算得出的结果跟苏联专家说的并不一样。就这样，邓稼先带着大家反复演算了九遍，演算纸从地面一直堆到房顶，最终证实苏联专家的数值是错的。后来著名的科学家华罗庚评价这次计算说，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一次计算。1961年，经过整整三年的计算，邓稼先带着研究人员终于敲开了原子弹设计的大门，原子弹的蓝图基本成型了。1964年10月16号，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按照邓稼先等人的设计顺利地在沙漠腹地试爆成功。在这朵巨大的蘑菇云背后，很少有人知道邓稼先和理论部的研究人员并没有狂欢庆祝，而是正埋头于新的课题。因为早在一年前，邓稼先就已经率领原班人马开始了氢弹的理论设计。氢弹可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并不是在原子弹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就行。简单的来说，原子弹是利用核裂变过程获得能量，而氢弹是利用核聚变的原理获得能量，二者正好相反。但是氢弹的聚变反应必须由原子弹裂变时产生的高温来点燃，这就是为什么想要研制氢弹必须先有原子弹的缘故。1965年年底，邓稼先和于敏共同拿出了一个氢弹理论设计方案，经过1966年两次热核试验，证明了这个方案正确。1967年6月17号，中国顺利试爆了第一颗氢弹。氢弹的研制，我国用了2年多的时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不妨来看一组数字，从原子弹研制成功到氢弹爆炸，美国的间隔是7年0.4个月，苏联的间隔是4年，英国用了4年0.7个月，法国用了8年0.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1979年的一次核试验，核弹直接从高空摔到了地上，并没有出现蘑菇云。当时作为理论设计总负责人的邓稼先硬是推开了所有人，坐上吉普车亲自去找到碎片查明原因，后来才得知

这一次事故是因为降落伞没打开，邓稼先放心了，但同时他也知道自己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核辐射伤害。1980年以后，邓稼先开始衰老得特别快。1985年，他因为癌症住进了医院。1986年6月，杨振宁去医院探望他时，拍摄了一张照片，而这张照片也定格了他们一生的最后一次会面。人们仔细看照片会发现，邓稼先虽然面带微笑，但是嘴角却有一丝血迹。也就是在此时，邓稼先的身体里正在大面积的出血，难以止住。当时看着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的邓稼先，杨振宁问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稼先啊，国家给了你多少钱，值得你把命给搭上？面对这个问题，邓稼先艰难地举出了两根手指，氢弹10块，原子弹10块，加起来正好是20块。杨振宁不信，妻子许露西严肃地说：“这是真的，没有开玩笑。”邓稼先艰难地说：“那个时代能回到祖国参加建设的人，谁是为钱回来的？国家需要，我就回来了。”这不仅是邓稼先的心声，更是所有新中国建设者的心声。即使躺在病床上，邓稼先也时刻没有忘记我国的核武器发展事宜。在此期间，他跟老搭档于敏等人又做了一件事，而这件事成为他一生中最后一个重要的里程碑。1985-1986年间，邓稼先向中央提出并起草了一份建议书。建议书指出，世界核大国的理论水平已经接近极限了，并且他们已经可以达到计算机模拟的程度，不需要进行更多的试验，因此很有可能通过限制别人试验来维持自己核大国的地位。这份建议书可不可小视啊，邓稼先敏锐的远见使我国在核武器发展方面继续辉煌了10年，也使中国终于赶在全面禁止核试验之前达到了实验室模拟水平。1986年7月29日，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元勋邓稼先与世长辞，终年62岁。临终时，邓稼先叮嘱身边人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让别人把我们落太远。”1996年7月29号，也就是邓稼先逝世10周年纪念日，中国进行了最后一次核试验。第二天，中国就向世界宣布暂停核试验。2009年9月10号，邓稼先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是潮州人，家住在岳阳岘港。我爷爷、我爸爸和我都是靠磨豆浆过日子。有一天，胡志明的部下来到我家，说我们是资本家，就在。

15年了，不知道我那一家30几口还剩下几个人。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9: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听听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10: 1946年6月26号，驻扎在。

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处的中原军区李先念部，从国民党300,000大军的合围中突围而出，解放战争由此拉开帷幕。毛泽东后来就中原突围总结道：过去3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

中原军区是如何分头突围的？第一纵队第一旅又是怎样完成掩护主力的任务呢？为您讲述解放战争的第一枪，中原突围。抗战胜利以后，为了加强中原地区的武装力量，在中原站稳脚跟，1945年11月，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河南军区部队与新四军第五师组建成立中原军区，李先念担任军区司令员。很快，中原解放区逐步发展为跨越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处的广阔地区，人口达到1500万，正规军5万多人，民兵30多万。中原部队在武汉外围形成了一个铁拳，成为国民党军队出川和全面发动内战的障碍。但是就在中原解放区刚刚成立时，遭遇了极大的生存困难。原因很简单，这里是中原地带，又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地，交通的便捷让国民党军在日本投降以后迅速到达这里，很快就对中原解放区形成了包围趋势。1946年上半年，在鄂豫两省交界的宣化店，以此为中心的解放区方圆不足50公里，但是却聚集着中原军区数万人的部队和家属，还有40万的老百姓。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令让这里的给养有着朝不保夕之苦，中原解放区根本无法运输任何给养。而这时，在解放区的北面是国民党军第47军，西北面是第66军，而在这两支军队的北面还有第41军，东面是国民党军的第48军，南面是第72军，西面是第75军。国民党军把这个狭窄的区域围得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仅仅环绕解放区的碉堡当时修建了6000多座，也使李先念部的数万官兵就像在汪洋大海中困守的一叶孤舟。尽管如此，中原军区想尽一切办法要生存下去，8000多名边余干部和战士被要求复员，而中央的指示是，如果你处只能养活5000人，那就只留5000人，其余不愿走者可令其隐蔽或遣散。中央要求中原军区同时还要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合法斗争。什么叫合法斗争呢？就是国共两党旷日持久的谈判。为了解决中原军区官兵的生存问题，中央当时还曾经设想由晋察冀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拿出2万吨粮食卖给国民党军位于北平、太原、新乡和济南等处的部队来换取现金，然后呢，拿这些现金在武汉购买粮食再转运到宣化店。但是这笔买卖还没做成，一个惊人的消息就传来了，国民党军将在5月到9月间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时间来到6月19号，毛泽东致电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山东军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6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22号，毛泽东面对中原军区的请示电报，彻夜不眠。中原局在电报中认为，局势确已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因为截获的密电显示，国民党军将于近日对中原解放区动手了，如果中原军区部队不能及时突围，皖南事变的结局也许将会重演。深夜，毛泽东给中原局回电：21日电息，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二，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并报机密。三，望团结奋斗，预祝你胜利。

1946年6月26号晚上，中原军区部队秘密集结以后开始突围，一场引发重大历史转折的行动就这样开始了。中原军区的突围选择了分散进行的方式，因为大部队突围无法达到隐蔽性，也不利于最大限度的生存，所以李先念和王震率领人数最多的一支从宣化店向西，那是国民党军认为最不可能突围的方向，因为那个方向山高林密，河流纵横。在国民党军队调动部队企图围追的几天里，突围官兵们以昼夜不停的急促行军冲过了平汉铁路，在几乎筋疲力尽的时候到达了丹江岸边。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下，李先念、王震率领的突围部队被迫分成了两股。王震部在强渡丹江以后陷入重围，部队在一个叫做鲍玉岭的隘口再次被截成两半。在冲出包围圈的战斗中，719团团长吴刚、政委蒋红军、参谋长朱佐夫相继阵亡，身材魁梧的副团长严龙斌接替了指挥位置，他在率部冲击时右臂受了重伤，王震当即命令吕卫生部长一定要保住他的命。在没有麻药的条件下，严龙斌的右臂硬是被锯了下来。当战士们含着眼泪要用担架抬着他转移时，他死也不肯给已经疲劳至极的战士们增加负担。被锯了右臂的严龙斌以惊人的毅力跟随部队继续作战，而当部队到达陕西西南部时，他因为伤口被雨水浸透而感染，最终倒在沙场上。当王震部在鲍玉岭跟国民党军激战时，李先念部遭遇了胡宗南部队的阻击，胡宗南的整编第一师一旅横在了李先念部进入陕南的路上，而在中原军区官兵的身后，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师、15师正在逼近。当时李先念向战士们喊道：同志们，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拿下对面这道山梁。在向陡峭的山梁发起拼死冲击时，37团官兵在炽热的火网前一批又一批倒下。陡峭的山梁上没有树，官兵们就把刺刀插进岩缝里，一寸一寸地向上攀爬。在离敌人阵地只有10米远时，官兵们投出了成捆的手榴弹。这个让中原军区官兵们血流成河的地方，位于湖北与陕西的交界处，叫南化塘。而南化塘激战让中原突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就在中原军区突围的过程中，国民党军的飞机还沿着中原军区部队突围路线撒下传单，传单上邀请李先念派人到龙居寨或者西安就停战以及驻地给养等问题进行谈判。7月24号，李先念看到了传单，鉴于中原军区突围部队已经非常疲惫了，加上不断的战斗导致伤亡过重，还有就是那些与大部队失散的小股部队生死不明啊，所以李先念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利用这个机会促成暂时的停战，以利部队恢复战斗力。尽管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方面的谈判诚意心存着巨大的怀疑和警惕，但是为了生存仍然同意了李先念部提出的恢复谈判的请求。就这样，中央派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前去联络，以表明共产党方面愿意谈判，同时要求国民党停止追击中原军区部队。但是胡宗南的10几万大军已经做好了进攻延安的准备，国民党方面根本不想再与共产党方面商谈停战。由于联络不畅，中原军区的领导并不知道周子健遭遇的情况。在8月初，李先念部派出了3名谈判小组成员，他们是中原军区干部旅旅长张文金、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吴祖仪和毛泽东的侄子毛楚雄。毛楚雄是毛泽潭烈士的儿子，王震担心毛楚雄的安全，建议他以谈判代表的身份从敌人的重围中转移出去。但是19岁的毛楚雄和张文金、吴祖仪离开部队以后，在前去西安的路上被胡宗南部在宁陕县东江口镇附近扣留。李先念和王震知道消息以后，立刻请求中共中央设法营救。尽管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想尽了一切办法，一方面向国民党提出抗议，一方面发动舆论界广泛呼吁，但是胡宗南部始终是矢口否认。
从此，张文金、吴祖仪、毛楚雄三人再无下落。一直到30多年后，经过坚持不懈的调查，真相才水落石出。原来，在1946年8月22号深夜，国民党军61师181团少校团长韩清雅奉胡宗南的命令，把张文金、吴祖仪、毛楚雄三个人活埋于东江口镇城隍庙背后石坎下的水渠边。在中原突围战役中，担任掩护主力突围任务的是中原解放军第1纵队第1旅，这支部队是由太行山子弟组成的。在年轻的旅长皮定均的率领下，他们英勇善战，尤其以善打恶仗硬仗闻名全军，因此被称为皮旅。在中原突围前，皮定均接到了掩护主力越过平汉线突围的任务。为了吸引敌人，他们向国民党军重兵防御的东方突围而出。3天之后，当掩护任务完成时，皮旅已经深陷重围。但最终，皮旅却是整个中原军区最先成功突围和保存最完整的部队。他们的战法是全线猛烈出击，然后突然收缩藏起来，等国民党军开始追击时，从眼皮子底下把它让过去，再接着往外插。这支皮旅独立作战，左突右冲，国民党军布置的一道又一道阻击没能让他们退却半步。进入位于鄂豫皖交界处的金寨时，因为一直没法与中原军区取得联系，皮定均只能要求电台呼叫延安。延安的回电只有2个字：快走。皮旅官兵们丢掉了所有的背包，甚至忍痛将伤员留在了当地，然后一边作战一边以惊人的速度强行军。5天5夜之后，穿过皖中平原，最终到达了华中解放区。全旅无大损失，只是数千名官兵头发长如蓬草，身上衣衫褴褛，脚上是沾满污泥和血渍的破布，只有黑瘦的脸上一双双眼睛依旧明亮。从此，英勇的皮旅成为华中野战军的一支劲旅，屡立殊勋。7月3号晚上，皮旅到达了大别山中心地带利黄县，也就是今天安徽的金寨县吴家店附近。当时，吴家店有一个敌人的乡公所，虽然人数不多，但是真要打起仗来，他们凭着险要地势固守，也能给我军造成伤亡。旅长皮定均决定，咱不硬打，智取。他把侦察队长找来，吩咐说：“你们先派2个手枪便衣班冒充国民党军的特务队进村，把乡公所的人给我稳住，其他人员在吴家店周围主要路口和山头上隐蔽起来，等到大部队快到时再采取行动，把乡公所人员给我扣起来，缴了他们枪。”侦察队依计行事，顺利地攻占了吴家店。这个吴家店以及周边地区是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也是皮定均的家乡。这里的群众基础好，地处在大别山腹地，地形隐蔽，而且当时正好碰上雨季，经常山洪爆发，交通中断，敌军很难追击。在这里，皮定均等人看到经过几天来的行军打仗，支战员们都很疲劳，带的干粮也都吃完了，出发前准备的草鞋早就磨烂了，于是决定利用吴家店的有利条件休整3天，筹集粮草，查明敌情，再继续东进。为了解决部队的粮食困难，皮定均让侦察员把吴家店的国民党乡长带过来，向乡长询问了周围的民情和敌情。他命令吴家店的乡长给南边的2个乡打电话，声称国民党军要来这里运粮，但是粮食库存不足了，要那2个乡长立刻带人把粮食运过来。就这样，当天晚上，一个乡的乡长就带领着挑着大米的老百姓赶到了吴家店，而另外一个乡长第二天早上也带着粮食心急火燎地赶来了。这样，部队意外获得了100多担大米，也算暂时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另外，在当地群众帮助下，部队又很快找到了敌人的几个粮仓，皮定均立即开仓放粮，一小部分充作部队军粮，大部分分给了当地的贫苦百姓们，群众们是欢欣鼓舞。就这样，经过了几天休整，皮旅的体力有所恢复，当地群众们纷纷主动

给战士们缝补衣服，做军鞋，做干粮，完成了每人一双布鞋，两双草鞋，还有5天干粮的准备工作。7月7号，在绵绵的细雨中，指战员们告别了乡亲们，继续向东挺进。7月12号，皮旅占领了大别山东路的毛坦厂以后，皮顶军得到情报，国民党军正调集3个正规师，还有10多个保安团，在皖中平原布置几道防线进行堵击。旅党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抢在敌人部署旧区之前，再连续5昼夜急行军，横跨皖中千里平原，到达苏皖解放区。13号晚上，月光如洗，部队像一股铁流从大别山上奔涌而来，沿着公路向东疾驰，一路势如破竹。15号攻占肥西的关亭镇，16号进抵离淮南路附近的吴山庙。18号晚上，皮旅以神速跨过了淮南铁路，进入定远地区池河镇，将赶来堵击的敌整编48师138旅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第二天，皮旅进抵金浦路西红心铺一带，距离金浦路只剩下40多公里。越过金浦路，只有半天的路程就可以到达苏皖解放区了。但是敌人已经在金浦铁路沿线的明光、管甸、三界和张八岭大小车站部署了大批军队进行拦截。根据这个变化，皮旅决定改变行军路线，折向东南，在张八岭以北、张老营车站以南的石门山附近冲过了金浦路。20号凌晨，2团、3团和旅直属机关秘密快速地通过铁路。当1团过路时，敌人的一列装甲火车从滁县赶来截击，把1团切成了2段。同时，从明光、管甸、滁县出动的敌人分5路从2翼运动过来，形成了前行攻势。在危急时刻，皮顶军命令3团控制铁路东侧有利地形，阻击敌人的装甲列车；2团以轻重机枪火力参加战斗；1团随即边打边进。经过将近3个小时的激战，击溃了敌人。当部队行进到明光三界东北钟家山附近时，跟赶来迎接的淮南军区加山支队胜利地会师了。此后，皮旅被编入华中军区第13旅，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中原军区部队成功突破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堵截，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保存了力量。同时，他们也牵制了国民党军大量的兵力，从战略上有力地策应了华北、华东解放区部队的作战。可以说，坚守中原，为全党全军实现战略转变赢得了宝贵时间，而中原突围则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

世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请君入瓮。武则天当皇帝，开创了妇女称帝的先例，但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她必然会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敌对势力。徐敬业和唐宗室诸王等起兵反对他，使他担心朝臣背叛，民心动摇。为了保住他的地位和统治，他任用酷吏实施严刑峻法，还大开告密之门，检举告发反对者，为此还专门设立了铜轨这种匣子，告密的奏章只能丢进去，不能拿出来。那时凡告密的人都能享受优厚的待遇，如果告密的内容符合武则天的心意，马上就可以做大官，如果告密内容不实，也不追究诬告的责任。结果一时间告密之风盛行，李唐皇族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都因此而被杀，地方官吏被杀的则不可胜数，而一些善于投机钻营的奸恶之人便把告密作为升官发财的捷径，像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就是靠这股歪风发迹的。索元礼是胡人，正是靠告密起家的，他捏造事实，声称有疾变，武则天马上亲自召见，升任他为游击将军，命他在洛州负责审理案件，管理秘密监禁审讯犯人的治狱。索元礼生性残忍，杀人不眨眼，他审理案件动辄严刑逼供，刑具的花样又特别多，往往搞得犯人死去活来，一个案子牵连了数百上千人还不肯罢休，老百姓对他比狼虎还怕，武则天却多次召见他，大加赏赐，助长了他的威势，所以死在他手中的人不计其数，他是武则天时的酷吏之首。来俊臣等奸恶之徒也以索元礼为榜样，以告密起家，并且大红大紫，被天下人称为来索。来俊臣本是一个品行不端、反复无常的人，曾因奸盗案入狱，在狱中他诬告有人反叛，东平王李旭审理后认为没有证据，打了他100掌。后来李旭被诛，来俊臣又告密，并且见到了武则天，武则天认为他忠心可嘉，升他为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命他管理刑狱。来俊臣见风使舵，每次审案都符合武则天的心意，武则天也就放纵他用酷刑威胁群臣。朝臣中先后被来俊臣害死的多达数千家，凡是平常与他有一点小纠纷的人，统统被冤杀。这样一来，天下人几乎都不敢讲话，只能沐语，就是用眼睛来表达意思。来俊臣手下招聚了数百名无赖，又与一些同党官员相勾结，他们若要诬告某人，就在各地同时检举揭发，一呼百应，武则天便信以为真，让来俊臣来主持审问。武则天还特别设立了推事院，又称新开门，专让来俊臣办案，只要一进这新开门，几乎没有一个人还能活着出来。来俊臣还同他的同伙编写了一部《告密罗织经》，详详细细续写了告密罗织的办法。来俊臣还置办了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刑具，每次审

0: 先把这些刑具往犯人面前一横，吓得犯人魂飞魄散，只好胡编乱造，招供了事。许多官员入朝时好端端的，突然被诬，从此音讯全无，甚至全家被杀。所以官员们出门上朝，都先要同家里人诀别说，不知还能重见否。后来连狄仁杰也被来俊臣罗织罪名关进大牢，幸亏他想办法自救，否则也被来俊臣的家棒打死了。来俊臣有个同伙叫周兴，也是一个酷吏，被他陷害冤死的人也多达数千人。不料后来有人密告周兴参与谋反，武则天就命来俊臣审理。来俊臣故意问周兴，审案时很多囚犯不肯服罪怎么办？周兴回答道，这个容易，找个大瓮，把囚犯装在瓮里，四周用炭火一烤，保管他什么事都承认。来俊臣说，好办法，便立刻叫人照办。然后他又对周兴道，现在朝廷有诏审问阁下，请周兄尝尝烤瓮的味道。这就是成语请君入瓮的来源。武则天称帝后，来俊臣的野心越来越大，最后竟祸胆包天，数次三番想陷害武氏诸王和太平公主，还想诬告皇嗣李旦和庐陵王李显谋反。有人把他的阴谋向武氏诸王揭发，于是诸王等先发制人，群起而攻之。武则天见状，只好批准将他处死。消息传开，人们奔走相告说，从今以后可以安心睡觉了。随着五州皇权越来越稳固，武则天接受臣下的建议，任命监察御史严善思审理，查出诬告的歹徒850余人，接着废除了治狱和告密等制度，社会生活也逐渐趋于安定了。公元705年正月，武则天病重，她宠信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狐假虎威，败坏朝纲。宰相张柬之联合司刑少卿横彦范、中台右丞敬辉等人，率领禁军冲入宫中，杀死二张，迫使武则天将皇位传于中宗。中宗尊武则天为则天大圣皇帝，并恢复了大唐国号，武周政权终于结束了。这年11月，武则天病逝，终年82岁。他与高宗合葬在乾陵。和别的帝王竖碑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不同，武则天在自己墓前竖起的是一座无字的碑。确实，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她执政50年，既有政绩，也有弊病。千百年来，人们评议纷纷，莫衷一是，千秋功罪，任人评说。这座无字的碑，再次显示了这位女皇帝的胸襟与智慧。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为什么下雪不冷，化雪冷？
2: 为什么我觉得雪停了，比下雪的时候还要冷呢？
1: 寒冷的冬天，北方

0: 雪冷，为什么我觉得雪停了，比下雪的时候还要冷呢？寒冷的冬天，北方常常会受到寒潮的侵袭。寒潮就是从北往就被顶到更高的空中，这些暖空气升高之后，凝结成小冰晶，接着变成云，然后又变成雪花飘落下来。所以，下雪前一般是受暖湿气流影响，天气不是很冷，而水汽凝结成雪花会散发出热量。下雪的时候，天空中还有大量的云，这层云呢，就像是厚厚的棉被，不让地面上的热量跑远。等到雪停了，云层散开了，天空变得晴朗。因为大地失去了云层的保护，散发出来的热量就会很快跑掉，气温自然就会降下来，而且积雪融化也会吸收掉很多热量。所以你会觉得雪停的时候要比下雪的时候还冷。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老马识途，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老马认识道路，比喻有经验的人熟悉情况，能在某个方面起着指引的作用。途是指路。这则成语来源于韩非子，故事是这样的。公元前的663年，齐桓公应燕国的要求，出兵攻打入侵燕国的山戎。相国管仲和大夫席鹏随同前往。齐军赶到燕国时，山戎的军队已经掠夺了许多财物，逃到他东面的孤竹国去了。齐桓公本想就此收兵回国，但管仲建议跟踪追击，攻灭孤竹国，以保证北方的安全。齐桓公接受了他的建议，下令向东紧追。不料追到那里，山戎国和孤竹国的大王都吓得逃跑了。齐桓公率领大军继续追击，最终取得了胜利。齐军是春天出征的，到凯旋而归时已经是冬天，草木变了样。大军在崇山峻岭的一个山谷里转来转去，最后迷了路，再也找不到归路。虽然派出多批探子去探路，但仍然弄不清楚该从哪里走出山谷。时间一长，军队的给养发生了困难，情况非常的危急，再不找出出路，大军就会困死在这里。管仲思索了好久，有了一个设想。既然狗离家很远，也能寻回家去，那么军中的马，尤其是老马，也会有认识路途的本领。于是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我认为老马有认路的本领，可以利用他在前面领路，带领大军走出山谷。齐桓公同意试试看，管仲立即挑出几匹老马，解开缰绳，让他们在大军的最前面自由行走。也真奇怪，这些老马都毫不犹豫地朝一个方向行进，大军就紧跟着他们东走西走，最后走出了山谷，找到了回齐国的大路。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大运河的开凿，尽管有它利国利民的一面，但它带给隋炀帝更多的是骂名，而这个骂名的来源之一就是隋炀帝后来的巡游。那么隋炀帝为什么非要那么大张旗鼓地游江都？在空前绝后的铺张浪费之外，巡游江都有没有它积极的一面呢？
4: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3: 大隋风云》下部第六集，游幸江都。
5: 就是在大业元年的8月，通济渠和邗沟刚一开通，黄河和长江刚刚可以联系到一块儿，隋炀帝马上就发布命令了，从洛阳出发，沿着新开凿的大运河要巡游江都。那这一次巡游啊，排场可太大了，

怎么一个大法呢？我觉得可以说有三个空前绝后。哪三个空前绝后？第一个，船队规模空前绝后；第二个，船夫排场空前绝后；第三个，沿途供应空前绝后。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啊，船队规模空前绝后。怎么叫船队规模空前绝后？根据《隋书炀帝本纪》的记载啊，为了这次巡游，事先打造好的那个船队就包括龙舟啊、凤木啊、黄龙啊、赤剑啊、楼船啊等等大小船只，一共是几万艘。那实际投入使用的也有数千艘。这数千艘到底是几千艘啊？有一本笔记小说啊，唐朝的笔记小说《杜宝的大业杂记》，他拉了一个详细的清单。在这个清单里头啊，这几千艘船就包括龙舟一艘、祥狮一艘、福景舟九艘、漾水彩舟36艘、五楼船52艘、三楼船120艘、二楼船250艘，等等等等哈，我没有办法一一念完了。总之加起来一共是5191艘。这5191艘船呢，我们可以根据级别还有使用者的身份，把它分成三个等级。哪三个等级呢？第一个等级叫水电，这是

这些都叫做水殿呢？因为这些都是宫殿式设计。就以隋炀帝本人乘坐那个龙舟为例，咱们来讲一讲什么叫宫殿式设计啊。龙舟啊，它是高45尺，阔50尺，长200尺。那我们知道隋朝的一尺呢，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29.5到30厘米之间啊，这个样子。所以换算下来呢，这个龙舟应该就是大约60米长、15米宽、13米多高。这13米多高啊，又分成了4层，其中最上层，也就是第4层，那是皇帝的宫殿区，分为正殿、内殿，还有东西朝堂。也就是说，一个标准的宫殿是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那接下来第3层和第2层，一共有160个房间。这是什么呢？这是皇帝的办公区，接见一下大臣呐、办一点事儿啊，在这里。那最底下一层，这是服务区，是宦官还有船夫在这儿工作的。这是龙舟的结构啊。那龙舟呢，不光是我们说长得像一个宫殿，而且啊，到处是金银珠宝来装饰，插满了羽毛，挂满了流苏，通体上下是金碧辉煌。那可不就是一座水上宫殿吗？叫水殿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比这个龙舟稍微小一号的是皇后坐那个祥螭舟。祥螭舟啊，还真是就比这个龙舟小一点，其他的这个规格层级都是完全一样的，也是4层结构，也是五彩焕然。不管怎么说啊，这些船一共是47艘嘛，就构成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船队里的第一等级，叫做水殿级啊。那第二等级呢，是楼船级。楼船级是什么人在用啊？是主体上来讲是官僚在用。那官僚也分等级呀 啊，所以说呢，诸王公主还有3品以上高官乘坐的是5楼船，在楼船里这是最高规格的。那4品官还有高僧高道乘坐的叫做3楼船啊。那5品官员还有这个各国使节乘坐的叫做2楼船。那5品以下的官员，当然还包括他们的眷属，乘坐的呢就叫皇灭坊。那这些船长得什么样，史书已经没有明确记载了，但是从名称我们可以大致推断，肯定呢最高是5层楼，最低呢那就是1层了，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啊。这是船队的第二个等级。船队的第3等级是普通士兵乘坐的运兵船。那在运兵船之下就是运输船了，运输这个仪仗啊，还有器物。那么这些船加在一块儿，一共有多少乘客呢？按照学者最保守的估计是10万人。10万人，这是很大的规模呀。这么大规模的船队在水面上铺排开来，从头到尾那就是200里长。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就是竹炉相接200余里，照耀川路，骑兵亦两岸而行，旌旗蔽野。什么意思呢？船头船尾接到一块儿，在水面上排开就是200里长，而且都是光彩夺目，把这水路啊、水陆空都给照亮了。那两岸呢还有骑兵护卫，骑兵打出来的旗帜都把田野给盖住了啊，形容场面极其宏大。那这么多船肯定不能一块儿走啊，不能同一天起航。事实上啊，确实不是同一天。从第一艘船出港到最后一条船离港，一共用了多长时间呢？50天，整整50天才把这些船全部走完。那这样大规模高规格的船队谁比得了啊？无论是明朝的郑和下西洋，还是清朝的乾隆游江南，其实都没法跟他比。为什么呢？因为郑和下西洋船队确实规模更大，比这个规模还大，但是它级别不够高啊。那乾隆游江南呢，级别够高，但是规模没有这么大呀。把这个规模和级别加到一块儿来算，那这个隋炀帝啊，这次下江南啊，下扬州，还是让任何时代都望尘莫及的。所以我们说第一个特点呢，是船队规模空前绝后。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特点，船夫排场空前绝后。那我们都知道古代没有机动船啊，船呢要么是依靠风力。

扬帆起航，要么是依靠人力由纤夫拉着走。那隋炀帝这些船呢，它规模都比较大，而且运河嘛是内陆航道，本来就风力不足，所以它主体不是靠风力，它是靠纤夫拉着走的。那这些纤夫都是什么人呢？这个说法可就不一样了。按照什么大业十一记、隋炀帝艳史啊这一类笔记小说的记载，这纤夫可不是一般我们想象的纤夫，那都是十五六岁的妙龄少女。怎么回事呢？据说呀，这是一个叫做王弘的大臣出的主意。他跟隋炀帝讲说，我们这龙舟修得如此华丽，连纤绳那都是高规格的，如果弄一些粗粗壮壮的纤夫在这拉着走，这多影响美观呢，不够风雅。那怎么办呢？王弘就讲啊，我们不如在江南选一千名十五六岁的少女，让他们穿上宫装在那儿一拉，这看着多养眼呢。隋炀帝一听说这个主意倒是不错，问题是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她拉不动啊，拉不动怎么办呢？王弘说，这没有关系，咱们再给这个一千个小姑娘配上一千头小白羊啊，应该说一千只小白羊啊。第二个好处啊，是讨好原来陈朝皇室。怎么样讨好呢？我们刚才讲啊，这个九月份，大业元年九月份到扬州，转过年来大业二年年初，隋炀帝就宣布了一件大喜事儿。什么喜事儿呢？他要纳陈后主的第六个女儿陈周为贵人。那有些人说这不奇怪，隋文帝也曾经纳过陈后主的妹妹做宣华夫人，这算什么事儿啊？这两件事还真不一样。隋文帝纳宣华夫人而且宠她，这都是个人行为，陈朝皇室的其他人呢并没有因此得到什么好处。最简单的例子，乐昌公主不就给弄到杨素家里做小妾了吗？后来不才有破镜重圆的故事吗？那是一个人的事儿，可是啊，这次隋炀帝纳陈周为贵人就不一样了，他还有配套措施呢。什么配套措施呢？他下诏说，在平陈战争之后，流放到各个边远地区的陈朝宗室子弟，尽还京师，随才需用，不用在边疆受苦了，都回到首都来吧，而且根据你的才能，让你们当官。那这样一来呀，原来已经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的那些陈朝宗室子弟可真算翻身了。翻身到什么程度？学者是做过统计的，说隋文帝的时候，陈朝宗室子弟还没有人能够做官，但是到了隋炀帝大业年间，陈朝宗室之中当到县令的就有21个人，当到郡守的有7个人，在中央当到九卿，也就是3品大员的，甚至都有5个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啊！那么隋炀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很明显，这是拉拢原来南方的政治上层嘛。虽然说隋朝陈朝已经灭亡了，但是陈朝贵族的政治影响力还在呀。他们的政治项背对于南方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啊。那现在呢，隋炀帝让他们男做官女做妃，充分照顾到他们的利益了，那他们对于隋朝的态度不也就变了吗？从原来的心怀敌意暗中对抗，老想着闹一点事儿啊，变为什么了呀？变为感恩戴德，通力合作了呀，认可新政权了呀。这不正是隋炀帝想要达到的目的吗？这是我们说他的第二件事儿，就是拉拢陈朝的政治上层。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那第三个好处是干什么的？隋炀帝给南方的第三个好处是讨好佛教。我们讲过开皇十年江南进反，这时候隋炀帝当时还是晋王，不是以总管，以扬州总管的身份安抚南方吗？他是怎么做的呀？他当时不就是拜天台宗的这个智者大师为师，这才赢得了南方人民的好感吗？那现在呢，智者大师已经圆寂了，但是隋炀帝和江南佛教界的缘分并没有断呢。就在大业元年的11月呀，他就在把这个天台山的一个高僧叫做智藻请到了江都宫。别看隋炀帝在外面那是威风八面的皇帝，对着智藻和尚照样是执弟子礼呀，真正是口称弟子，毕恭毕敬。而且呢，对天台山的其他僧人也是嘘寒问暖，表现的是特别的亲民。那这让天台山的僧人都很感动啊。正好当年隋炀帝当晋王的时候，捐资兴建的一座天台山的一座新的寺院落成了。新寺在这时候落成，那天台山的僧人肯定得请隋炀帝起一个名字呀。起什么名字呀？那隋炀帝说，我得想一想啊。天台山的僧人说啊，我们给您提示一下吧，也说了这么一段话：昔陈氏有定光禅师，德行难测，千神以后，智者梦见其凌云，金玉造寺，未是其实。若三国为一家，有大力士人，当为禅师起寺。寺若成，国即清，必呼为国清寺。什么意思呢？在陈朝的时候啊，曾经有一个大和尚，很有神通，叫做定光禅师。他

是早就圆寂了，但是呢，他曾经托梦给我们智者大师。当时智者大师也想起一座新寺，这个定光禅师就托梦给他说，你别随便建寺，你建不起来。得什么时候才能建呢？得三国归为一统的时候，必然有一个大力士者啊，有大的势力的人会帮你建这个寺。而且啊，这寺一旦建成，国家就会啊进入和清海晏的局面，所以这座寺到时候你们就管它叫和清，叫国清寺。那大家一听，这个事情很神奇哈、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呀？不知道，这是佛教的典籍《国清百录》的说法，它有可能是真的，但是也有可能不是真的，有可能是这个天台山的僧人给隋炀帝讲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透露出的信息非常有趣啊。天台山的僧人自觉自愿地说，到三国归于一统的时候，会有一个大力士者帮助造寺。这个大力士者指的是谁呀？那就是隋炀帝呀。而且说寺一成，国即清，这就是明显的一种政治态度，就看出来了。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和清海晏的盛世局面了，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天台山的僧人是完全的认可了隋朝的政治统治，而且愿意借助自己的宗教影响力帮助隋炀帝进行更好的统治。那这种态度不是比什么都重要吗？你还再去追究他是真是假干什么呀？所以隋炀帝才不追究呢，非常高兴，大笔一挥，国清寺这三个大字就写成了，就真的成了这个新寺的匾额了。那现在经过一千多年的这个灵谷变迁哈，隋炀帝写的这三个字已经不在了，但是国清寺现在还屹立在浙江的天台山中啊，既是中国天台宗的祖庭，也是日本天台宗的祖庭啊，首战告捷还得再接再厉啊。马上啊，他又办了一件漂亮事儿，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件事儿，叫做炫耀文物。这是怎么回事啊？812年2月，隋炀帝下诏让吏部尚书牛弘议定羽服一位制度，同时还任命开府仪同三司何愁为太府少卿，让他负责具体修造器物，修造好了之后赶紧送到扬州来。这是一件大事儿。为什么是一件大事儿？我们先得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羽服制度。所谓这个鱼服啊，就是皇帝的车舆冠服和仪仗的总称。那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皇帝他坐什么车，穿什么衣服，摆什么样的仪仗，那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儿，那一定要体现礼教啊，体现这个等级制度，体现文化嘛。可是我们也知道，在隋朝以前，中原地区不是经历过魏晋南北朝，经历过五胡入华嘛，好多中原文物已经丧失了，就是这个啊，羽服到底应该怎么做，没人知道。所以隋炀帝当时坐的车子、穿的衣服、摆的仪仗，那都是大有胡气呀。那隋炀帝穿着这么一身行头来到南方了，人家南方是以中原文化正统自居的，隋炀帝就觉得自己有点自惭形秽，人家要是瞧不起我怎么办呢？所以呀、才发布这么一道诏令，赶紧让牛弘和何愁这两个人给他打造一副新的过来，好在扬州摆一摆谱。那为什么用牛弘和何愁这两个人呢？这两个人可真是有来历。牛弘是何许人呢？我们在隋文帝系列里讲过，那是关陇贵族集团里难得的读书人，当年劝隋文帝在花钱在民间买书的就是他。这人呢，还是隋朝著名的礼仪专家，自己修撰过五礼100卷。所以呢，隋炀帝让他来研究这鱼服制度，这绝对是合格人选。那我们再来看何愁，何愁又是什么人呢？这何愁啊，是西域何国人，就是昭武九姓粟特人。那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呀、西域胡人都是以心灵手巧著称的。怎么叫心灵手巧？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啊，在《隋书·何愁传》里有一个记载，
说隋朝的时候，波斯国。

曾经给炀帝进献过一件金棉锦袍，就是金线和棉线混搭织成的这么一个锦袍，织的花纹特别的复杂，特别的绚丽。那隋炀帝也很喜欢呢，可是就这么一件穿坏了怎么办呢？就赶紧让人仿造啊，好以后永远有的穿。可是呢，也是到处找能工巧匠，谁也不会。最后给何愁看，何愁研究了半天，放在那儿了，说：“陛下原件放在你这儿，我回去再给你做一件。”做完之后怎么样？做完之后拿过来一比，比原件还漂亮，这得多高的境界呀？是不是？心灵手巧。所以说呢，用何愁这也是不二人选。那么牛弘和何愁到底把隋炀帝这个工作完成的怎么样啊？完成的确实是很漂亮。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啊，当时何愁曾经进行过一次改革。什么改革呢？何愁就发现呢，当时皇帝坐的这个五路车啊，金路玉路，反正就是那个仪仗车呀，它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它就一个车厢，一个车厢皇帝和自己的警卫员就必须坐在一块儿，这叫什么呀？这叫贵贱无别呀，这怎么行呢？何愁就决定改一改。怎么改？他在那个车厢里加了一道栏杆，把这个皇帝和警卫给分开了。那其中警卫的这一边呢，是只设站的位置，你不能坐着了，你站着。那可是大家想，警卫本来就高高大大的，他在这么一站着，这比皇帝得高多少啊？这皇帝不是显得太渺小了吗？怎么办呢？何愁啊，又在这个皇帝这边的车厢里安上了一个须弥座，就是一座高台，皇帝坐在高台上，那不又比警卫高了吗？这叫什么呀？这叫体现皇权呐、啊！我们也知道，隋朝正是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强化的时代，正是军权提高的时代，而隋炀帝下扬州也正是为了炫耀军权而来的，所以何愁这样做呀，隋炀帝是相当的满意。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6: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7: 那就在何愁和牛红的通力合作之下，皇帝和皇后坐的车子、穿的衣服、摆的仪仗都没有问题了，文武百官在各种场合穿的官服也都做好了，还有36000人的皇帝仪仗队的各种器物全部行头也都做好，而且呢，每一件都是既符合礼仪传统又符合现实需要，还特别的光鲜亮丽。隋炀帝大喜过望啊，赶紧就在扬州用上了。每一次出巡，光这仪仗队就排出20多里长，啊，这扬州人一看真是目瞪口呆呀。为什么目瞪口呆？因为原来无论是扬州人也好，还是整个人南方人也好，他们把北方人视作什么呀？视作野蛮人呐。你没有文化，就算你征服了我，那也是武力征服，我不能心服啊。可是现在人家隋炀帝下扬州，人家炫耀的是什么呀？不再是武力了，而是最能够体现中原礼乐文明的一位制度啊。那这样一来，南方人还在敢小视这个政权吗？他就不敢小视了。说不敢其实都不对呀，应该说他们对这个政权开始心服口服了。那我们讲完隋炀帝到达扬州之后做的2件大事，大家可能就明白了。隋炀帝他巡游江都，绝不仅仅是游山玩水，而是有着

0: 宣扬国威、巩固统一、交流文化的重大意义。通过这么一次巡游，不显山不漏水的就解决了这么多问题，既震慑了南方，还又让南方说不出什么来，心服口服，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可以说这一次巡游跟这个开运河一样，那算是把准了历史的脉搏，看准了历史的方向。隋炀帝的政治眼光、政治能力表现的是淋漓尽致。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蒙曼老师看来，隋炀帝游江都有着宣扬国威和巩固统一的双重政治目的，也确实收到了良好的整治效果。但是与此同时，隋炀帝在巡游过程中的铺张浪费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后来的人们一提到巡游江都，首先想到的就是奢侈腐败、滥用民力。
0: 炀帝的弱点在这次巡游过程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了。什么弱点呢？就是我们刚才渲染的那个讲排场。怎么叫铺张浪费啊？除了我们刚才跟大家描述的铺张浪费的那次巡游之外，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隋炀帝不是让何愁去制作仪仗吗？那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皇帝的仪仗需要大量的羽毛啊，那何愁要把皇帝交代的事情办好啊，就以皇帝的名义给各州各县发布诏令，让各地都贡献华丽的羽毛。这样一来呀，长着漂亮羽毛的一些鸟就倒霉了，到处都是天罗地网啊，到哪儿都不消停啊。《资治通鉴》就记载了这么一个很悲惨的故事啊，说乌城，就是今天浙江的乌城县，有一棵大树，树高百尺，而且树干上一根枝杈都没有，一直就到顶上去了，在顶上张开一把大伞。有一只鹤就住在这树顶上，这鹤呢每天啊来来往往哺育幼鸟嘛，就被当地人给看见了。当地人呢就想把这仙鹤给抓住，把它这鸟拔下来献给隋炀帝。可这鹤老是在树上啊弄不下来，怎么办呢？爬上去吧，这树又没有枝杈，上不去。这些人一想啊，干脆把这树砍了吧，把树砍倒了，这个鸟不就抓住了吗？就拿着这个锯子要锯这树。那这鹤呢一看人啊有这个打算，他看明白了，怕这个树倒了，他就主动用嘴把自己的羽毛都给拔下来了，然后一根一根的扔到了地上啊，很悲惨。但是当地人觉得很新鲜啊，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啊，赶紧上报皇帝了，说呀，天子造羽仪，鸟兽自献羽毛。祥瑞呀，陛下，您想要做仪仗，鸟兽自己把毛拔下来给你了，是不是真的？别看记在《资治通鉴》里，很可能不是真的。为什么呢？通常好像鹤不把巢住在高树上啊，但是我们还得说，反映的情绪是真的。鸟受到这么大的骚扰了，那人呢？事实上啊，就因为这次造仪仗，隋炀帝又动用男丁十余万呢，所花费的资财又是以巨亿计。那这些花费里固然有一些是必要的，但是也肯定有一些是不必要的。更何况自从隋炀帝上台以来，这样的大工程大活动是一件接着一件的，他就没消停过呀。那这样老百姓怎么能够受得了啊？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过犹不及嘛，凡事都有一个度，过了这个度，好事就能变成坏事啊，雄心伟略也可能变成残暴不仁呐。那现在隋炀帝慢慢的逼近这个度了，那么他会不会反思呢？他的下一步又会做什么呢？请看下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丰宁，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评，克服麻痹侥幸，筑牢防汛责任堤；青春力量点亮丰宁助农直播间。以下是详细报道。
3: 8月4号，新华社发表时事评论文章，克服麻痹侥幸，筑牢防汛责任堤。文章指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防汛形势复杂严峻，防灾减灾进入多线承压阶段。面对新形势，各地各部门需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绷紧安全弦，筑牢责任堤。文章指出，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是防汛路上的拦路虎，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务必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心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建立起最为坚强有力的防汛屏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章强调，克服麻痹侥幸，要拧紧思想总开关，坚决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彻底摒弃差不多大概型的松懈心态。文章强调，克服麻痹侥幸，要防字当先，未雨绸缪，预案常态化组织实战演练，厘清岗位职责，畅通响应链条，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

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建立台账动态管控，预警信息要健全临灾校应机制，打通关键信息直达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文章强调，克服麻痹侥幸要责字托底，不留盲区。防汛是一项系统工程，从流域调度到堤防巡查，从水库值守到群众转移，每一个环节都是责任链上的关键点。把责任细化到岗，明确到人，落实到事，用层层落地的举措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合力，才能及时有效补齐薄弱环节。文章指出，压实防汛责任，既要推动各项防范举措落地无死角，也要持续关心关爱一线工作人员，完善保障举措。

0: 禀赋，鲜果品控，冷链保鲜，物流保障多维度，向网友全方位解读丰宁农特产品核心竞争力。青年学子与陈鹏一问一答，配合默契，同步展示产品卖点，实时回应评论区留言互动，直播间留言持续刷屏，线上流量、订单量同步攀升。
1: 作为返乡大学生，我希望能够借助直播平台推介家乡农特产品，用青年的力量助力乡村振兴，把家乡好物推广出去，为家乡发展贡献一份青春力量。
2: 这场直播让我更加坚定用新媒体推介家乡的想法，也深深感到作为返乡学子的责任，希望多多为家乡进行好物代言。
0: 此次青云中国夏云梦想云端带货活动，以政务公信力叠加青年新活力，线上推介家乡生鲜类农特产品，搭建起丰宁乡土好物直通消费市场的数字桥梁，切实把青年流量转化为助能增收实效。
3: 此次直播是我们探索政务引领加青年赋能加电商助农新模式的创新实践，进一步放大了青年实践成效，打通农特产品品牌传播、线上销售双向渠道，实现流量变销量、人气变财气。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紧扣青年成长成才与乡村振兴发展需求，引导更多返乡大学生扎根乡土、服务基层，持续擦亮丰宁农特产品品牌区域名片，以青春微光汇聚振兴合力，为建设经济强县、幸福丰宁贡献青年力量。
0: 穿越亿万年地质长河，触摸时光镌刻的生命印记，走进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我们以化石为钥，打开热河生物群的生态长卷，从远古游鱼、史前草木到微小昆虫、恐龙巨兽，完整还原丰宁大地跨越亿载的生命全貌。
4: 化石是时光封存的生命密码，万千古生物的遗存则是铺展在丰宁大地的史前长卷。从华美金凤鸟的振翅掠影，到恐龙猛兽的踏地沉鸣，我们已窥见远古生命的壮阔片段。本期我们将透过古鱼、古植物、古昆虫、史前爬行动物等化石，完整展现丰宁跨越亿万年的生命全貌。
5: 我身后是热河生物群特有的一类品种长臂鳍鼹鲟和北漂鲟，其中长臂鳍鼹鲟最早发现于丰宁，其标志性的长臂鳍几乎占了全身体的三分之一。作为古老的软骨硬鳞鱼类，二者拥有区别于鲤鱼、鲫鱼的 Y 型尾鳍，与鲨鱼鳍结构相似，这也是鲟鱼与常见的硬骨鱼类最显著的差异。展厅中，热河生物群代表性物种狼鳍鱼化石成群保存，见证了史前水域的繁盛。
4: 丰宁的古植物化石还原了白垩纪早期植被繁茂的生态基底，白垩纪银杏叶有着深裂如指的形态，与现代扇形浅裂的银杏差异鲜明。与苏铁近缘的本内苏铁化石也印证了裸子植物无真正花朵的特征。此外，白垩纪高大树蕨的广泛分布也与现代矮小的蕨类形成鲜明对比。作为热河生物群的核心标志性物种，叶枝介与三尾拟浮游化石是判定该生物群的关键依据。叶枝介属于甲壳动物，与虾蟹亲缘关系相近，三尾拟浮游则以尾部三根尾须为典型特征。展厅中虾、蝉、甲虫等多种节肢动物化石虽体型微小，却细节清晰，完整展现了远古昆虫世界的样貌。
5: 从始于鱿鱼。

0: 到林间草木，从微小昆虫到恐龙巨兽，这些看似普通的化石不仅还原了热河生物群的全貌，更记录了远古时代生命的更迭，是研究古生态古演化的珍贵宝库。
1: 岩石为匣，封存远古生灵，时光为墨，书写演化华章。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里，金凤、恐龙与万千古生物共赴时光之约，定格生命的璀璨瞬间，亿万年的秘密静待我们探寻与守护。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和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日前印发，“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通报一批典型案例。4号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架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针对菲律宾国防部日前发表涉华声明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所谓声明充斥谎言和恶意攻击，干涉中国内政，是性质极为恶劣的政治挑衅，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月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4号，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追加3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辽宁、吉林暴雨洪涝灾后恢复，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黑龙江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4至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查229.1万批次，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消息，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今年7月下旬与7月中旬相比，20种产品价格上涨，27种下降，3种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据国家开发银行消息，截至今年6月末，国开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正式实施。

近期，国家网信办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电车小飞、职场五斗米等账号因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炒作涉企负面信息被关闭。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实行。历时4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8月起正式结束年度禁渔期。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8月4日全部结束，共录取30多万名考生，含对口本科，8月5日将进行专科提前批的录取。石家庄复兴大街滹沱河大桥2026年度桥梁定期检测定于2026年8月4日至10日，每天23点至次日5点30分进行。检测期间封闭复兴大街主路，禁止机动车通行。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日，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美国方面近日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据英国金融时报估计，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的损失。韩国近日遭遇历史罕见高温，截至3日，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

电波传送百年红史，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44年前签下秘密契约的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改革先锋？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在44年前，为了要解决吃饭问题，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村民却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生死契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要从当时的生产方式说起。在那个年代，干活大呼噜，分配大锅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如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1978年的小岗村，那就是穷。贫穷挨饿催生了改革自觉。12月的一个冬夜，18户身着破衣衫的村民挤在一间茅草房里，就着昏暗的油灯签订实行大包干的秘密契约，分田到户，干成了就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完成国家上交，集体提成，干不成干部坐牢，

也甘心。其他人保证把他的小孩抚养到18岁。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次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廷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的冷汗。因为当时有声音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没有文件支持，违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开历史倒车。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陈云就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对包产到户做出了双手赞成的表态。在他看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也最根本的办法，而包产到户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因此对于包产到户，陈云非常认可。偷偷起步的小岗模式在第一年就迎来了大丰收，农民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20多年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中央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变化。1980年5月31号，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提到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个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整个安徽燃起了改革之火，在中央的支持下越烧越旺。转眼到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中得以确立。1982年1月1号，中央批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得以合法化，农村改革的大事也随之确定。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未曾停下的改革脚步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及不稳地展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试，勇敢的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2018年12月18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中国共产党誓言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身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批评和建议，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9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8日。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出一些党员、干部在作风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对群众诉求麻木不仁，为民服务不上心、不尽力，甚至侵害群众利益；有的只会喊口号、刷标语、打广告，不愿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同群众隔着一堵心墙；有的抓工作固守套路，不出思路，回避矛盾，不敢担当，遇事要么层层向上请示，要么层层向下签责任状，就是不去抓落实。我们要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尽心尽责，绝不能干那些只想讨领导欢心、让群众失望的蠢事。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80页。
2: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阴转雷阵雨，西北风转南风2到3级，19到32度。大滩14到27度，一二山14到28度，万盛涌13到27度，草原13到27度，外公门15到30度，窟窿山18到31度，小坝子17到30度，四岔口16到31度，五道营17到31度，土城19到32度，黄岐18到31度，苏家店17到31度，杨木栅子18到31度，汤河19到33度，将军营18到32度，选营17到32度，西关营19到33度，胡妈营20到33度，黑山嘴21到34度，天桥21到34度，石人沟21到35度，王营18到31度，北头营18到31度，凤山19到32度，菠萝脑20到33度。以上就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0: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极难筹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生死，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

0: 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之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成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

0: 贫妇女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3: 暑期热点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南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4: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3: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5: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6: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3: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7: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3: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8: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9: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

0: 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1: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0: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2: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0: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到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到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到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非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5: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4: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5: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6: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7: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工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8: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有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7: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8: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级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7: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9: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

0: 科技副总。
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0: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呢，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工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2: 中央气象台预计

0: 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生工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
2: 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3: 预计五日夜间到六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2: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3: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2: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四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五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2: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

0: 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0: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战斗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们一辈子良心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杨雪莉忽然抽出伞柄刀，指着我身后叫道：“
3: 小心你后面！”
2: 我没等回头，先把手中的登山镐向后砍了出去，顿时有三条已经伸到我身上。

0: 上的红线被缠到树身上，断为六节，截断的地方立刻流出黑红色的液体，三节断的落在树冠上，随即枯萎收缩。另外，从树洞里边钻出来的那三节断面随即愈合，分头卷了过来。我顺势向下一望，见到整株大树的树身上有无数红色肉线正在缓缓移动，已经把我们退路切断了。想不到啊，从玉棺中寄生到老树中的红色肉线竟然有这么多，像是一条条红色的细细水脉从树洞中忽然冒了出来。杨雪莉和胖子正各用手中的器械斩断无数蠕动着的红色肉弦呢。然而不管怎么去打，那些蚯蚓状的肉弦好像是越来越多，斩断一个出来三个，从树洞深处钻出来的都比先前的粗了许多，不停地在扭曲蠕动着逼近啊，恶心的让人想要呕吐了。树冠上的空间有限，难有鱼之周旋的余地，要是一脚踩空，虽然有保险绳不用担心摔死，但是一旦被悬吊在树身上，立刻就会被这些红色的虫蟒肉弦趁虚而入，钻进人体犄角。那种痛苦无比的死法，大概与被活着做成人有的滋味不相上下了。杨雪莉此刻已经被逼到了一段树梢的尽头，由于那树梢较细，随时都可能断掉，只有用伞兵刀勉强支撑。我见他落了单，要出危险了，想赶过去与他会合，但是却难以脱身。另一旁的胖子也自顾不暇，我心急如火，想用芝加哥打字机扫射过去帮他解围，却又怕把树枝给打断了，使他也跟着跌落下去，束手无策，只好大声招呼胖子快去救人了。杨雪莉听我们在另一边大喊大叫，百忙中往我们这边看了一眼，也喊道：
1: 我跳下去取丙烷喷射瓶烧了这棵树，我点火的时候你们俩就想办法从树上爬下来。
0: 我心中一惊啊，20多米高的大树怎么能说跳就跳呢？保险绳从树冠只有一半呢，剩下一半跳下去不摔死也得缺胳膊断腿啊。急忙对杨雪莉说道：
2: 站，吓糊涂了你，这么高跳下去那不是找死吗？哎，别做傻事啊，不要光顾着表现你们美国人的个人英雄主义，集体的力量才是最伟大的，你坚持住，
3: 姐，我这就过去接应你。
0: 胖子却在旁边煽风点火，对杨雪莉大叫道：
2: 哎，这跳下去吧啊，这跳下去你就会融化在蓝天里了。
0: 杨雪莉也不再多言，用伞兵刀割断了腰上的保险绳，纵身一跃从树上跳了下去。我看得眼都直了，一颗心仿佛也跟着一起从20多米的高度一起掉了下去。胖子也张大了嘴：
2: 啊，这还他妈真敢跳啊，美国人真玩闹啊。这
0: 只见杨雪莉身在空中，已经将那把金刚伞撑在手中，当作降落伞一样半空缓缓地落下。若不是以那金刚伞之坚固，换作普通的伞，此刻早已被从下边冲击的气流卷成了喇叭花儿了。想不到啊，杨雪莉兵行险招竟然成功了。然而我们高兴的还有些太早了，就在

0: 住了杨雪莉，将她缠在半空中。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袭击，杨雪莉也没有办法了，只好用金刚伞顶端的透甲锥去戳那个藤条。这些从虫蟒尸体中生长出来的红色肉线，厉害之处就在于实在太多了，而且像大蚯蚓一样，砍成几段也能继续生存，根本没有着手的地方。我身上已经被点点斑斑沾到了不少汁液了，闻上去又苦又臭，但是好像并没有毒，否则沾了一身早就毒发身亡了。我鼻中所闻竟是苦臭的气息，心中忽一闪念，这么暗红色的汁液可能就是死在老榕树中那些人和动物的。这些红色肉线像是血管一样，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何不试试直接把那口玉棺给打碎，在树上继续缠斗终究不是个办法，否则时间一久，手上稍有懈怠被缠到了就得玩玩了，今天就赌上性命搏上一回了。我让胖子先替我遮挡一阵，随即举起手中的汤姆森冲锋枪，对准树中的玉棺是一通扫射。火力强大的美式冲锋枪立刻就把玉棺打成了筛子，棺中的血液全都漏了个干干净净。随着玉棺中最后的鲜血流淌干净，那些蠕动着的虫蟒红线也像是被忽然间抽去了灵魂，纷纷掉落，转机变得干枯萎缩了。杨雪莉也从半空中落到了地面，因为她拽住了那条藤条，所以并没有受伤，只是受了一番惊吓，脸色略显苍白。我和胖子急忙从树上下来，三个人惊魂稍定。这场说来就来的遭遇战前后不过几分钟，而在我们看来却显得是激烈而又漫长。我刚要对杨雪莉和胖子说话，忽然整个地面强烈的抖动了一下，两株老榕树不停的震动，树下的根茎都拔了出来，根茎断裂响声是不绝于耳啊，好像树底下有什么巨大的动物正要破土而出呢，把那两株两千余年的老树连根带树都顶了起来。天上的雷声更加猛烈了，地面裂开的口子冒出了一缕缕的黑烟，黑豹、黑烟、地裂组成了一个以老树为中心的漩涡，把我们是团团给包住了。纠缠在一起的老榕树由于树中全是大小窟窿，平时全指着从玉棺中生长出来的红色肉线支撑着，此时失去依凭，再加上树冠被 C 型运输机砸掉了小半部分，造成了头重脚轻的局面，被地下的庞然大物一拱，便从侧面轰然而倒。树中那口被我用汤普森冲锋枪打烂了的玉棺也随着掉落到地面上，玉棺中的血液已经全部流尽了，只剩下里边那赤身裸体的白胡子老头尸体，还有那被剥了皮寄生在棺主身上的虫蟒。这一人一蟒的尸体是完全纠结在一起，从毁坏的玉棺中滚了出来，瞬间就开始产生了变化，还不到三秒钟的时间就化为一堆焦黑干枯的木炭了。丛林中一丝风也没有，否则随便刮一阵微风就可能把这人和蟒严重氧化了的尸骸吹成一片黑色的坟墓。我们不知道下边究竟会出来什么东西，都向后退了两步。我拉开枪栓，把枪口对准了树根的方向，准备不管是什么先给他来一梭子再说吧。胖子则早从背包中拿了丙烷喷射器，想要演一场火烧连营啊。旁边的杨雪莉却用手压住我的枪口，
1: 别急着动手，好像是个石头雕像，看清楚了再说。
0: 只见老榕树的根

0: 睛缓缓从泥土中脱离。这两株老树的树冠之大，在这片森林中已经是极为罕见了，而延伸在地下的根茎更大过树冠三倍有余。这些根蔓树茎全部从土中脱离，那是多大的动静啊！丛林中的地面就好像是裂开了一张黑洞洞的大嘴，忽然间天地抖动，阴云更加厚重低垂了，黑云滚滚直压在丛林上方。轰隆隆的雷声已经没有了界限，响成了一片。随着老树的倒塌，从泥土中伸起来一只巨大的石头臂蜥，身上附着一截短臂。这只臂蜥之大，属我们三人平生从未见过，粗一估算恐怕是不下数千斤。老榕树的根茎都裹在臂蜥身上，看来他是被人为的压在树下的。这只臂蜥举手昂扬，龟尾屈身，四足着地，做出匍匐的姿势。隆起的龟甲上是云座，短臂就立在这云座之上。一股黑气从臂蜥身下冒出，直冲上青天，过了半天方才散尽，天上的乌云也随之散去。此时四周的空气中充满了雷暴过后的臭氧味道。我们在远处望着，直到地面彻底恢复了平静，确认不会再有危险了，这才走到近处查看。胖子祈祷：
1: 老胡啊，哎呀，这么大一只碧蜥，当初咱们俩串联到泰安逛岱庙的时候也未曾见过如此之大的。这几千年前的古物要拉回去虽然有些费力气，但却也算是件宝贝啊。
2: 我笑道：小胖啊，这我刚刚才发现你这个审美的观念有些接近于德国纳粹啊，只要是个儿大的就全都是好的，这么大的东西就算你弄回去了也不会有人愿意买的，谁他们家有这么大的地方放得下它。
0: 胖子却不以为然地说：你真是不了解现在的经济形势，亏你还自称祖上是大户人家，我看你爷爷那辈儿啊，也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地主老财。现在这个世界上虽然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没有这个翻身得解放啊，可毕竟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属于有钱人，人家那有钱家里房子可就多了，千百亩良田算个鸟毛啊，还腾不出放着碧溪这么点地方吗？不相信你问问那美国妮子，她在那什么加利福尼亚的宅子有多大，说出来吓死你。咱们国家所有兵团级的高干住房全部加起来都没他们家后院大。
2: 我大吃一惊，忙问杨雪莉：
3: 真的假的？我听着可真够悬的啊，要按胖子这么说，你们家后院都能开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0: 胖子不等杨雪莉说话就抢着说：
3: 那能有假，他们家祖上多少代就开始玩名气了，倒过多少大斗，顺手摸上几样也够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这奋斗小半年的。老胡啊，听大金牙的孙子说着碧溪专门有人收藏，不是有这么句老话吗？摸摸碧溪头，黄金着地捡；摸摸碧溪尾，活到八十九，是最吉祥的东西。宅子里摆上这么一只，这真是二他妈妈骑摩托没挡了。
0: 我忍不住笑道：哎呀，你听大金牙跟你扯淡呢，
3: 他那套词儿还是去年我帮他抄来的。别说摸碧溪了，摸鸡毛都这两句呀。这是专门打洋装胡老腕使的，你要不信你去摸摸这碧溪的头，以后也不用跟着我转山倒斗了，天天出门遛个弯转转腰子，一弯腰就能是一块狗头精。
0: 胖子被我说的一愣，随即骂道：
3: 怪不得呢，我说这几句老词儿怎么土的掉渣啊，妈的，闹了半天这你编的。
0: 杨雪莉不管我和胖子在一旁拌嘴，只是仔仔细细地观看那只巨大的石头。

0: 息，想看看他究竟是怎么从树底下忽然冒上来的。反复看了数遍，对我和胖子道：
1: 你们别争了，这根本就不是碧玺，而是长相和碧玺酷似的焦土八水。
0: 胖子不明所以问道：只知道椒盐鸡块，这焦土什么的，这却不知道是哪个馆子的。我却知道一些焦土的事儿，但这不是父辈的碧玺吗？便对杨雪莉说：我这个人啊，有这么个习惯，在胖子这种无知人的面前，我是怎么都谦虚不起来呀。对于这些东西我实在太熟了，据我所知啊，龙身九子各不相同，碧玺焦土各为其一，另外还有八下、碧安、螭吻、饕餮、普劳。焦土是用来镇门户的，我只觉得这只石兽应该是长得好像老龟一样的碧玺。杨雪莉点头道：
1: 没错，这石兽外形确实像父辈的奇兽碧玺，但是你看它整体都是圆雕手法制造，龟甲的纹路清晰，但是唯独四只爪子形状尖锐，像是锋利的武器，口中全是利齿，这些都和焦土的特征吻合。只不过可能由于古滇国地域文化不同，使得这只焦土与中原地区的大不相同。
0: 杨雪莉说罢，又取出孙教授所拍的照片让我们看。照片中是献王祭天礼地的六兽，其中有一只与这石头焦土十分相似。我仔细对照，果然呢，这只焦土头顶也有个眼形圆球，不过先前被散落的树根挡住，没有发现呢。杨雪莉接着说：
1: 古书中记载焦土好避，有镇宅避邪之意。我之所以推断它是焦土，最重要的原因是它背上的短碑，这根本不是普通的石碑，有可能是献王墓的灵谱。这焦土的作用主要是用以镇压王墓附近的邪气，在王墓完工后埋在外围，就像是现代建筑仪式中的奠基典礼。
0: 三个人都登上石兽后背的龟甲，用伞兵刀轻轻剥落灵谱上的泥土，上面雕刻的文字和图案逐渐显露出来。看来果然不出杨雪莉所料啊，此刻我和胖子也不得不服了。今天露了怯，只好将来有机会再找回这个场子了。杨雪莉用照相机把刻在石碑上的灵谱全部一一拍了下来，又做了拓片。这灵谱上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多得出乎意料啊，详尽地叙说了献王墓建造的经过，甚至包括陪陵的部分也有记述。不过文具古奥，有些字儿啊，他认识我不认识他，只好再由杨雪莉加以说明。三个人一起逐字逐句地看了下去。灵谱上首先说的是古滇国是秦始皇下设的三个郡，秦末汉楚并起，天下动荡，这三个郡的首领就采取了闭关镇国的政策，封闭了与北方的交通往来，自立一国。后来汉朝定了天下基业，但是从汉代立国开始便受到北方匈奴的威胁，自顾不暇，一直没工夫理会滇王。到了古滇国的末期，受到北方汉帝国的压力越来越大，国势日非，天心已去，汉武帝向滇王索要上古的神物木尘珠，国内为此产生了激烈的分歧。献王带了真正的木尘珠从滇国中脱离出来，远设置滇西的崇山峻岭之中，滇王只得以一枚影珠进献给汉武帝了。杨雪莉看到这儿，有些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
1: 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终于澄清了，因为在历史上埋葬汉武帝的茂陵被农民军挖了个底朝天，墓中陪葬的木尘珠就此流落世间，这段历史同献王墓的时间难以对应，原来茂陵中只是一枚冒充的影珠。
0: 灵谱接下来的技术讲到，木尘珠是帝母所化的凤凰，自商周时代起

0: 就被认为可以通过这件神器修炼成仙的，有脱胎换骨之效，但是需要在特殊的地点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周文王曾经把这些内容详尽地记录在了天书之中，不过这些机密始终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几乎所有的郡主都梦想能够成仙得道，长生不死，永保万年江山，所以都竭尽全力去破解木尘珠的秘密。秦末之时，这件神物流到了滇南，献王就是因为舍不得这件木尘珠，所以才离国而去，准备到山里找个地方修炼成仙的。而献王墓的位置就选在了一处风水术士眼中的神仙洞府。献王墓前后总共修建了27年，修建的人力始终维持在10万左右，几乎是以倾国之力，除了奴隶还有许多当地的彝人。我们看到这儿都不禁咋舌不下，原来这献王这辈子没干别的，把全部精力都花在修造他的陵墓上了，想要死后在水龙云中尸解成仙。这事儿啊，多少有些让人难以置信的。那木尘珠的相关传说我们已经掌握了不少，但是至今也没有得到确切的内容。至于献王死后有没有成仙，灵谱上便没有任何记载了。这件事儿啊，恐怕要等我们摸进献王墓才能知道谜底喽。然而灵谱上只有对献王墓修建经过的记录，至于古墓地宫以及王墓规模式样、墓道入口之类的情况，一个字也没有。其次记录的是陪陵的状况，除了殉葬坑、陪葬坑等外围设施之外，真正的陪陵只有一位主祭司，在献王入殓之后，从深谷中找来两株能改变风水格局的老榕树，先将镇灵圃埋在地下，老树直到其上，然后捉来以人俑饲养的巨蟒。这种蟒在灵圃中被描绘成了金龙，极其凶猛残暴，是遮龙山一带才有的猛兽啊。当巨蟒吃够了人俑之后，就会昏睡过去，这时候再动手活剥了蟒皮，和大祭司一起活着装进棺中，蟒肉人体再加上艮木棺底，与这株老树就会逐渐长为一体，得以长久地维持肉体不腐不烂。由于那口玉棺破损了，这儿被改的风水格局一破，压制在地下几千年的地气得以宣泄，雷暴黑云都是地脉产生了变化，这才把埋在树下的镇灵圃拱了出来。最后镇灵圃上还有些洪德宋公的描写，没有什么大用。胖子见到并没有记载献王墓中都有何种珍奇的陪葬品，不免有些失落啊。而在我看来，这些信息已经足够让我们顺利找到目标了。既然知道了这儿的风水格局，只需用罗盘定位，就算找不到蛇河，也尽可以找到目标倒斗了。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内容值得看了，就收拾东西，连续一天一夜没睡，人困马乏。今天争取尽早找到溪谷的入口，然后好好的休息一下。杨雪莉见我和胖子准备收拾东西出发了，便急着说：
1: 别急，镇灵圃背面还有一些内容，咱们再看看，别落下了什么才好。
0: 我只好又转到另一边，看那镇灵圃后边还有什么内容。杨雪莉已经把上边的泥土刮干净了，我们凑过去一看，都坐身不得。原来镇灵圃的背面是整面的浮雕，一座穷天下之庄严的壮丽宫殿，悬浮在天空的霓虹云霞之上。难道那献王墓竟是造在天上不成吗？

镇陵圃上浮雕中，最高处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月城、角楼、内城、仪碑、阙台、神墙、碑亭、献殿、灵台等建筑是一应俱全。

0: 后边的山川都是远景，宫殿下没有山丘积石，而是数道霞光红影凌空不言，四周有飞龙缠护，显出一派超凡脱俗的神仙楼阁的风采。在下面的内容表现的是玄宫下的神道，神道两边山岭延绵，高耸的山峰传达出一种森森然巍巍然之势，衬托的空中楼阁是更加威严。这条神道应该就是名为重谷的那条溪谷了。胖子看罢笑道，哎呀，这献王老头想做神仙想疯了，连墓都造得如同玉皇大帝的天宫啊，还他妈的在天上盖楼，不如直接埋到月球上多好啊。这杨雪莉说，
1: 献王墓内部的详情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知道了，所有的线索都是王墓在水龙晕中，即便那种水龙晕再神奇，我也不相信这世界上存在违背物理原则的场所。这镇灵谱背面的雕刻一定是经过了艺术加工，或者是另有所指。
0: 我对杨雪莉和胖子说，所谓的水龙啊，不过就是指流量大的瀑布，那种晕就是水气升腾所产生的霓虹，有形无质啊，所以被古人视作为仙人桥，不可能在上边建造建筑物的。咱们看到的这座宫殿雕刻应该不是王墓，而是王墓的地面祭祀设施，叫做明楼。按秦汉制啊，王墓的地宫应该是在这座明楼底下十丈以下的地方，这种传统一直被保留到清末呢。杨雪莉问我道，
1: 如果是祭祀设施明楼，也就是说献王死后每隔一段特定的时间便会有人进到明楼中进行祭拜的仪式，可是据人皮地图上的记载，王墓四周都被设了长久不散的有毒瘴气，外人无法进入，那祭拜献王的人又是从哪儿进去的？难道说还有一条密道可以穿过毒物？
0: 山中瘴气产生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由于地形地势的缘故，深山幽谷，空气不流通啊，这些植物滋生的潮气浓度过大，加上死在里边的各种动物，腐烂的尸气混杂在其中，就会产生有毒的瘴气。还有一种可能是在王母完工献王入殓之后人为设置瘴气，利用了从谷中低凹的地形，在深处不透风的地方种植特殊的植物，这种植物本身就带毒，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道拱卫王母的屏障。不过也不一定是种植有毒的植物，据说从谷深处不透风，秦汉时期从硫化汞中提炼水银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也有可能是在附近放置了大量的汞，时间一久汞挥发在空气中形成有毒的物质，只是这种可能性不大，即使山谷中空气再不流通，毕竟也是暴露的空间，除非建造献王墓的工匠们另有办法。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

0: 遍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1: 三人商议了一番，又取出瞎子那张人皮地图进行了对照，发现人皮地图比镇灵谱少了一点东西。镇灵谱背面的石刻在溪谷中的一处地方刻着一只奇形怪状的蟾蜍，蟾蜍嘴大张着，靠近献王墓的地方也只有只对称的蟾蜍同样张着大嘴，而在人皮地图中只有溪谷中这一只蟾蜍，而且这只蟾蜍的嘴是闭着的。绘制人皮地图给滇王的人对障物之后的情形是一无所知啊，只是大致标注了外围的一些特征。很显然献王墓内部的情况属于绝对的机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知道的。这个小小的区别如果不留意看的话很难察觉得到，因为镇灵谱与人皮地图上都有很多各种珍禽异兽，这些动物并不见得真实存在于献王墓的附近，有些只是象征性的绘制在上边，这和古代人们的世界观有关系。就如同有些古代地图用龙代表河流，用灵龟代表雄伟的山峰一样。不过这只蟾蜍很不起眼的，说是蟾蜍似乎不太准确，形状虽然像，但是姿势是绝对不像的，面目十分可憎，腹部圆鼓，下肢着地，前肢做推门状，举在胸前，高举着头，双眼圆瞪，好像是死不瞑目一样，鼻孔上翻朝天，一张怪嘴大得和身体简直不成比例了。我指着镇灵谱上的蟾蜍说，这一里一外两只蟾蜍是完全对称的，整个图中谷内谷外对称的地方只有这么一处啊，很有可能就是祭祀的时候从地下穿过独障的通道，蟾蜍的怪嘴应该就是大门了。人皮地图上只标注有一只，那是绘图的人不知道内部情况啊，咱们只要在虫谷中找到这个地方就可以进入深处的献王墓了。杨雪莉对我的判断表示赞同，而胖子根本就没听明白，只好跟着听呵的就是了。我没有反复在途中确认了数遍，只要能找到那条溪谷便有把握找到这只可能藏有密道的蟾蜍啊。至于它是只石像还是个什么别的所在，等找到那个地方就知道了。我们从焦土背上下来，回首四顾，周围是一片狼藉呀，倒掉的两株大树，破碎的玉管， C 型运输机的残骸，还有那只被芝加哥打字机射成一团破布的大雕鸮，最多的则是树身中无数的尸骨啊。胖子用脚踢了踢地上的雕鸮尸体，打烂了，哎呀，要不然拔了毛烤烤，今天的午饭这就算是有了。我对胖子说，行了啊，别管那只死鸟了，你再去那个机舱残骸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能用的枪支弹药，都收集起来，咱们出发的时候带上一些，这片林子野兽太多了，子弹少了怕是应付不了的。 C 型运输机的残骸从树上落了下来，已经摔的是彻底散了架了，胖子扒开破碎的旅客在里边是乱翻寻找还有什么东西能用的没有。我和杨雪莉则去把那具美国空军的飞行员尸骸从各种动物的尸骨中清理出来，我把他手中的双头夹取了下来，捏了几下是咔嗒作响啊，心想那玉棺中渗出来的鲜血滴在玉石上也是滴滴答答的声音啊，雕鸮在机舱里啄食树席也发出那种像是信号般的声音，还有虫蟒撞击玉棺发出的声音，那段鬼信号的代码究竟是从哪儿传出来的呢？恐怕已经无法确认了。一个在丛林中漆黑的夜晚发生的事情，各种因

0: 素对人的判断力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黑暗中的事情谁又能讲得清楚呢？但是我更愿意相信是这位美国飞行员的亡灵在给我们发出的警告。不过有一件特殊的事儿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就是这具飞行员身上穿的服装标记是属于轰炸机编队的，而不是运输机。另外他背后还有一块已经糟烂的白布，上面写着美国空军来华助战，军民人等一体协助。这说明他并不是这架 C 型运输机的成员。由于高山盆地落差太大，气流气压极不稳定，倒确实可以说是一块飞机的牧场啊。应该在这附近还有其余的坠毁飞机，而这位幸存者在走出丛林的时候成为了那口玉棺的牺牲品。也许在我们接下来的行程中还会遇到其余的飞机残骸吧。于是我们用工兵铲在地上挖了个坑，想把飞行员的尸体埋了，但是发现这地下太湿了，挖了没几下就全是植物根茎啊。还有就是论公斤算的春虫卵，白花花的，极是恶心啊。这儿环境实在是太独特了，虽然处于亚热带，但是更接近于北回归线以南、南回归线以北的热带雨林。澜沧江和怒江水系不断冲刷这块低压的鳌地，充沛的地下水资源和湿热无风的环境导致了大量植物的繁衍和滋生，地下全是粗大的各种植物根系，根本就不适合埋人的。怪不得那位祭司葬到了树上。我和杨雪莉商量了一下，决定暂时先用那架 C 型运输机的残骸当作棺材，把他的尸骨暂时寄存在里边，回去后再通知他们的人来取回国去。这时候胖子已经捡了三四支完好的汤普森冲锋枪，还有十余个弹匣弹鼓，当下一起帮手把那个美国人的尸骨用一张薄毯卷了，塞进机舱里边，然后尽量的把机身的缺口用石头堵上。杨雪莉用树枝绑了个十字架竖在 C 型运输机残骸前边，我们竖立在十字架前，杨雪莉取出圣经默诵了几句，希望这位为人类自由而牺牲的美国空军能够得到安息。这种情形让我想起了在前线面对牺牲战友的尸体，忽然觉得鼻子有点发酸，急忙使劲眨了眨眼，抬头望向天空。胖子忽然向前走上两步说道，安息吧亲爱的战友，我明白你未完成的心愿呢，辉煌的战后建设的重任由我们承担，安息吧啊，亲爱的朋友，白云和蓝天为你谱赞歌，清风顶顶为你传花篮呐，满山的鲜花斜草告诉我们，这儿有一位烈士长眠着。我对胖子的言行一向是无可奈何，哭笑不得啊。眼见天色已经近午了，再耽搁下去今天又找不到溪谷的入口了，便招呼他们动身启程吧。虽然汤普森冲锋枪的自重很大，但是经过这个漫长的夜晚，我们充分地体会到在丛林中冲锋枪的重要性。除了杨雪莉用不惯这个打字机外，我跟胖子每人扛了一支，剑威和剩余的一支六四式手枪就暂时由杨雪莉使用了。弹夹弹鼓能多带就多带，把那些用来封装枪械的黑色防水胶带也带在身上。我们继续沿着遮龙山向前进发，边走边吃些干粮充饥。今天的一段行程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吸取了昨天的教训，尽量选靠近山脉的坡地行走。山脉森林相接的部分植物比丛林深处稀疏不少，由于密度适中，简直像是一个天然的空气过滤净化器一样，既没有丛林中的潮湿闷热，也没有山上海拔太高产生的憋闷寒冷。 一阵阵花瘦的清香沁人心脾呀，令人觉得神清气爽，头脑为之清醒，一天一夜中的困乏似乎也不怎么明显了。如此向西走了四五个小时的路程，见到了一大片花树，红白黄三色的花朵都是碗口大小，无数大蝴蝶是翩翩起舞，有一条不小的溪流自花树丛中经过，深处是一片林上林，也就是树木高大，这种大树又集中在一起，比附近的植物明显高出一半呢，所以称其为林上林。这条蜿蜒曲折的溪很可能就是当地人说的蛇爬的河了。蛇河水系在这一带都是集中在地下，地表只有这条溪流了。溪水流过花树丛，经过一片林上林，流入远处幽深的山谷。由于植物密集，地形起伏，用望远镜也看不到山谷里边的情形。我取出人皮地图，找了找附近的参照物，确认无误，这儿就是虫谷的入口了。经过这一段，随着地势越来越低，水流量会逐渐增大。那儿有一部分修造献王墓时留下的堤坝，这儿的地面上虽然是杂草丛生，大部分都被低矮的植物完全覆盖了，但是仍可以看到一些砖瓦的残片，应该就是王墓神道的遗迹了。我们终于见到了虫谷，都不由得为之精神一振啊，加快脚步前进，准备到了堤墙遗迹附近就安营休息了。信步走入了那片花树，初时这些低矮的花树各色花朵是争相开放，五颜六色，说不尽的姹紫嫣红啊，而在树丛深处则一色的皆为红华红叶，放眼望去如一团团巨大的火云，成群的金丝凤尾蝶穿梭在红花丛中，这儿真是神仙般的去处啊，比起就在不远处我们过夜的那片阴深的丛林，简直是两个世界啊。胖子说道，哎呀，这可惜那两把捕虫网都不知道丢哪儿去了，否则啊，咱们捉上几百只蝴蝶拿回北京做标本卖了也能赚大钱。看来呀，这世道上来钱的倒是不少，只是不出来见识了，在城里待着又怎么能想得到我。杨雪莉说，
1: 这些红花红叶的花树叫做羽裂圣蕨，其形成的时间在第三纪以前，距今已有几千万年了。同大的生物在沧桑巨变中基本上灭绝了，比如说像恐龙早已经化作古化石。圣蕨则成了孑遗植物，它主要生长在幽暗清凉的密林之中，这种异种的大蝴蝶恐怕也只在这附近才有。你一次捉了几百只，岂不是要让这种稀有的金钱蝴蝶和羽裂圣蕨一起灭绝了吗？
0: 胖子怒道，真是的，你这个人就喜欢给别人上课，我就这么顺口说说而已，真让胖爷来捉蝴蝶我还耐不住那性子呢，小蝴蝶随便捉捉就没了，哪有倒斗来的实惠啊，一见名气便足够小半辈子吃喝享用了。三人边说边在花树间穿行，寻着古神道的遗迹，来到了花树丛与林木相接的地带，这儿就是虫谷的入口了。随着逐渐接近了献王墓，古时的遗迹也越来越多了。谷口显得与周围环境很不协调，光秃秃的两座石山在近处看十分的刺眼，只是这儿位于那片林上林的后边，从外边看的话视线被高大的林木挡住，完全看不到这儿有光秃秃的石山，只有亲身走到虫谷的入口才会看得到啊。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么茂密的丛林中有这么两块寸草不生的巨大山石，所以给人一种很突兀的感觉。我们举目观瞧，都觉得这两块石头像什么东西，再仔细一看，石头上各用黑色颜料画着一只眼睛，不过不是木尘珠那种眼球的造型，而是带有睫毛的眼睛。

0: 目光是深邃威严，虽然构图粗糙，却极为传神。难道这在预示着已经死去的献王正在用他的双眼注视着每一个胆敢进入这条山谷的人吗？杨雪莉走到近处，看了看那块岩石，转头对我们说道：
1: 这是块一分为二的陨石，附近的坠机事故多半都与他有关。

0: 我看这两块石头戳在这儿显得很突兀啊，但岩石本身却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倘若是陨石而且暴露在外边，应该在这儿有陨石坑才对呀。你看这附近哪有什么被陨石冲击过的痕迹呀？
1: 你看看你手腕上戴的潜水电子腕表，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显示了。这石头上有很多结晶体，我估计里面还有某种稀有元素。电子电路晶体管和无线电设备都受到了它的影响，可能附近坠机事故比较多，是和这两块陨石有关吧。偏离航道的飞机一旦接近这一地区的上空，所有的电子设备都会失灵，这里简直就像是云南的百慕大三角。
0: 我和胖子都抬起手看自己的手表，果然呢，是所有数据全部消失了，就好像是电池耗尽了一样。我又走到那块山石近处观看，果然上边有许多微小的结晶体。我做了好几年的工兵，沉年累月的在昆仑山挖洞，昆仑山属于叠压型地质结构，几乎各种岩层都有，所以大部分岩石我都认识，但是这种灰色的结晶矿物岩我从来就没见过，看上去倒真有几分像陨石啊。胖子还有些不相信，但是我们身上没有什么多余的电子产品了，便从背包里掏出一部收音机，那是我带在路上听新闻广播用的，由于进了山之后便没了信号，所以一直压在包底，此时拿出来刚一打开开关，就听到呲呲叉叉传出几声噪音，随后任凭是怎么折腾也没了动静了。再看手电等设备，由于是使用干电池发电的，所以没有任何影响。胖子祈祷，
2: 因为这真他妈的，这还有这种石头啊，不知道这国际上成交价格多少钱一两啊，咱们先收点回去研究研究。
0: 说吧，拿起登山镐就想动手去岩石上搞几块样本下来。我急忙阻拦，对胖子说，
2: 别动，
0: 万一有辐射怎么办？我记得好像在哪儿看到过，陨石里边都有放射性物质，被放射了就先掉头发，最后全身腐烂而死。杨雪莉在旁边说道，
1: 并不是所有的陨石都有放射性的物质，这块里面可能是有某种电磁能量，所以才对电子设备有严重的干扰。这块陨石可能不是掉落在这儿，而是后来搬到谷口的，作为瞩目入口的标志，可能是掉落到地面上，大块陨石极为少见。美国就有一个大陨石坑的遗迹，落下的陨石必须和大气层水平切线成 6.5 度的角，否则就会由于摩擦的原因过度燃烧，消失成灰。这两块石头只是经过燃烧剩余的一点残渣而已，表面的结晶物就是强烈燃烧形成的。这里虽然寸草不生，但是周围有活动的虫蚁，所以可能对人体无害。不过在不明究竟的情况下，我劝你最好还是别去动它。
0: 胖子仍然是不太甘心的，但是毕竟在老榕树里已经拿到了几样货真价实的古物，便就此作罢了，扬言日后混不下去的时候再来这虫谷采石头。我们站在谷口，又对准那两块画着人眼的石头端详了一番，本来想今晚在这儿扎营休息，明天一早动身进入溪谷深处的，去找那个有蟾蜍标记的入口，但是怎么看怎么觉得这地方不太对呀、啊、站在溪谷的入口就觉得被那两双眼睛盯着，不免有些不舒服。不过虫谷中情况不明，如果再向里走，鬼知道会碰上什么东西呢，所以我们只好又顺路返回去，回到那片长满红花的树丛附近扎营造饭了。自从进了遮龙山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三人除了胖子多了半宿之外，都已经两天一夜没好好休息了，这时已经是疲惫不堪了，选了个比较僻静空旷的地方就地宿营吧。这附近虫蚁不多，又有花树清香袭人，确实是个野营露宿的上佳之地。我们都知道明天开始免不了又有许多玩命的勾当，今晚是最后一次休息的机会，必须通过足够的睡眠把体力和精神恢复到最佳状态。 于是便吃了些从彩云客栈买来的牛肉和干粮，匆匆吃罢饮食，留下胖子值第一班岗，准备轮流钻进睡袋睡觉了。由于昨夜在林中射杀了一只大雕鸮，雕鸮是种复仇心理极强的动物，接近黎明的时候已经有几只来袭击过我们了，不过由于天色已亮，他们不习惯在白天活动，所以暂时退下，说不准什么时候瞅个冷子便又会卷土重来进行报复的，所以这守夜人是必须要有的。晚上我忽然觉得手上一阵麻痒，奇痒钻心啊，痒处甚是山中被那食人鱼咬中了手背。我一下子从睡袋中坐了起来，伸手一摸，原来用防水胶布扎住的手背上所包扎的胶带已经破了个口子，一只只黑色的虫子从伤口中爬了出来，我急忙用手捏死两只，而那虫子是越爬越多，我大惊之下想找人帮忙，抬头望时只见四周静悄悄的，月亮挂在半空，身边也不见了胖子和杨雪莉的去向，睡袋全是空的。忽然附近的花丛中是一片响动，一个身罩青袍的老者头戴黄金面具，骑在一只大象之上，穿过红色的花树丛向我冲了过来，他来势汹汹啊，我急忙翻开躲闪，忽然觉得有人在推我的肩膀，我一下子睁开眼睛，原来是个噩梦啊。杨雪莉正在旁边注视着我。
1: 你一惊一乍的又做梦了？
0: 我全身上下的衣服啊都被冷汗湿透了，这梦做的也太真实了。我对杨雪莉点了点头，看来该轮到我守夜了。奇怪呀，我刚刚在噩梦中梦到戴面具的人是先王吗？梦中不会有感觉的，但是那伤口中又痛又痒的痛苦醒来后还隐隐的存在呀。想到这儿忽然觉得手背上的伤口发紧，一跳一跳的疼痛啊，如果是伤处愈合渐渐长出新肉，应该是微微发痒，看来这伤又严重了。我揭开脚步，只见手背上一块略微发紫，已经打过抗生素了，应该不会是感染，但是伤口似乎比刚开始有点扩大了。我只好又自己换了药，将手背重新包扎上，心下琢磨，莫非是那些刀齿食人鱼吃了人蛹中的水蜂，把那虫毒沾染到我身上。想到那虫鼠的恶心之处，心里不由得是七上八下，我只好尽量让自己往好一点的方面去想，振作精神守夜吧。但是后来越想越觉得担心啊，恐怕自己这只手是保不住了，万一真从里边爬出几只虫子，我真宁愿提前把这只手给砍掉了。做了半天的思想斗争，只好去把刚睡下的杨雪莉叫醒，让她帮忙看看我是不是中虫毒了。杨雪莉看了后给我找了几片药吃下，安慰我说这是被鱼咬噬之后伤口愈合的正常现象，不用多考虑，包括晚上做噩梦也是伤口长出新肉造成的，只要保护好别再受感染就没关系了。我这才把悬着的心放下，好容易是挨到天亮啊，三个人按照预定计划朝目的地出发了，准备在山谷中找到那个有蟾蜍标记的地方，看看能否找到穿过山障的密道。不过这献王墓经营多年，布置得十分周详，即使有密道穿过地面的屏障，恐怕这条密道

虫谷中植物远比丛林中的密集，所以显得并不宽阔。穿过溪谷前的两块巨大陨石，沿着蛇溪向山谷的深处前进。随着地形的逐渐下降，藤茎类植物也就越来越多了，一层层的藤萝将溪水上边全部遮盖了。两侧的山崖悬挂了无数形形色色琳琅满目的小型植物，挂在半山坡上的藤萝上经常见到多种植物生长在一起的情况，犹如一个个五彩缤纷的空中花园呢。由于地形狭窄，这儿的生存空间竞争格外激烈，各种植物为了获得足够的光线都从上边扩展到谷外，所以从高处完全无法看到山谷内的地形呢。环境异常潮湿闷热，我们目力所及全是浓郁的绿色，时间久了眼睛都发花了。为了在高密度的植物丛中前进，只好由胖子用工兵铲在前边开路，我和杨雪莉是紧随其后，在蚁虫肆虐老藤丛生的幽谷中艰难地前进着。比起藤萝类植物的阻碍，最大的困扰就是来自于溪谷阴暗处的蚊虫。这些丛林中的吸血鬼少说有十几个种类，成群结队不顾死活地往人身上扑啊。我们只好把随身携带的大蒜和飞草剂搅成汁擦在身体暴露的部位上。还好彩云客栈的老板娘给了我们一些当地人特制的防蚊水，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虽然是有了这些驱蚊的东西，仍然被叮咬了几口啊，叮到的地方立刻红肿，变得硬邦邦的，触手生痛，像是长了粉瘤。杨雪莉却说，感谢上帝，这些蚊子还不算大，毒性也不厉害，毕竟这儿不是热带雨林，亚马逊雨林中的毒蚊才是丛林中真正的吸血鬼，而且又有剧毒。不过那种毒性猛恶的蚊虫都怕大蒜，这个弱点倒是和欧洲传说中的吸血鬼是不谋而合。谷中如此茂密的植物倒是没有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啊。虽然在献王墓建造的时候，原本这儿应该是条通往明楼的神道，所有资材都要经过这儿运输到里边，可是至今已经时隔了2000年，这么漫长的岁月中，谷中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在结婚的时候啊，播放音乐的选择看似是一个很小的环节，但是呢，却影响着整场婚礼的基调。如果音乐选得好，会给整场婚礼加分许多。那婚礼现场播放的音乐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要求，但是呢，不能有悲伤离别之意。所以说在选择歌曲的时候，你不但要根据新人喜欢的风格以及婚礼现场的装饰基调进行选择，你还要注意检查歌曲里面的歌词是否符合时宜，以免闹出笑话。那下面这首歌就是非常适合在这种西式婚礼上来播放的一首歌曲，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 Sweet It Again。

下面这首歌的歌词充斥着独特的五月天语法啊，自嘲又轻松的来讲述恋爱的感觉，是自由也是荒谬。在音乐上呢，使用多把吉他和鼓的堆砌，来以利落的这种节奏将歌曲推向自由的轻快感，充满了英伦摇滚的味道啊！一起来听到这首五月天

尽管这首歌呢被翻唱了无数次，但是最朴实无华的经典还是他们自己啊！越听这首歌，越想说情话。来自 Carpenters，Close to You。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2: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1: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3: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1: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4: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1: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5: 了解啊，越了解你越知。

0: 息，越窒息就越想了解。这首歌反反复复改了好几次歌词，最终呢还是会决定把歌词写得幸福一些，希望我们可以了解身边每一个我们在乎的人，他们有趣的灵魂以及可爱的外在。来自余佳运，了解。
1: 我喜欢看着你的双眼，直到你也红着脸把我发现。

有的爱是彼此消耗，而有的爱是互相满足。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标榜感觉啊，认为爱就该没有理由才够浪漫，但其实最好的爱情是一场需要理由的惺惺相惜。来听到的是胡彦斌

Chris August 啊，他的声音好像一个抹茶蛋糕，甜而不腻啊。爱你是最基本的事，所以 loving you is easy。

0: 仿似戏剧那样假，如报警一切都美化。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
4: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listening to Lico 音乐。在40岁的时候，经历兜兜转转，跟初恋结婚啊，在结婚这么多年之后，反而才越来越像初恋的甜蜜小女生，哎，很甜的一首歌。所以说，没有爱情的你们或者我们，就不要。

着急了啊，不慌不忙，因为慢慢是个很好的原因。那个在演唱会上哭着唱他不爱我的莫文蔚，终于有一天能幸福的唱慢慢喜欢你。希望呢，在听节目的你也能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今天一起来听情歌。下面这首歌呢，不必再多说，听前奏你就能跟着一起哼唱。来自庾澄庆，《情非得已》。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立刻音乐。

今天我们来做一期情歌专场，方大同的《My Only》啊，《My Only》这首歌其实直译过来就是 My Only， 哈哈，我的唯一嘛。感谢你的出现，那过去的往事就如烟 ，My Only Girlfriend。

南庸啊，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韩国《我的野蛮女友》这部电影啊。学戏剧出身的吴克群呢，将他过去所学到的戏剧知识和经验去带到这首歌里面。就吴克群以电影里面被欺负的又是男友又是男庸的男主角为切入点，来创作了这一首歌曲。吴克群，南庸。

说到了王心凌面临的困境，其实比起事业上的转型困境，王心凌彻底被击垮的是她的感情生活。曾经因为她的感情生活也是闹得沸沸扬扬，后来王心凌回顾那段时间，她直言她几乎失去了一切。之后她依旧努力的工作，保持着每年一张专辑的发片频率，甚至堪称是劳模。但是因为转型风格反复无常和因负面新闻草草结束的专辑宣传，王心凌没有再在乐坛激起太大的波澜。相比开局时的灿烂，曾经让无数少男少女心中追捧的小天后，此时已经跌下神坛。

说起青春，我们能够想到的歌手有很多。其实每一个时代的年轻人在成长的路上，总会有一些歌手陪他们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而当他们长大之后，每当再听到这些歌的时候，都会有重新的不同的感悟。我们也要谢谢这些歌手，见证和记录了我们的青春。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人生总会有低谷时期，但是从低谷当中走出来，就真正的是浴火重生了。刚刚我们说到了王心凌遇到了事业上感情上的低潮，王心凌曾经说自己在恋爱当中是一个偏执的人，也坦言她的内心始终是个依赖感很强的小女人。

0: 在经历了感情上的大起大落之后，王心凌发行了全新的自己的专辑 Candy Loves to Sing 爱心凌。这张专辑中的王心凌不再强调风格的转型，而是回归最贴合自己的甜蜜，但也多了阅尽千帆后的成熟、苦涩和潇洒。她用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总结着自己过去的迷失和冲撞。
1: 感谢他把我当成傻瓜，

我想大概只有王心凌才能把歌唱得甜而不腻。王心凌早已不是一个偶像，而是一个被低估的好歌手。深陷低谷多年，王心凌终于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并把自己曾经桎梏住的甜美诠释成了自己专属的风格。作为曾经的少女偶像，王心凌也曾被诟病唱功有问题，被质疑风格太局限。这些年过去了，她早已成为兼具风格和实力的歌手，但再也没有一个少女偶像能够像当初的她一样特色鲜明，又手握多支热门单曲经久不衰，也会让我们一直相信哪里需要甜蜜可人，哪里就有王心凌的歌。

0: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2: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1: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3: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1: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4: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1: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在上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和你说到了王心凌。其实王心凌出道即巅峰，21世纪初的华语乐坛被很多人称为是诸神的黄昏。一方面，好歌层出不穷，为华语乐坛迎来了巅峰期；另一方面，那段时间也成为了最后的繁荣。在被一众男歌手霸屏的年代，四大三小为无数80、90后带去一抹温柔、感性兼具个性的色彩。那在2003年，四大天后刚刚崭露头角，三小天后都还是无人知晓的小透明。那时候，王心凌刚刚发行了自己的第1张专辑，里面就包含这首《灰姑娘的眼泪》。

这是王心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灰姑娘的眼泪》。在专辑中，她当年留着长直发，穿着露肩上衣，唱着酷劲十足的舞曲，和后来甜美可人的形象真的是相去甚远。乍一看还以为是蔡依林和萧亚轩的合体，因为当时定位不突出，王心凌的出道专辑被大家遗忘在了乐坛的角落，唯有一首歌杀出了重围，在当时颇受欢迎，就是这首林俊杰写的《当你》。

这首歌是王心凌第一首被大家记住的歌曲，更是奠定她未来大红的一颗幸运石。当时在拍 MV 时，王心凌需要扮演成女学生，穿上校服的她真的是清纯可人，而且被很多人大呼好看。后来给王心凌的定位就是穿学生制服的女学生，唱跳可爱的舞曲。后来有了王心凌的第一支神曲，由此而来，叫做《爱你》。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上时段和你说到了王心凌，也听到了她的《爱你》。爱你的出现让王心凌的演艺事业犹如坐上了云霄飞车，直冲而上。同张专辑当中还出现了另外一首爆款单曲，叫做《第一次爱的人》。凭借这两首神曲，王心凌在竞争激烈的华语乐坛当中杀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当年也是俘获了一批青少年的心，成为了新一代当红的少女系偶像。

随着王心凌渐渐地走入到了大众甚至是年轻人的视野当中，第二年呢，唱片公司乘胜追击，在一年内陆续为王心凌推出了三张专辑，专辑亚洲销量全部突破百万，进入到了销量年榜前十，其中有三首主打歌曲《Honey》《打打打》和《睫毛弯弯》均大受欢迎。这下王心凌彻底坐稳了新晋小天后的宝座，还获封了甜蜜教主的称号，正式开启了台湾的教主时代。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6: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7: 戴上耳机，打开音乐播放器，世界仿佛就已经是属于你一个人的了。无论你是独自一人来往穿梭，或是35成群结伴同游，或是行走于闹市，或是阔步于远郊，音乐都是你这一段旅程的调味品，它能够放大你的感官情绪，让你更加享受当下的时光。想想看，是不是每一首自带 BGM 的通勤路都走得英姿飒爽，每一次爆肝加班都充满动力，这就是音乐带给你的魔力。

15年前的华语乐坛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歌手和作品，比如说周杰伦的《七里香》，林俊杰的《江南》，蔡依林的《爱情36计》， S.H.E 的《不思猫》，阿桑的《一直很安静》等等，都是在那个时候发行的，想必一定会唤起很多人的青春记忆。但是就是在那一年，一位少女新人一炮而红，接替蔡依林成为新少男杀手。当时大街小巷的男女老少都在模仿她的舞蹈，即使你对她并不感冒，也一定听过她的歌。这个女孩就是王心凌。

前段时间王心凌的最新作品 My Candy 释出，每首歌都被重新编曲收录在专辑当中。在王心凌38岁生日的这一天，她还原了一支线上的 MV， 将5首金曲一一串联重新进行演绎，不禁让人感慨，这么多年过去了，当 MV 中响起熟悉的旋律，王心凌的嗓音依旧是如当初一般甜美动人。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不会老去的少女气质。想当初王心凌也是许多少男少女的青春记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初闻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歌中人。你是不是也常常有这样的体验？往往在时隔多年之后，才发现一首歌的魅力。无论是歌中的情感，还是歌曲本身的动人，真正优质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0: 最近总是让王菲的这首1994年的老歌《影子》不停地循环在耳边，它同样是一首未曾过时的精品，也是一首毫不矫情以超脱独立的女性姿态去讨论爱情的歌曲。于是在后来再来听起来，歌曲里面的含义仍然未落后如今的都市情歌。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句？

今天互联网的空前发达，类型的音综层出不穷，音乐 APP 体验感的不断完善，消除了我们对于接触音乐聆听一首歌的门槛，甚至在无形当中推进了很大一部分音乐爱好者的审美品味，于是很多歌曲也有了再度焕发魅力的机会。音乐已然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

0: 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前段时间你可能会被我想偷偷望一望他呀假装欣赏一幅画洗脑了。那短视频平台真的是带红了很多的老掉牙的歌，今天介绍的星恋就是其中的一首。嘘，

很多的歌迷最早听到这首歌应该是香港殿堂级歌手徐小凤在89年的央视春晚上。众所周知，春晚历来都是直播的，但徐小凤本人当晚并没有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也就是说当年她的表演用的是录像带。不过细心的歌迷早就看出了端倪，不论是舞台还是灯光，甚至徐小凤乃至舞伴的妆发和当时春晚的风格完全不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散发着浓浓的港风。当晚徐小凤表演了两首作品，心恋和明月千里寄相思，都是时代歌曲翻唱。

刚刚说到了是在央视的春晚上把《星恋》这首歌带火了。其实《星恋》这首歌诞生于1961年，真正的演唱者叫做崔萍。崔萍呢是一位出生于哈尔滨的歌手，父亲呢是一位商人，1950年的时候跟随母亲去定居香港，因为从电台节目当中接触到了许多张璐和白光的歌曲，所以他爱上了唱歌。1957年的时候，崔萍被香港泰斗级的音乐人王福林赏识，后来陆续推出了很多受欢迎的作品，比如说《今宵多珍重》《梦里相思》《南屏晚钟》等等。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力有点太大，身边已经没什么朋友，他们把全部都献给婚姻，你不想这样，所以也喜欢做别人的小三。虽然我不知道那些别的男人对你说了什么，但是我知道你有自己的原则，你不会为了生活做出可笑的妥协。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的双眼离开，只为成全你和他的爱。而我不经意间看见你对他的偏爱，这感情对我都是空白。我要慢慢的学会期待，期待没发生的事到来。这种爱幻灭终究毁了期

请你原谅我不懂逗你开心，也请你原谅我不懂听你的心。

我愿为爱化成灰，承受与天空的悲。如果真心负累，我愿生命

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0: 回家。
1: 正午的夜色星空，孩童们点着花灯，把愿望许在灯里。

0: 原来声韵，原来是人在唱戏，他台上那么美丽，烙在我心上铭记。在江陵一位猛傻，猛威风凛凛的他，云身披锦袍挂马，他在等郎君回家。十五的夜色星空，孩童们点着花灯，把愿望许在灯中，这城中贴满笑声。
1: 你们好，我是海伦，这首《游京》送给你们。

拢靠他乡，用心过日子。阮不是喜爱花。

0: 还是来，你来吧。广告。啊，
1: 期待没发生的事到来，这场爱幻灭终究会

在跳，还有什么是没有办到，一个人还要逃走，为什么不能笑，还有什么是

在未来的未来与你相遇，现在的我。

0: 我们在同一个天空，看着他挽你走过，又在下一个街角与他碰头。太复杂的爱情我不懂，也不想懂，更不想说。
1: 亲

变得不像自己，仿佛坠入无边深渊，根本没有办法睡醒。

看着你的脸庞，背着行囊，说要去远方。谁还记得那年我拉着你的手说，爱永远一样。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董刀走了很多次也没走了，就跟着我们混了。
2: 都跟上，
1: 除了洗澡他都背着他老弟的骨殖。几个小时后，我们叫他丧门星。这次的伏击让至少200多溃兵加入我们，即使溃兵也有强弱，这个强弱以日军斥候是否敢惹为衡量。于是第二天又有200多加入我们。
3: 哎呀，哎呀，终于到，
1: 当终于到达中缅边境时，死拉死拉已经有了近1000人。
3: 终于到了呀，
4: 太好了。
1: 考虑到我军的编制一向是内虚外空，可以说他几乎拥有了一个团。他除了他的团，他还拥有了一批死忠，一群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又没打过多少仗的年轻人。不过绝不包括我们，我们已经踏过太多个战场，一次次的从尸堆里爬出来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忠诚。死了死了看着路边的那块碑，上边标示着离中

0: 缅边境还有若干公里。他转过身来，听着隐隐的炮声，炮声似乎在后边追赶着。他身边簇拥着一群拼命让自己显得铁血一点、冷酷一点的大小孩。我不知道于小青是不是真死了，但我看见又一个于小青，只是我们不想做他身后的张立宪、何书光们。我尽量的不看那帮小子，只是把望远镜递给了死了死了，并指了一个方向，看看。死了死了在遥远的被我们抛在身后的山峦之顶看见几个小小人影，他们大概也在看我们，枪刺上飘着小旗，那是终于学了乖的日军斥候。双方都鞭长莫及，死了死了也就懒得再看他们。
1: 到你认得的地方了吧？
2: 前面那座山就是中国的山，因在西南边陲而成南天门，下了南天门就是怒江，有一座桥叫做行天渡，过了行天渡就到了禅达，我们来时的地方也是我来时的地方。
3: 别落下一个啊，就快回家了，铁拐李们拐起来啊，拐起来。
0: 绝大部分人都已经走得快和我一个德行，于是我们振作精神拐起来，踏上了自己的国土，我们的脚步便松快的多了。尽管还是被死了死了戏谑的称为铁拐李的德行，但至少从步态上不再像被鬼追着。我这次在队尾，我们正络绎的上山，先头已经络绎的在下山了。我们在缓缓的行进中看着路边那个女人，她又脏又累，以致她身边那个约莫五六岁的孩子都比她干净整洁得多。我们看着她，一是因为一个异性引起的必然的好奇，二是因为她身边停着个死人，一个须眉皆白的老头子，看衣服家境还不错，只是就泥泞来看生前没少折腾。他像我们这些天见惯的难民一样躺在路边，头下边垫着衣服卷，谁都看得出他已经死了。
4: 过路君子，谁能帮我葬了我的公公？过路君子，
5: 过路君子，
2: 滚滚，
4: 谁能帮我葬了我的公公？
0: 他隔上十数秒便这么念叨一遍，但瞧来就像念天上掉馅饼一样不抱希望。
4: 谁能帮我葬了我的公公？
0: 他并不悲伤，看起来很平静，但我们已经很熟悉悲伤，所以能无师自通的明白那恰好是早已过线的悲伤。他的孩子也不悲伤，很亮的眼睛让我们明白这个家伙平时绝非像现在这样安静。他看着我们，像一条对我们不感兴趣的小狗看着一群他明知对他也不会有兴趣的大狗。
3: 原地休息！
0: 一道命令从对手的死了死了那里被喊叫下来。
6: 原地休息！
0: 近千人的长队，对手我们已经看不见了。反应慢的家伙、走晕头的家伙们撞在前面人身上，我们急急拥拥地坐了下来。这个时候就有某些好奇心过强的，比如说不辣这样的货，累成这样还是要好奇。他走向那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两个活人和一个死人。
7: 难民吧，居民地的华侨，家里做生意还是女婿的，看群主家境不错嘞。
4: 谁能帮我葬了我的公公？
0: 药马死了之后，不辣变得很讨厌。有的人一生只需要一个朋友，他怎么头撞南墙，这个朋友都不会让他碰壁。 不辣像被斩成两段的蚯蚓，蠕动着，唠叨着，想给自己再凑合出一个朋友。
6: 不辣，你给人个安静好不好？
7: 老公呢？死了吧？日本人杀的还是米地人杀的？还是你根根？厉害嘞，能做到锅里。哎，我们楼上赚钱好多，能扒上南天门的还真的没几个。
8: 好了，
7: 么子事？
6: 回来。
7: 我又不累。
8: 谁他妈管你累不累？你明知道帮不上忙就滚回来。
7: 我被他杠法，蛮可怜的。
6: 这儿有铲子，你要真可怜他，就把人卖了，好让他走人。
7: 你都累散的，我哪里有力气？人往哪里走？咱打，有在掐有在举啊。
0: 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你这种一分钱一轮船的同情心，都快亡国了，您叹口气就对得起天地军情师了？
6: 哎呀，不辣倒也不止叹口气啊。
8: 好，道学你闭嘴。不辣，你不回来我拿枪打你啊。
6: 你不要又乱玩枪。
7: 哎，要的嘞，要的嘞。
0: 气，不辣说着很不忿的回来了。
7: 好的，
0: 我现在学小心了。我先退出那发子弹，可是回到我们中间，不辣立刻开始播报，其实我们刚才都听得真真切切，并且全是他一言堂的新闻。
7: 他是华侨，军家都在缅甸做生意，家境还不错嘞，军事上打仗给搞糊的。他老公死的，老根根在上南天门的时候也病死的。
9: 哼，这是你说的还是他说的呀？
7: 郭正是我见态度的，一看就晓得是怎么回事。
0: 问题是我们谁也没想知道是怎么回事。过于私的人偶尔也接近真理，不辣几乎猜对了十之八九，仅仅需要补充两条。他举家包括他娘和夫婿家在一周内毁于战火，他的好家世也让他受过好教育，和不辣比堪称是学富五车。实际上他是那类能把书的精华读进人的生命的少数派。我们听着车声淋淋，那辆破推车在这漫长的山路上恐怕已经把轮子给硌变形了，但架不住迷龙招募的人力，老远就能听见他地主换长工时的吆喝。
10: 加把劲儿，加把劲儿啊。康烟啊，你这回下坡可把牢了啊，还会开汽车呢你。好了好了好了，停停停。
11: 你给我个测试试。
10: 你在给我犟啥呢？你再给我犟你。你
7: 哎呦哎。
0: 那边传来一阵巴掌声和殴打声，康烟的唤痛声。
7: 哎啊。
0: 我们便沉默了。我们转开了头。我们明白迷龙，但是他仍然是我们的羞辱。迷龙活动着刚打过康鸭的腕关节，刚挨过打的康鸭这回在后边把着车，另一个人跟前边拉着，后娘养的豆饼跟在车边。迷龙那一摊子壮大的不仅仅是他的货物，也包括他们的人丁。现在即使一次上仨人也够三班倒的。终于他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迷龙也终于有些高兴了。他该带的不该带的全扔在车上，边吆喝着康鸭，边就着盘长高坡观望细小蜿蜒的怒江。
10: 我大耳瓜子好还是汽车好呢？
11: 巴掌好。
10: 乖儿子。
0: 他拍着康鸭的背，让他的苦力们把车给拖停了。
10: 严重没有？拿石头。
0: 迷龙也不甘于和我们坐，靠在车上，向路那边的两个活人一个死人张了一望。
1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0: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0: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人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打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和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

0: 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人的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军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声东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西圩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解决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转账全部完成。

0: 作工作。
1: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圩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2: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迎接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肥沟渠的疏散，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3: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4: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5: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6: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7: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6: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5: 机遇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8: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索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3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9: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3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8: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9: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

0: 新图示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啊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0: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业界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2: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0: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不负责任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4: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5: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6: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5: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勤卫。
8: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7: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9: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0: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3: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0: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一心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0: 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0: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1: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0: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纪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讨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

0: 生。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在2004年，林俊杰的第二张专辑正式发行，一首《江南》瞬间占领了庞大的音乐市场。即便到现在，它也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歌曲。然而一开始呢，这首歌却不被看好，因为当时没有很流行中国风，大家都不太看好这首歌。但是芝姐却坚持要留下《江南》。曾经他说，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香港漫画《风云》，他就是想要创作一首能够表达亘古不变的爱情观的这样一首歌。他在流行歌曲当中大胆地加入到了洞箫和古筝，侠士的精神和新时代音乐的完美结合，让这首歌大获成功。来听到这首《江南》。

当年林俊杰在唱江南的时候也不过才23岁，之后呢，林俊杰的创作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Jazz、 R&B、 Pop Rock 等等，甚至是民谣，他都融入到了自己的创作当中，呈现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之后我们听到了很多，像如曹操，像如一千年以后，可惜没有如果，背对背拥抱等等等等，他的音乐作品在不断的成长，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宝贵记忆。之后我们就听到了他很多的新作品，像如不为谁而作的歌，这首歌呢更是在美国一举拿下了最佳外语歌曲。都说这个就是天生的音乐人，音乐和创作早已成为他的一部分，融入了他的生命里。

说起慵懒嗓，第一个涌入脑海的，我想应该就是蔡健雅了吧。她的风格是同一而又独特的，听她的演唱会，甚至听她的歌曲，会给你一种很随意但是却不随便的感觉。只要让人能够感受到惬意放松，又有一点点小资情调的歌曲，一定都是蔡健雅所唱的。这大概和她曾经有一段国外的生活分不开。我们先来听歌吧，请上蔡健雅。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华语乐坛上，有这样一群歌手，他们不仅有着直击心灵的天籁之音，也有着超于常人的创作天赋。比起歌星、歌手，或许音乐人这个称谓才更加适合不凡的他们。而说起华语乐坛当中唱功与创作才华兼具的天才，那一定会有张雨生的名字。即便他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他的作品却好像是一颗恒星，永远不会褪色。

其实你会觉得随口唱起来的很多歌曲，你会发现很多都是张雨生的，他自己创作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大海》《天天想你》《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还是《口是心非》等等等等，随便一首歌都是他的代表作，随便一首创作都是我们百听不厌的经典。所以他在台湾地区被称为是音乐魔术师，他的歌曲有着魔力，他的嗓音，他的创作都是上天给他的礼物。

说到张雨生，其实还不得不提另外一位歌手，就是张惠妹了。想起当时张雨生为张惠妹打造的专辑《一首姐妹》，让阿妹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冉冉升起的星星，从此心途一片坦荡。虽然她已经不在了，但是她在我们的耳朵里从未离开。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我现在是在丰宁，
4: 我现在是在
2: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评，克服麻痹侥幸，筑牢防汛责任低；青春力量点亮丰宁助农直播间。以下是详细报道。
5: 8月4号，新华社发表时事评论文章，克服麻痹侥幸，筑牢防汛责任低。文章指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防汛形势复杂严峻，防灾减灾进入多线承压阶段。面对新形势，各地各部门需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绷紧安全弦，筑牢责任堤。文章指出，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是防汛路上的拦路虎，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务必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心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建立起最为坚强有力的防汛屏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章强调，克服麻痹侥幸，要拧紧思想总开关，坚决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彻底摒弃差不多大概型的松懈心态。文章强调，克服麻痹侥幸，要防字当先，未雨绸缪，预案常态化组织实战演练，厘清岗位职责，畅通响应链条，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建立台账动态管控，预警信息要健全临灾校应机制，打通关键信息直达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文章强调，克服麻痹侥幸，要责字托底，不留盲区。防汛是一项系统工程，从流域调度到堤防巡查，从水库值守到群众转移，每一个环节都是责任链上的关键点。把责任细化到岗，明确到人，落实到事，用层层落地的举措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合力，才能及时有效补齐薄弱环节。文章指出，压实防汛责任，既要推动各项防范举措落地无死角，也要持续关心关爱一线工作人员，完善保障举措，

0: 防汛责任，既要推动各项防范举措落地无死角，也要持续关心关爱一线工作人员，完善保障举措，凝聚落实责任的积极主动性。带货活动以青春赋能产业，以直播助力增收，为丰宁乡村振兴注入强劲青春动能。直播现场，大学生主播团队充分发挥青年优势，用年轻化接地气的网络语言活跃直播间氛围，现场演示果蔬多样吃法，分享田间实地探访见闻，生动讲述生鲜果蔬从田间枝头直达消费者餐桌的全链条流程，拉近屏幕与消费者的距离。民建中央机关挂职干部、丰宁满族自治县副县长陈鹏化身推荐官，结合我县得天独厚的生态种植环境和县域特色农业发展现状，从产地禀赋、鲜果品控、冷链保鲜、物流保障多维度向网友全方位解读丰宁农特产品核心竞争力。青年学子与陈鹏一问一答，配合默契，同步展示产品卖点，实时回应评论区留言互动，直播间留言持续刷屏，线上流量、订单量同步攀升。
1: 作为返乡大学生，我希望能够借助直播平台推介家乡农特产品，用青年的力量助力乡村振兴，把家乡好物推广出去，为家乡发展贡献一份青春力量。
2: 这场直播让我更加坚定用新媒体推介家乡的想法，也深深感到作为返乡学子的责任，希望多多为家乡进行好物代言。
0: 此次青云中国、夏云梦想云端带货活动，以政务公信力叠加青年新活力，线上推介家乡生鲜类农特产品，搭建起丰宁乡土好物直通消费市场的数字桥梁，切实把青年流量转化为助能增收实效。
3: 此次直播是我们探索政务引领加青年赋能加电商助农新模式的创新实践，进一步放大了青年实践成效，打通农特产品品牌传播、线上销售双向渠道，实现流量变销量、人气变财气。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紧扣青年成长成才与乡村振兴发展需求，引导更多返乡大学生扎根乡土、服务基层，持续擦亮丰宁农特产品品牌区域名片，以青春微光汇聚振兴合力，为建设经济强县、幸福丰宁贡献青年力量。
0: 穿越亿万年地质长河，触摸时光镌刻的生命印记，走进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我们以化石为药，打开热河生物群的生态长卷，从远古游鱼、史前草木到微小昆虫、恐龙巨兽，完整还原丰宁大地跨越一载的生命全貌。
4: 化石是时光封存的生命密码，万千古生物的遗存则是铺展在丰宁大地的史前长卷。从华美金凤鸟的振翅掠影，到恐龙猛兽的踏地沉鸣，我们已窥见远古生命的壮阔片段。本期我们将透过古鱼、古植物、古昆虫、史前爬行动物等化石，完整展现丰宁跨越亿万年的生命全貌。
5: 我身后是热河生物群特有的一类品种长臂鳍鼹鲟和北漂鲟，其中长臂鳍鼹鲟最早发现于丰宁，其标志性的长臂鳍几乎占了全身体的三分之一。作为古老的软骨硬鳞鱼类，二者拥有区别于鲤鱼、鲫鱼的 Y 型尾鳍，与鲨鱼鳍结构相似，这也是鲟鱼与常见的硬骨鱼类最显著的差异。展厅中，热河生物群代表性物种狼鳍鱼化石成群保存，见证了史前水域的繁盛。
4: 丰宁的古植物化石还原了白垩纪早期植被繁茂的生态基底，白垩纪银杏叶有着深裂如指的形态，

0: 与现代扇形浅裂的银杏差异鲜明，与苏铁近缘的本内苏铁化石也印证了裸子植物无真正花朵的特征。此外，白垩纪高大树蕨的广泛分布也与现代矮小的蕨类形成鲜明对比。作为热河生物群的核心标志性物种，叶枝介与三维拟浮游化石是判定该生物群的关键依据。叶枝介属于甲壳动物，与虾蟹亲缘关系相近。三维拟浮游则以尾部三根尾须为典型特征。展厅中虾、蝉、甲虫等多种节肢动物化石虽体型微小，却细节清晰，完整展现了远古昆虫世界的样貌。
1: 从始于游鱼到林间草木，从微小昆虫到恐龙巨兽，这些看似普通的化石不仅还原了热河生物群的全貌，更记录了远古时代生命的更迭，是研究古生态古演化的珍贵宝库。
0: 岩石为匣，封存远古生灵，时光为墨，书写演化华章。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里，金凤、恐龙与万千古生物共赴时光之约，定格生命的璀璨瞬间。亿万年的秘密静待我们探寻与守护。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日前印发，“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通报一批典型案例。4号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针对菲律宾国防部日前发表涉华声明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所谓声明充斥谎言和恶意攻击，干涉中国内政，是性质极为恶劣的政治挑衅，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月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4号，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追加3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辽宁、吉林暴雨洪涝灾后恢复，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黑龙江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4至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查229.1万批次，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消息，据对全国流通领域九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今年七月下旬与七月中旬相比，20种产品价格上涨，27种下降，3种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据国家开发银行消息，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开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正式实施。近期，国家网信办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电车小飞、职场五斗米等账号因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炒作涉企负面信息被关闭。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行。历时4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8月起正式结束年度禁渔期。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8月4号全部结束，共录取30多万名考生，含对口本科，8月5号将进行专科提前批的录取。石家庄复兴大街滹沱河大桥2026年度桥梁定期检测定于2026年8月4号至10号，每天23点至次日5点30分进行。检测期间封闭复兴大街主路，禁止机动车通行。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美国方面近日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据英国金融时报估计，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的损失。韩国近日遭遇历史罕见高温，截至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港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这名革命烈士为什么能用两枚铜钱换80斤铜像？两枚铜钱价值几何，能换来什么？一个烧饼还是两个馒头？在80多年前，在山东省兰陵县的土地上，一位共产党员的两

枚铜钱曾换来80斤重的铜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要追溯到1940年的初夏，时任中共鲁南区委书记的赵伯带队检查工作途中，他的军马受惊，跑进了路边老百姓的瓜田，踩坏了2个西瓜。对此，赵伯非常自责，连忙从马搭子里摸出2枚铜钱，放在西瓜上，作为赔偿。后来，他又专门找到瓜田的主人赔礼道歉。看似是一件小事儿，但对于赵伯这样的共产党员来说，时刻将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几乎成了本能。在山东沂蒙根据地，党员干部、部队官员不仅严格执行3大纪律、8项注意，还主动帮助当地的百姓挑水、砍柴、扫院、拾粪、拉犁，做各种农活。细节之处更能充分体现共产党人对群众利益的重视和维护。拴马的时候要把马嘴罩起来，生怕战马啃了老百姓的庄稼。挖野菜时要远离村庄，宁可自己多跑些路，也要把近处的野菜留给老百姓。人民群众的情感最为质朴、纯粹和炽烈。你对百姓5寸好，百姓还你1尺情。因此，当赵伯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银厂惨案中落入敌手，并被反动派残忍杀害后，当地群众自动自发筹集了80斤铜钱，融化后铸成赵伯铜像，立于他的墓前。一边是区区2枚铜钱，一边是沉重的80斤铜像，2个数字看似完全不对等，为什么却能偏偏构成这样的特殊等式呢？因为共产党人对群众的深情与人民对共产党的厚谊，都不是能用简单的数量和重量来衡量的。当人民群众看到无数个像赵伯这样的共产党人始终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己任，不惜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奋斗牺牲，自然会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党心换民心，黄土变成金。所以每每回头看那段艰苦卓绝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总是感动于乡亲们最后一碗米用作军粮的无私，动容于群众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的奉献，感叹于老百姓最后一个儿子啊送上战场时的付出。历史和现实都一次次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成败也在人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中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其跳出历史周期率，在长期执政中获得最广泛群众基础的最深厚力量源泉的根本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在新的征程中，每个共产党人都应牢记这一点，深入群众中间，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就会如种子植根于沃土中一样，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带领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

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身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1: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留之远者，必峻其泉源。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司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冒泡滴漏就在所难免了。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思想认识问题一时解决了，不等于永远解决，就像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照，衣冠要随时正，有灰尘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治治病。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4至95页。当前所谓为官不义、为官不为问题引起社会关注，要深入分析，搞好正面引导，加强责任追究。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自当在其位谋其政，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如果组织上管得严一点，群众监督多一点，就感到受不了，就要为官不义，那是境界不高、不负责任的表现。这一点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我们做人一事，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我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些要求是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也是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共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8页。
2: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阴转雷阵雨，西北风转南风2到3级，19到32度。大滩14到27度，玉儿山14到28度，万盛涌13到27度，草原13到27度，外公门15到30度，窟窿山18到31度，小坝子17到30度，四岔口16到31度，五道营17到31度，土城19到32度，黄岐18到31度，苏家店17到31度，杨木栅子18到31度，汤河19到33度，将军营18到32度，选营17到32度，西关营19到33度，胡妈营20到33度，黑山嘴21到34度，天桥21到34度，石人沟21到35度，王营18到31度，北头营18到31度，凤山19到32度，波罗瑙20到33度。以上就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